0: 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都得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星空。今天你查户哥这两天，昨天体检去了，我还戴个面罩的，看着。还挺让人心疼的，我寻思这咋的呢？啊，这都开始牺牲养老，是不是？啊，住院治疗了还是咋的？后来一说啊，人家是例行体检。那为什么他们单位体检就有这设备，咱咋混不上呢？哎，从担心呢又变成了心生羡慕。Hello， 华丽人生。谢谢仙女的人气票啊！感谢李女士的人气票，谢谢。接下来继续跟大家伙哈，咱们得寻找开心啊！我帮大家伙寻找，大家伙就负责你就接收信号，快乐和开心的信号。哎，有一天呢，物理老师跟校长就感慨。哎呀，你说现在的学生啊，就连顺时针逆时针都要费很大劲儿才能跟他讲明白。这时候校长就说，哼，现在学生那是一代不如一代。物理老师连忙解释，校长，不是学生变差了，主要是现在的孩子那带的都是电子表啊，根本就没有指针和表盘，所以说呢就分不清方向啊。哎，上学的小孩都带电子表，这玩意儿啥呀？这玩意它便宜。有人说那电子表有卖好几十万的，谁买那表啊？那不是买表，那是鞋表啊。

是不是？稍微懂点的就明白，那玩意儿得是瑞士机械表呢嘛。虽然说比较麻烦，总得上弦啊。哎，还有呢，总得是拿着手腕子给那嘎咔咔咔。像吴老三的哥似的。那这玩意儿，哎，这玩意儿它是一种情怀，就在你抖了膀子的时候，给他上劲儿的时候，你内心当中是不是哎有一种，那是一种回馈呀、啊，给你一种感觉，哎，就这玩意儿是值钱玩意儿，这玩意儿是正经东西呢。小孩现在都不懂，长大将来了你得整一块，那真的咔咔走字儿的。哎，说某大学有一个整出个什么呢，叫趣味天气预报。趣味天气预报、哦、说校长办公室21摄氏度，行政楼23摄氏度，老师办公室25摄氏度，图书馆28摄氏度，教学楼35.5摄氏度，宿舍楼42摄氏度。再次提醒气候炎热区域的师生注意避暑。本次播报结束，谢谢收听。哎，所以说呢，考大学报考啥的哈，有一点你真得注意、哎、尤其是报考南方那些院校，有的老院校哈，那老宿舍整的那也成老了，一点也不拔瞎啊，学校资格整的挺老，哎，里边的物件确实它也不新，对不对？明明学的是啥呢？是金融经济，这不得研究现在的？但是一进寝室，好像是去学的是考古。不特指某学校啊，我说这是。

说老爸从小就教导我，一屋不扫孩子，何以扫天下？哎，长大之后咱就不负所望，成功的开始扫大街了，当成了一名环卫工人。何止扫一屋，咱能扫整个中华路。

0: 有位同学感慨道，别人都说那腿毛长的人肾功能好，这同学就看着自己长长的腿毛非常满意，但转念一想，我一个女生要这么长这么长腿毛，长那么好的肾有啥用啊。也有用。那腿毛是你的护身符啊。大旺啊开了一家水果店，有一天一个妹子过来买水果，这妹子就问
1: 老板，苹果和桃子怎么卖呀？
0: 我说苹果5块钱一斤，桃4块钱一斤。这骗子不是这妹子呀，思索片刻就说了，
1: 那我两样都买，你能不能统一按4.5块算呢？
0: 大旺一听，一个5块，一个4块，那行呗，薄利多销呗，对不？哎，结果称重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丫头片子啊，装了满满一袋的苹果，完了呢，分儿就放了一个桃，给那块凑价。这咋的，卖的比买的还精着呢。但说实话哈，就是大伙呢都想做点买卖挣点钱，那你就发现了吗，其实就咱家里边哈，总有那么一个半个的，他不做买卖就算是给家里边挣钱的。家家都有这样人。对不对？不可能说一个家庭每个孩子这都会做买卖，不一定，专长不一样。也不是说啊讲人造纤维，哎，举个例子说丝袜就是尼龙，它就是人造纤维材质。这时候老师就提问了啊，好，大家知道是什么让尼龙丝袜富有弹性吗？这时候同学们异口同声，女人的腿。不对，你咋你用这手撑一下呢？哎，但是不要现在。

的 kiss。 嗯，说超市里头有一个男士主动上前和一个漂亮的女生就搭话，这男的就说：哎呀，我老婆走丢了，你能陪我聊几分钟吗？这女的非常疑惑：你干啥呀你啊？那你老婆走丢了干啥让我陪你聊啊？男的非常无奈就说了：我刚才找了，我这

这个小伙子呀，大学生，默默的就当一个人肉靠垫，稳稳当当就搁那站着20分钟，直到老人下车了。这一幕很让人感动。事后呢，就这个视频被发到网上，有新闻记者就采访这小伙，小伙这孩子挺实在，哎，一问他呢，这小伙当时笑着就说了，当时吧我也没多想，我就一直以为后边是个姑娘呢。

0: 有一天大旺跟媳妇打电话，打了半天没人接听，哎，最后呢小闺女把电话接起来了，还带着哭腔：
1: 爸爸爸爸，你快点回来嘛，妈妈在陪别的男人睡觉。
0: 这家伙那能行吗？大旺火急火燎就回家去了，冲进卧室一看，啊，这老问哄三岁小儿子睡觉呢。嗯，这。

0: 京时间马上到点儿，咱又该收工了。今天呢，在开心宝典过程当中，跟大家呀也算是咱们讲了讲这个传统，告诉大家中元节实际上咱们不必那么恐惧，别给带偏了，对不？那都是那香港的罗兰牌那片儿牌的，没有那事儿，哎。那是一个什么呢？祭祖追思的日子，就跟着清明节呀、啊，哎，你看春节呀、啊，重阳节呀、啊，这都是一样，非常重要的四大节日之一。好了，就这样。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这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1，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今天呢是2026年的农历7月15啊，8月27号星期四，又是一年的中元节。小的时候怕鬼哈、啊，每年的这个中元节都感觉好像夜晚的气氛和往日不同，夜色呢似乎会感觉到格外黑啊，路边呢总有人烧纸，然后看不见的地方呢就好像藏着未知的存在，这是我们小的时候感觉到很恐惧的哈、啊。当我们成年之后呢，尤其是身边有长辈陆续的离世之后，对于所谓的这个中元节，也就是鬼节啊，这种感受真的是慢慢变了，就是那些未知的存在里面也有了我们敬过和爱过的人。其实鬼节哈、啊，中元节嘛，所谓的这个鬼节并不可怕，祭奠它也不是什么迷信，包括呢像这个路边烧的这个纸钱，它是活人的思念啊、包括摆上的贡品，这个是对亡灵的一种告慰。那么当然人们在中元节的这个仪式里面哈、啊、寄托哀思啊，反省当下呀，其实好好想一想，人生百年

年终归是尘土，面对终将失去的啊一切，包括呢走完这漫漫的一生，你说到底什么是值得抓住的，什么又是不值得留恋的？有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叫人这一生最贵的是什么，每个人都要好好想一想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老歌，开篇的这首歌是我们老歌听友哈点播的《但愿人长久》，而接下来呢，想要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毛不易的，有一首名字叫《一荤一素》。

很多人说人间这一趟感觉最贵的是时间，我想说其实最贵的拥有是家人。很多人不知道中元节的这个由来哈，就是佛家弟子哈，这个木莲他修成正果之后呢，想要报答母亲的这个养育之恩，没想到呢母亲已经去世了，并且呢堕入了这个所谓的啊民间传说当中的恶鬼道。然后后来这个木莲呢，因为他没有力量去救母亲出来，只能够救助四方的这个僧众，然后众人呢一起超度，最后终于让母亲

得入了轮回。相传这个是中元节由来的其中一个传说。有一句话说，子欲养而亲不待哈、亲人呢一旦离开了，无论再怎么努力其实都已经晚了。跟大家讲一个这个是属于一个历史的典故哈，那应该是在1930几年的时候，然后有一位叫季羡林的一个清华在读的博士啊，有一天呢，他突然接到了一封这个电报，然后上面只写了四个字，叫“母病速归”。当时呢他手脚忙乱，然后一路从北平赶回到了清平，但是呢赶回家的院子里面早就已经没有了母亲的身影，只有一具黑漆漆的棺木。那一层薄薄的木板，他最终连母亲最后的样子都没有看到。那一刻他觉得一条毒蛇扎进了自己的心窝，此后的几十年他都沉浸在痛苦当中。为什么上学8年自己就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暑假或者是寒假的时间回去陪陪母亲看看母亲？为什么自己一定要学业有成？为什么自己一定要出人头地？直到耄耋之年，他仍然呢频频的梦到，在梦里啊面目不清的母亲总是老泪纵横哭着醒来。他说世上啊，无论什么名誉、地位、幸福和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那一刻幸福和满足。于是我想，时间非常珍贵，但是呢，在这最尊贵的里面啊，应该是在父母身边的陪伴。来吧，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于李健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0: 明天我要，
1: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李健的啊，父亲写的散文诗。年轻的时候总想着岁月有情，时间无尽，一切呢都来得及，可是猝然惊变啊，只留下了一生的悔恨和遗憾。所以人生啊，从不是留给未来的，未来呢等有钱了我们再孝敬吗？等安定下来了再团聚吗？等来等去呢，把以后拖成了永远没有有的以后。所以珍惜家人，我们要常回家看看。财富不需要那么多，事业呢也不需要你有多大，人生最重要的就是那些错过了就再也找不回的亲人。人与人之间只有这一世的缘分，时间永远都不会给人第二次机会，所以呢别做失陪族吧，别让忙碌冷落了身边的家人。趁着岁月未老，也趁着他们还在，让我们多陪爸爸妈妈吃一顿饭，多听听我们的伴侣，从来都不是在悼念死亡，我觉得他是提醒活着的人，多见面多聊天多陪，从来都不是在悼念死亡，我觉得他是提醒活着的人，多见面多聊天多陪伴，千万不要留下悔恨和遗憾。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今年啊央视春晚当中王菲所演唱的那首歌《世界赠予我的》。

有人说时间是宝贵的，是啊，在这最贵的财富里，我想最珍贵的是当下，不只是中元节哈。

刚刚呢，我在接节目的时候哈，我听到旺哥说，他说，我们一年哈有几个节日，中元节呢是，这些节日当中呢啊、非常重要的一环啊、重要的一个节日。当然，我也不否认他的说法哈。我曾经在网上看过一个故事哈，就是一个叫千代的老人，90岁的时候，他开始为自己准备后事，他整理遗物啊，写遗嘱啊，然后跟邻居去告别，就是这个做法让人很不解，对吧？让很多活着的人不解。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他依然每天认认真真的去准备早餐，然后欣赏窗外的风景。后来有人很奇怪，就问他说，你都在准备后事了，那你为什么还这么在意每一天的早餐或者是午餐要吃什么呢？然后他说正是因为啊，我在准备后事，我才更知道今天的早餐是我能够确定拥有的唯一一顿。死亡最大的善意是让人怕活着的时候没有好好活。过去呢不可追啊，未来也不可得，我们能够把握的只有现在。面对终将逝去的生命，好好的活当下，就是一个人对死亡最好的回应。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听这首歌。这首歌不是一首老歌，但是它的歌词很好，歌名叫《人生不过三万天》。

体面。小时候经常呢会见到哈、就是在十字路口哈、有烧纸的，后来才知道这些纸钱呢是烧给那些孤魂野鬼的啊。七月十五这一天，长这么大，慢慢的才知道这叫中元节哈、地府之门打开，放这个鬼魂出来，大部分的这个鬼魂呢都会有地方可去，有供奉可享，但是呢也有一些鬼魂是无处可去，只能够在外飘荡，这些纸钱就成了他们唯一的慰藉。所以中元节的这个底色里面，不仅有对祖先的孝敬，还有对世间孤苦的一种悲悯吧。慢慢的长大了之后，我们故去的亲人也走在了亡灵的队伍里，似乎对所谓的中元节也不是那般恐惧，也不是那般害怕了。记得这个《左传》里面有一句话吗？说“鬼有所归吗？乃不为利。”就是所谓的哈、给亡灵一个去处，活人夜路也得走得安稳。所以现在啊，人到中年的时候，你突然就明白了，处事不惊，是岁月留给我们的磨砺。当我们磨砺了一段时间，你会觉得，哎呀，世间万事啊。我们都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包括来与走。今天呢，我们在这个中元节的这一档节目当中哈，给大家带来了这样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是小琪的《爱你的最后一天》，希望大家哈好好的来听歌词啊。

北京时间的8:55，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今天是中元节哈，我们把时间呢留给值得的人啊，把真心的交给当下的事儿，把善良种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不负韶华，不负此生，认真而又热烈的去活好每一个当下，就是对先人最好的告慰。当然最后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啊，提醒一下所有祭祀的人，我们要文明祭祀好吗？不要给这个城市的这个市容啊带来更多的这个烦忧。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我想要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于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老歌不见不散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欢迎您收听和参与本期的节目，稍后呢我们的直播热线会为各位开通38159 和38169，可以继续发布我们的生活信息，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还有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家里闲置的一些物品，想对外出租、出售或者是求租、求购，还有失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都可以。38159 38169可以发布信息，也可以查询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友，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柔美的客户端。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朋友的信息，大家随时关注。下面时间我们迎接热线。你好，15的朋友。
1: 你好。
0: 嗯，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招聘呢。
0: 招聘什么样的人员？
1: 招聘电焊工、电工。
0: 电焊工和电工。嗯，有要求是成熟的对吗？
1: 对，就是电焊工。工资每天的工资就是350到500之间，但是这个具体得看你这个干活是手法怎么样。
0: 哦，好的，可以。
1: 工作时间就是大约3个月到4个月之间吧。
0: 工期3到4个月是吗？
1: 对对对，每天的工作时间就是从早晨8点，有时候一般都8点半开始，到中午11点半。
0: 嗯。
1: 下午是从1点半到5点。
0: 嗯
1: 嗯，就这个工作时间，中午管饭。
0: 供午餐，好的。
1: 也可以供吃供住。
0: 可供吃住是吧？
1: 对对。
0: 好。
1: 工资可以什么时候结都行，日结也行，就是说月结也行。
0: 日结月结都可以是吧？
1: 对。要电工是要求那个成熟电工，最好是会修家电这种。
0: 会维修家电的优先。
1: 月工资7000左右，就是自己工资面议吧，这个东西也定不了。
0: 好，
1: 嗯，留个电话。
0: 嗯，多少号？
1: 151-0427-0427-3789。
0: 151-0427-3789是吗？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行，好。
0: 嗯，好，再会。

新丰台区现招聘4米2的物流快运箱货车司机一名，要求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负责货物的往返和整理，还有取配送到客户处等，工资面议，试用期满之后呢是给交五险的，有意向的话咱联系赵经理来具体咨询，号码是186-2427-1789 186-2427-1789 186-2427-1789。某正规的报废厂呢，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同时想求购1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联系人的是任先生。新丰台区的钻井生活广场内有一家杂品批发部呢，要招聘女营业员了。早上6点到晚上5点半，供一顿午餐，月薪是4500元，但是没有月休，有经验者优先。联系电话是130-5088-53-2，130-5088-53-2，130-5088-53-2。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团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要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也便利，是独门独院的，周边无邻，水电齐全，属工业用地，占地面积呢为10亩，厂房面积是5000平，年租金18万，出售价格380万，适合生产、仓储还有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联系电话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吸票就可以了，送家电的，月薪呢是5500元加上提成。另外招聘力工，这是跟车走，月薪5000元加上提成。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真的。田家的富泰冷库院内有一食品厂，要招聘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35到55周岁，要求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并且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经验都可以入职，会统一培训，上手也快。上班时间为早7点到晚6点，月薪4000到6000元，属于计件工资，多劳多得的，而且呢上不封顶。福利待遇方面有全勤奖、工龄奖，还有节日福利，给提供住宿，园区内有食堂，工资准时发放，不拖欠。联系电话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3815-939、3816-939呢，继续为各位开通。

猫脚拌站要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呢是130-5089-2111 130-5089-2111 130-5089-2111。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为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

0: 你好，16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招一个现货司机，
0: 好，
1: 还有西片就行，然后在兴隆台区优先。
0: 好的，
1: 是啊，对对，双台子区啊，不是兴隆台区，
0: 双台子区
1: 双
0: 的，
1: 台子区，对，
0: 好，
1: 28到45周岁。
0: 还有其他的吗？

0: 其他没有了，能帮助协助就是装卸货，
1: 嗯，好的。
0: 其他的没有。
1: 哎，好。那
0: 然
1: 电
0: 后
1: 话
0: 电
1: 是
0: 话留15104270110。
1: 15104270110，对吧？
0: 啊，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0: 好嘞，
1: 嗯，再
0: 哎，
1: 会。
0: 再见。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求购一台自动扑克机。
0: 自动的扑克机，嗯。
1: 嗯。
0: 好，别的没有了是吗？
1: 别的没有了。
0: 好，您留个电话。
1: 1389871。
0: 嗯。
1: 9871。
0: 嗯。
1: 3458。
0: 电话是1389871-3458是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呢，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804725959 1804725959 1804725959。

0: 招聘新屋车的司机师傅，50岁以下 B 票，辽化厂区内工作，时间为早六到晚六，工资面议，有经验者优先。联系电话呢是193-0426-9000，193-0426-9000，193-0426-9000。潘金某公司诚招车销业务厢货车司机，要求会开车，能吃苦耐劳，成熟市场有人带，年龄45岁以下，男女不限，有业务经验的，然后呢，如果是退伍军人会优先，月薪4000到7000元，联系电话是199-6980-8868，199-6980-8868，199-6980-8868。下一条信息呢是双台子区的吉祥小区附近超市要招聘服务员2名，要求身体健康，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55岁以下女性，能够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是我吗？
0: 嗯，是的，你好。
1: 哎，你好，我想卖几个麻将机。
0: 嗯，好的，您说，大概几成？
1: 有一个是50的，
0: 嗯，
1: 有2台是46的，
0: 嗯，
1: 那个有1台46的呢，就是过去的老是一种，就是单腿的，然后还有一个4腿的，
0: 嗯，
1: 反正就是3台麻将机，然后50的那个呢和50的有一个是用了10个月，完了46的有了一个用10个月，就是单腿那个时间比较长。想卖3台、
0: 嗯，那就是新旧都有，对吧？
1: 嗯，新那个是80斤吧，8.5以上吧。
0: 行。
1: 然后留个联系方式是吗？
0: 嗯，对。
1: 156。
0: 哎。
1: 4271。
0: 嗯。
1: 3171。
0: 嗯，156-4271-3171是吧？
1: 嗯，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你好，15的朋友。
2: 哎，你好，
0: 哎，
2: 我想招聘一名司机。
0: 嗯，您说。
2: 两名司机。
0: 嗯。
2: 然后工作地点在宣武台锦城农郡 B 区。
0: 嗯，好。
2: 厢货司机。
0: 厢货车司机，好的。

0: 然后工资4000，
1: 嗯。
0: 然后工作时间是早上5点，然后我到晚4点。
1: 早上5点到晚上4点钟，就是到下午四点。
0: 之前也要值班是吧？
2: 嗯，值班，早晚值班。
0: 就是早上5点到中午11点，然后下午就是有值班的，就是一个月值几回那种。
2: 对，我们值班到四点，
0: 值班的到四点。
1: 您说的这个厢货车司机，他的工作时间是早上5点到中午11点，对吗？
0: 对，
1: 然后
0: 一个月值几回班，到下午4点。
1: 哦，偶尔的呗，是不是这意思？
0: 对，偶尔。
1: 行，每月有几次值班，每月下午有几
0: 三
1: 次
0: 次
1: 值
0: 吧，
1: 班到四点钟
0: 三
1: 是
0: 到四
1: 吗？
0: 次，
1: 有三到
0: 对，
1: 四次哈。好的，那我明白
0: 年
1: 了。
0: 龄45岁以下，
1: 好。
0: 联系电话是那个15698781234，
1: 好，156-9871234是吗？
0: 对，
1: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0: 那好，谢谢，
1: 哎，不客气，再会。
0: 拜拜。

0: 感谢你特别邀请关上你要的。
1: 新龙台区某企业招聘成熟的焊工十名，要求会亚虎焊和二宝焊，同时招聘男保安一名，55岁以下，上24休24，月薪2500元，在单位食堂就餐，上午险还有意外险。联系电话呢是155-4276-2383，155-4276-2383，155-4276-2383。南京北站某公司招聘勤杂间做饭工人，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是可以的，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的，月薪和待遇呢放在一起大概是4500元。另外招聘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还有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然后基本工资是2000，额外呢再加绩效工资2500元。招聘装配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的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加计件，月薪大概可达6000到7000元。数控或普车工，要求成熟，55岁以下，月薪5000到8000元。以上所有人员可供食宿，工作地点是在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联系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

出售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是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还有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将近15万，出售价格8万元可小议。电话的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

9:31，直播热线继续为您开通3815939、3816939，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的客户端就可以了。同时，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添加咱们微信中心的这个会员中心的微信呢，就可以在线办理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我们来看下一条信息，新龙台地区要招聘4米2的物流快运箱货车司机一名，要求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负责货物的往返和整理、取配送到客户处等，工资面议，试用期满之后可交五险。联系人是赵经理，电话呢是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你好，
1: 金龙台某物业公司招保安。
0: 嗯，有什么要求？
1: 55周岁以下。
0: 嗯。
1: 上12休24，三班倒。
0: 嗯。
1: 公吃公住。
0: 嗯。
1: 工资3000元。
0: 哎。
1: 联系电话是139。
0: 嗯。
1: 9874。
0: 嗯。
1: 4884。
0: 13998744884，对吧？
1: 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就这样了啊。

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呢，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电话呢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钻井生活广场内某杂品批发部要招聘女营业员，早上6点到晚上5点半供午餐，月薪4500元，没有月休，有经验者优先。电话的是130-5088-53-2，130-5088-53-2，130-5088-53-2。

下一条信息，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没有邻居，水电齐全，属于工业用地，占地面积为10亩，厂房面积呢是5000平，年租金18万元，出售价格380万，适合生产、仓储和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联系电话是180-427-99899 180-427-99899 180-427-99899

某公司招聘4米2的货车司机，要求 C 票送家电，月薪是5500元加上提成。另外招聘跟车力工，月薪是5000元再加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您记好了：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上台子区的古家村某公司现招聘技术员1名，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化工相关专业的，30到45岁，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技术工人1名，中专及以上学历，机械类相关，30到45岁，有实操经验者优先。普通工人2到3名，35到50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服从安排，薪资待遇面议，劳保都齐全。联系电话是13904274002，13904274002，139。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生，
1: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接下来继续为各位服务，3815939，3816939继续开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发一部下西红台某小区招聘外围保洁若干名。
0: 嗯，好。
1: 年龄是67岁以下。
0: 嗯。
1: 那个月休4天，节假日都有休息，还有福利待遇。
0: 嗯。
1: 是时间呢是早上7点到晚上5点，中午休息2个小时，不，早上7点半到晚上5点，中午休息2个小时。
0: 早上七点半到晚上5点，中午休2个小时是吧？
1: 对，完中午就是有休息室。
0: 嗯，好的。
1: 有休息室，就是那个年龄是67岁以下，有意者呢就打电话，是我这个电话是，我看一下啊。
0: 您是要男士还是女士？
1: 我是女士。
0: 要女保洁，外围的女保洁员哈。
1: 啊，对，完了之后我给你电话呀，等会儿啊。
0: 嗯，
1: 我把电话给你啊，
0: 好，嗯，
1: 145

0: 我。
1: 电话是192-4245-1455，是吗？
0: 哦，嗯，1455。
1: 电话是192-4245-1455，是吗？
0: 啊，对，我再重新给你念，发布更加信息啊。说西红台某小区招聘外围保洁若干名，男女不限啊，男女不限，年龄是67岁以下，月休4天。就是园区呢面积很小，就4栋楼，
1: 嗯，
0: 就管外围的卫生，
1: 哎，
0: 嗯，就管外围卫生，啊，节假日有休息，年检呢都有福利待遇，
1: 嗯，
0: 啊，干满1年呢有工龄工资，
1: 一年后有工龄工资，
0: 是，对，干满1年后有工龄工资，时间呢是早晨7点半至晚上5点，中午有休息室，有业者呢打电话是192-4245-1455。
1: 嗯，好，给您发布了啊。
0: 啊，谢谢你了啊，谢谢。
1: 嗯，不客气，好嘞，哎哎。

的表白。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的是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你好，是我吗？
0: 是的。
1: 啊，我求职。
0: 想做什么工作？
1: 啊，那个电车求职，我有个四面货车。
0: 哦，好的。
1: 完了，送个货，临时、长期都行。
0: 嗯。
1: 完了，出个人给他开车也行。
0: 单人出车也可以哈。
1: 驾龄20多年了。
0: 嗯。
1: 完了，那个我铲车、叉车都会开。
0: 哦，会开铲车和叉车哈。
1: 电焊活也会。
0: 还会电焊。
1: 就是那个干零活长期都行。
0: 嗯，行。
1: 嗯，完了我再出出点农村那个土鸡蛋。
0: 嗯。
1: 嗯，鸭蛋和那个鸡蛋都有。
0: 鸡蛋、鸭蛋。
1: 嗯。
0: 嗯。
1: 还有鹅蛋。
0: 鹅蛋也有。好的。
1: 农村纯家养的。
0: 嗯，好。
1: 嗯。电话151-4277-7872。
0: 151-4277-7872，对吗？
1: 对。
0: 我看看前几天有一个是，
1: 谢谢你。
0: 稍等一下啊，这是招翻斗车的哈，翻斗车不行。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嗯。
0: 好嘞，再会。

招聘卸污车的司机师傅，要求 B 票5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早6到晚6，工资面议有。

验者优先，有意向的话可以和对方取得联系，号码是193-0426-9000 193-0426-9000 193-0426-9000。没有到不了的地方，潘金某公司要诚招车销业务厢货车司机，要求会开车，能吃苦耐劳，而且是成熟的市场有人带的，年龄45岁以下，性别不限，有业务经验，退伍军人优先，月薪4000-7000元之间。详情咨询电话或添加微信吧，都是一样的啊，号码是199-6980-8868，199-6980-8868，199-6980-8868。希望是偶尔拨不通的电话号码，多试几次，总会回答。双台子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招服务员2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55岁以下，女性，能够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

新龙台区某企业招聘程首汉工十名，要求会亚湖汉和二宝汉，同时招聘男保安员一名，55岁以下，上24休24，月薪2500元，在单位食堂就餐，上五险和意外险。联系电话呢是155-4276-2383，155-4276-2383，155-4276-2383。南京北站某公司要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夫妻工都是可以的，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月薪4500元。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学历，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再加绩效工资2500。装配工要2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的水电焊，身体健康，年龄在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加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数控或普车工若干名，要求程首，55岁以下，月薪是5000到8000元，以上所有人员可供食宿，工作地点是在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联系人徐先生，您可以咨询详情，号码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好，继续来关注下一条信息，同时直播热线也继续为您开通38159393818169。盘山县政府附近有厂房400平，商网620平，办公楼770平，对外出租，均为独立建筑。电话是170-3836-4个8，170-3836-4个8，170-3836-4个8。

上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是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的，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还有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将近150,000，出售价格80,000元可小议。电话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联系人朱女士。好了，那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又要跟各位说再会了。然后今天是周四，明天是周五，也是本周当中的最后一期为各位服务，所以本周想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发布就可以了。稍后呢，大家在盘山荣媒的客户端上可以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同时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号码呢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啊、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 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

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

0: 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0: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

0: 那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小意思，小意思。
2: 你这人真有意思，
3: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2: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3: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2: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3: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2: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3: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2: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4: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前几天我们看到了一个让无数人反复截图的画面，黄仁勋在场，库克在场，雷军举着手机凑上去跟马斯克合影，而有一个中国人静静地坐在马斯克左手边，没有抢镜，没凑热闹，气场却压住了全场。他是谁呢？就是福耀玻璃董事长，现任的董事长曹德旺的儿子曹辉。就在6天之前，他的妹妹曹艳萍刚刚在江苏南通的长江边亲手砸碎了一瓶香槟，为全球最大绿色巨轮东方智慧号主持下水仪式，担任传播教母。兄妹两个10天之内各自站上了世界级的舞台，但是曹德旺大概真的没有想到是这个结局，因为他从来没有培养过他们，这个培养是带双引号的，他只是一次次把他们往火坑里推。

70年的人。曹辉的这个座位值多少钱呢？很多人看到那张合影，第一反应是曹德旺面子够大。错了，国际商务场合的座次从来不看谁霸是谁。曹辉能坐在这个位置，答案只有一个字：玻璃。特斯拉全球工厂的汽车玻璃大部分由福耀供应，雷军是马斯克的竞争对手，曹辉是马斯克的供应商。对于马斯克来说，雷军可以不理，曹辉不能得罪。这就是实业的底气，不靠关系，靠的是你离不开我。但这份离不开是怎么来的呢？1989年，19岁的曹辉高中毕业，曹德旺没有给他安排留学，也没有让他进公司当少爷，而是直接把他扔进了福耀最苦的熔炼车间。临走的时候撂下一句话：“不许你说你是我儿子，混不下去自己走人。”就这样，曹辉在车间一干就是6年，三班倒，搬玻璃，住集体宿舍，手上磨出的老茧能够刮破砂纸。工友们直到他升车间主任的时候才知道，这个埋头干活的小伙儿是老板的亲儿子。6年之后是2001年的那场硬仗，中国刚刚入了 WTO， 美国商务部盯上了福耀，要用反倾销税把中国汽车玻璃赶出美国市场。曹辉临危受命，带团队扎在美国9个多月，白天查资料，晚上要研究呢美国的贸易法规，硬生生打赢了这场官司。这是中国入市之后第一家告赢美国商务部的企业。所以你明白了吗？那个坐在马斯克身边的人不是靠父亲的名字坐上去的，是靠6年车间、9个月死磕、一刀一刀刻出来的位置。我们再说说曹艳平。相比哥哥，曹艳平更加的神秘，网上几乎找不到他的高清照片。唯一流传的故事是，他在香港看中了一件1000多块钱的衣服，舍不得买，转头去深圳买了一件仿款。一家千足的女儿抠成这样，但是这个抠门千金背后掌控着福耀产业链的工业园区和产业的投资版图，是整个福耀全球扩张的后勤根基。更值得说的是她的丈夫叶舒的故事。当年叶舒追曹艳平，外界全说她在图钱，为了堵住这张嘴，两个人一起去了澳大利亚端盘子、开小店，苦熬了3年。回国之后，叶舒没有空降福耀高层，从采购岗位的最底层做起，一步步熬了14年才坐上了总经理的位置。曹艳平呢，从来没有用过父亲的名字给自己铺过一条路，所以东方智慧号选他做教母，不是因为他是曹德旺的女儿，而是因为他代表的是中国实业家族对绿色制造的一种承诺与背书。这艘399.99米长、全球首艘甲醛双燃料巨轮的下水，需要的不是一个花瓶，而是一个真正懂实业的人站在那里。回过头来，我们会说曹德旺到底教了他什么？其实他啥也没教，他只是不给钱、不铺路、不保护，然后把孩子扔进最硬的地方，让生活去教他们。曹辉在车间学会了玻璃是怎么烧出来的，工人是怎么熬出来的，一家企业的根儿长在哪里。曹艳平在低调中学会了不用父亲的光，一样可以站在自己的光里。这两件事儿是任何一个顶尖大学都教不会的。如今太多的孩子、太多的人谈富家孩子，以为多花钱就是富养，但是曹德旺的逻辑完全相反。他给儿女的不是花不完的钱，而是你必须自己扛的处境。结果呢，儿子坐进了全球的顶流局，女儿站在了世界最大绿色巨轮的甲板。不是因为姓曹，因为他们早就不需要这个姓氏来撑腰了。

这次的顶级局当中，我们还看到了一个人，那就是黄仁勋。如果你觉得现在卷不动了，一定要看看黄仁勋是怎么充电的。他执掌了50,000亿的美元帝国，每天工作14个小时，每周干满7天。但是让他能够持续输出顶级战斗力的，不是咖啡，也不是鸡汤，而是那个被严重低估的能量密码，他的家，一个压力真空层。我们来看看啊，黄仁勋的日常其实是反人性的。凌晨4点起床处理邮件、锻炼，然后和家人吃早餐。他会让助理清空非必要日程，极度自律。但反差来了，这个站在 AI 浪潮之巅的男人，回家最爱做的一件事就是系上围裙洗碗。他说，水流声会让他静下来，是一种禅修，这不是作秀，是他在高压世界里的精神复位键。确实很解压啊。那个我看过很多洗碗的视频，尤其是那个泡沫声被收音器啊一丝不留的可以收过来，那个泡沫刷刷的，然后你再听那个手指和那个碗之间擦擦的那个声音，就刷得特干净啊。他和妻子洛丽结婚将近40年了，创业最惨的时候公司离破产只剩30天，人心惶惶。但妻子做了什么呢？他没有追问公司会不会倒闭，没有抱怨怎么办，更没有翻旧账，他只是让家里保持平静温暖，确保他回家能够有一口热饭，能睡一个安稳觉。用黄仁勋的话说，妻子把家变成了一个压力真空层，在这里就是所有来自外界的焦虑啊、噪音啊、压力啊都被过滤掉了，他也不需要扮演黄总，只需要做自己。很多人追求工作和生活5-5开，但黄仁勋给了另一个答案，就是平衡，不是时间对半，而是能量补充到位。他的妻子就是他最强大的情感充电宝，他承担了家庭绝大部分的责任，不是为了牺牲，而是战略性的守护了他最稀缺的资源，情绪和心力，让他能够每天可以清空缓存，满血出战。他的故事戳破了一个真相，那些能在各个领域做到极致的人，背后往往有一个稳定的情感后台。这与你是否成功无关，而是关于你的情绪后台还稳固吗？是在拼命奔跑时把最坏的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还是他们在为你默默地充电？你在投资你的情感账户吗？对伴侣说一声感谢，陪家人的一刻钟，共同承担一份家务，这些看似微小的存款会在你最难的时候产生巨大的情感利息。家可以是你的核心竞争优势，一个让你能够彻底放松、完全被接纳的地方，提供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是任何外在的成就都无法替代的。看黄仁勋的故事，我们常想，我们这代人可能活得很累，很多时候是情绪负债太高了，我们把最好的状态和耐心给了工作，给了客户，给了陌生人，回到家里能量已然耗尽，只剩下疲惫和烦躁，这个时候家就从充电站变成了另一个需要应付的战场，变成了恶性循环。黄仁勋的这个压力真空层之所以有效，关键在于我们看到了2点。第一是关系的质量，在于不评判的包容。他的妻子不追求细节，不评判失败成败啊，只是提供一种稳定的无条件的接纳，这恰恰是现代人尤其是中年人在最亲密关系当中最稀缺的东西。我们习惯于解决问题，给出建议，却忘了有时对方只是需要，只是被允许，暂时不行。还有一种就是真正的休息，是切换而非躺平。洗碗对于他来说是从脑力决策到体力劳作，从复杂的战略到简单重复的主动切换，这种切换能够真正的清空大脑。对于我们而言，可能是专注的做一顿饭啊，或者是试弄一会儿花草，陪孩子搭一次积木，任何能让你从主导思想的执行网络切换到放空的这种默认网络模式的网络的小事儿，找到你的精神洗碗时间至关重要。
说到底，我们可能要学他，不要模仿他每周工作七天，而是理解他如何构建自己的能量修复体系，这个才是核心。往往不在外面，而是你选择如何能够经营最核心的那一两段关系，以及你能否在其中安心的做一个不完美需要休息的普通人。真正的强大不是永远冲锋，而是知道哪里可以让你安全的卸下盔甲。黄仁勋每周工作七天，因为他知道永远有一个地方允许他不必做英雄，只需做一个洗碗的丈夫，一个普通的家人。如果你也卷累了，不妨今晚回家试着去创造一小段那种压力真空的时间，不刷手机，不谈工作，只是和家人好好的吃顿饭，或者安静的洗一次碗。你的能量密码或许就藏在这些最平常的时光当中。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代呢，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你从一个地方腿到另外一个地方，少则你得走个三几天，多则你得走几年。所以啊，基本上一直都是在路上的。你说你出门，你又不可能背那老些东西，那万一要生病了，那怎么办呢？要不说咱老祖宗真正是牛啊，在药材的这个制度上，他会按照君臣佐使的这个配伍关系开发出来了，有什么呢？有丸、散、膏、丹、定。圆的就是丸，散的就是散啊，然后黏糊的那种叫膏，炼的那个叫丹，像金元宝一样的那是一锭，银锭了嘛，是吧？固体的小小的，出门携带就很方便了，平时你放在身上。

啊，然后出门的时候，急需要的时候，你就刮下来一点，然后兑点水，咕咚一口闷了。李白出蜀游历了大半个中国，苏东坡这个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是吧？那么能够随身携带的也只能是这一种。所以说现在西方的那种一片一片的比咱们得晚1000多年，到了清朝就更加的奢侈了，要做成各种的荷香的制度啊，上面可能雕龙画凤，还有什么描翠点金的，然后人就天天的随身佩戴着它。它不仅能够散发出什么呢，那个沁人心脾的这个香气，而且这个香气呢也极其的讲究，会散发出不同的香气，它的作用呢还不一样啊。你看那个大名鼎鼎的太乙什么什么什么香，这种就用荷香做出来的饰品啊，样式非常的多。我们的老祖宗真是太会玩了，玩出来的叫顶奢，从扳指到各种的香盘、念珠、朝珠，哎，都是用荷香做出来的，真是精美至极，奢侈至极啊。那可不是实木雕的，它是用沉香、檀香、什么丁香啊、艾草几十种天然的香料放在一起，遵循着君臣啊等等这种古法的这种分配，经过可能和成泥儿，可能压成膜、阴干，还有古法的那种熬制，最后成了最传统的这种手艺，应该说既传统又时尚。苏东坡的这种大半辈子是不是都在颠沛流离啊，都在贬奢当中度过的？那这种制香对抗着世界沉浮，就是他的温柔铠甲。苏东坡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制香大师啊。人家说了，调香如调饰，配香如识人，读懂了这种香的作用，你也就读懂了草木花果皆是有情。

说为了爱情让你放弃可以唾手可得的大好前程，你愿意还不愿意？我停个几秒钟给你一下考虑的时间啊。就你仔细咂摸一下我这句话，我看看有几个人说愿意的。这都是义气人啊。人这辈子啊，事业运也就那么几轱辘，你要是没接住，下一轱辘啥时候来就不好说了啊。只要事业有了，你坐在家里边，爱情都会来敲门的，是不是这个理儿呢？但就是有这么个人，他人生的巅峰时刻就甘愿放弃所有，果断的选择爱情，之后他就被命运按在了泥里边，这辈子也就没机会来出来透口气儿了。那他后悔了没呢？悔是不可能后的，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他就是晚唐情诗小王子李商隐。这李商隐的后劲儿是真大，一千年之后我们突然发现李商隐原来是个啥，是个宝藏男孩。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号称千古第一遗憾啊，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诗写的美得肝颤吧，是不是？那是他一生用爱情跟事业换来的。李商隐的出身是不算差的，是一个没有没落的贵族，可是在十岁那一年呢，他父亲病逝，这下子家里就一下塌了。作为长子，他只能辍学，背着庸书泛春，这就是帮人家啥，帮人家抄抄书啊，这个淘淘米，养活自己的母亲和弟弟兄妹们。小小的年纪他就尝尽了人间的冷暖，那时候的他心里就一个念想，我要好好读书，我要让家里边的人过上好日子。李商隐的才华，当时的这个太平军呢，这个令狐楚就看中了。晚唐有牛李两大政治集团，这个令狐楚呢是牛党的核心人物，他看李商隐这年纪轻轻就能出口成章，十分的赏识，他就把他招待府里边来当幕僚啊。对李商隐真的就像对待亲儿子一样，不仅亲自的教他写公文练诗文，还倾囊相助啊，试图生存之道，这就是准备重点培养了。后来呢，令狐楚病重嘛，弥留之际还抓着李商隐的手，亲自把这个交到自己的儿子手里边，就嘱咐他儿子，你一定得好好照顾他啊，帮他顺利科考。可以说李商隐就是令狐楚的半个儿子，令狐楚呢是李商隐的恩师，更是他的人生伯乐，也是他踏入官场实现仕途

理想的第一块基石。在他儿子的帮助之下，25岁的李商隐就考中了进士，终于他可以好好的报答恩师了。但是阴差阳错，李商隐被分配到了这个一个地方当节度使啊，就是王茂元的幕府去工作。这个王茂元呢，是李党的核心人物。晚唐这不是牛李两党在这死掐吗？你说这不是命运跟他开玩笑吗？偏偏这个王茂元也很欣赏这个李商隐的才华。嘿呦，这不就是人类高质量的青年才俊吗？跟你这么说吧，李商隐当时一定是非常出色的，深得大佬的喜爱。但是小李同学啊，应该是秃羊秃森破，他还不懂得甘蔗是不能两头甜的，更不懂得挖井你只能在一个地方不停地往下挖呀挖，这不是东边挖两铲子又跑到西边，哎，又挖两铲子。王茂元是越看越喜欢这个小李同学，这么的吧，我把女儿嫁配给你怎么样，从今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了，哈哈，打工还带发媳妇的，这老板福利给的太好了，是不是？新婚妻子王艳美温柔贤淑，李商隐就想，我这是啥命啊啊！天上直接光光的就往下掉馅饼，是不是？而且稀里哗啦一个接着一个，恩师提携考中进士，迎娶白富美啊，良缘相伴，我这不就是老天爷追着喂饭吃吗？是吧？可是他没想到的是，他决定娶这个王茂元闺女的那一刻，他就彻底的得罪牛党了，尤其是对他百般照顾的啊，这个他恩师的儿子令狐桃，就没想到说我令狐家掏心掏肺的对你，你却给我整了这一出，你这不是忘恩负义之徒吗？从此跟他割袍断义，势不两立。但此时的李商隐还在跟新婚妻子如胶似漆呢，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叶作尘，唯有绿荷红年年，卷舒开合任天真，此花此叶长相印啊，翠减红衰愁杀人。他觉得他们的爱情跟世上所有的爱情都不一样，只要他们心比金坚啊，雷霆雨露皆是天恩。可是他太小看雷霆雨露了，婚姻的雨露呢，的确让李商隐是挺滋润，但事业的暴击让他根本就没有招架之力。首先令狐楚的牛党这一边肯定容不了他了，对吧？看他就是一个吃着碗里这想着锅里的那种小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呗。有老丈人呢啊，李党肯定喜欢他呀，是不是？错，李党也不信任他，看这位男嘉宾总感觉是对方便有派过来的卧底，处处都提防着他，也不敢重用，结果他就闹了一个猪八戒照镜子，两边不是人。不久之后啊，恩师令狐楚去世了，李商隐真是悲痛万分，对恩师的这种感激怀念之情真的是情真意切。可即便这样啊，他的儿子根本不买账，梁子一旦结下了，那就再回不到从前了，是吧？当时呢，吏部授官考试，李商隐本来是考得挺好的，但是人家令狐桃大笔一勾给除名了，到手的官职那就没有戏了，此后再怎么考结果都是一样的。哥从来不想掺和党争，但是却成了他们的牺牲品。有的时候吧，你这种光芒你也不知道是哪来的，你说你好运爆棚发大财就得了呗，你说你发财暴富身体健康也就得了呗。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林小猫。

考考你们，古代的时候谁发明了一个词儿叫居安思危？真是啊，当你万丈光芒的时候，就一定得把头埋得特别的低。你就想想这个李商隐，心怀天下是吧，可是这该死的才华却没有用武之地呀。婚后虽然仕途不顺，但是李商隐和他媳妇儿的感情却十分的深厚。但是因为被排挤嘛，所以李商隐始终是被派外地去做官的。这夫妻就聚少离多，每次离别两人都是依依不舍，泪水连连。无情岁月偷啊偷啊，偷偷染白了少年头。转眼都已经是啥，就是尘满面鬓如霜。有一年秋天，李商隐被贬到了巴蜀之地，远离妻子。他常常在梦里边跟妻子相会，每次做梦妻子总是跟他啊垂着泪问他说，你啥时候回来呀？啊，他就坐在窗前看着窗外的雨，思念着远方的妻子。现在咋就不一样了呢？现在我怎么觉得但凡哪个老爷们被贬到外边出个差，他怎么就高兴的不要不要的呢？他就写下了《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把巴山夜雨时。却话巴山夜雨时啊，他太想媳妇儿了。我想问问你们，你们哪个人能发自内心的说一句我太想媳妇儿了？他媳妇儿收到了这个信，看完之后啊，哎呀，君问归期未有期，这眼泪就再也止不住了，没盼头啊。这些年丈夫跟他成亲之后，就是被命运的大手按在地上反复的摩擦。虽然他们非常的恩爱，但是这个媳妇儿带给他的都是风雨雷电，丈夫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儿，但是每次反过来去安慰媳妇儿的时候说一切啊都会好起来的，等着我，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啊，到时候我们就一个坐在窗边去捡那个灯花，一个在旁边就瞅着。可是命运就是这么的残忍啊，就连最简单的愿望也不肯成全他们。851年，李商隐突然收到家里边的来信，说妻子病重，他心急如焚，立刻辞官往家里边赶。可是他还是晚了一步啊！等他到家的时候，妻子已经是冰凉的遗体了。他一直在等他回来，现在他终于回来了，可是他却走了。李商隐跪在妻子的这个墓前，哭的是撕心裂肺。妻子的去世是李商隐一生最大

羡慕的，是不是？锦瑟无端五十弦，没有来酒，没有来酒，不知道为啥，是不是、啊？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就是古人制的那个琴瑟啊，说五十弦寓着什么呢？人生已经将半了，这个时候触景生情，追忆年华，读完都想哭。你就寻思他当时写这些字儿的时候，他得啥心情啊？我想抱着他哭。我刚才发自灵魂的问了一下，我说现在还有多少的爷们儿们啊，就是一旦说离开自己的妻子，或者是自己出差的时候，能发自内心的喊一句说我真的特别特别想我媳妇儿。还是有回应的。就现在就特别看好这样的感情，是不是？那媳妇儿一不在家，饭没人做，然后想媳妇儿想的抓心挠肝。你看人家那种感情，你看人家那个朋友圈晒的都是媳妇儿做的一粥一饭，那都是深厚的情感的积淀，是不是？和胖胖的脂肪肉啊。很多事情也许很远，也许是昨天，昨天，但是在这里啊，或许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有人散，我们真应该好好的去珍惜，有的时候放下对错，才知道答案。

现在很多年轻的孩子开始不相信爱情，或者从根儿上跑，我觉得可能每个人活得更加的自私了。你就经常听年轻人嘴里说为什么现在只是一个人生活，要过成单身狗，或者这种单身经济啊，在我们的整个社会开始盛行起来。首先，你们真的没有尝到过那种掏心掏肺的，像李商隐和他妻子的这种好。就是媳妇儿也不会做饭，对不对？还有那种人和人最美好的互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羡慕，为世上所有的这些美好的爱情点赞。

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来分享一下《金刚经》里边有一句话，就一直可能是大家应对内耗的一个定心丸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听起来很玄，但其实拆开了特别的简单。什么是着相？你以为眼前的样子就是真的，你以为心里的念头就是自己，还死死抓着不放，这就是着相。给大伙讲一个故事啊，唐代有一位丹霞天然禅师，有一年冬天特别冷，他就借宿在一个寺院里边，夜里边冻得实在是扛不住啊，他就随手搬来了一尊木雕的佛像，劈了然后生柴火。院主当时大惊失色，说你怎么把佛给烧了？丹霞一边烤火一边用木棒拨了拨那个灰烬，说我烧着看有没有舍利子。院主气得都不行了，说木佛哪来的舍利？丹霞笑了，没有舍利，那就再搬了两尊来烧烧呗。你看，院主把木头当成了佛本身，他拜的就不是佛，是心中的执念。

这就是着相。而丹霞知道佛是心里的觉悟，不在木头里边，他不是在毁佛，而是在破圈当成了人家的整个人生，把家里人的一句拌嘴当成了对你的全部态度，揪着不放圈当成了人家的整个人生，把家里人的一句拌嘴当成了对你的全部态度，揪着不放反复琢磨，这也是着相。那怎么才能不着相呢？相传养山禅师有一回在除草，弟子就问他说，师父怎么才能不着相呢？这个养山继续在除，头也不回，说我看见一棵草就除掉一棵草。禅师的意思是，看见问题就解决问题，解决完了就翻篇了，就这么简单。很多人以为不着相就是看不见听不见麻木不仁，不是的，不着相是你看见了听见了，但是心里不沾。就像看电影，你知道是演的，跟着笑跟着哭，散场就走，不会把剧情带进生活。工作出错了，不着相的人会想，这里错了改过来就行，不要把一件事情当成整个人的失败。别人说话不好听，不着相的人会想，他今天可能累了，不是窝囊，就不往心里去了。金刚经里还有一句啊，说鹰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心不在任何事儿上，人生才轻松。你越抓着什么，什么就会让你越累。抓着面子就会怕被否定，抓着得失就会怕被输，抓着别人的看法，那就活在别人的眼睛当中嘛。不着相就是把心里的钩子给拿掉，别人夸你听听就好了，别人贬你不往心里去啊。好事不狂喜，坏事不崩溃，吃饭就好好吃饭，走路就好好走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做完就放下了。人生就是一场游戏，你以为是真的，输了就哭，赢了就狂，这是着相。你知道是游戏，认真玩但不较真儿，输了重来，赢了也不飘，这就是离相，不是消极，是更清醒的活。愿我们能够见相离相，用心不用力，事来即应，事去即静，玩得认真也过得轻松。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收听，明天再见，拜拜了各位。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入脑入心。在九间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宣讲现场气氛热烈，讲师系统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渊源、科学体系、重大意义和实践路径。宣讲还贴近乡村近年来实实在在的变化，聚焦基层党建工作实际，深入解读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要求、夯实基层战斗堡垒、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等内容。讲师以讲理论、谈案例、新形势相结合的方式。

0: 运用通俗平实的语言，将理论要点融入乡村治理和产业发展的工作案例，让理论宣讲接地气、有温度。田水镇九间村村民郑明慧：
1: 通过这次学习呀，我真正明白了，要敢党走，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有盼头。今后我也会积极配合党组织的各项工作，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共同建设我们和美的乡村。
0: 九间村党支部负责同志表示，将以此次宣讲为契机，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本职岗位，强化责任担当，以更加务实的举措推动基层党建与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下一步，县委宣传部将持续推动县镇村三级宣讲力量下沉乡村一线，推进习近平党建思想进基层宣讲活动，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为基层党建提质增效注入强劲思想动力。
2: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3: 张学良感到事态极其严重，要不想对策呀，东北军、西北军全垮台，怎么办呢？登上汽车，到了十七路军指挥部，见着杨虎城将军。两位将军坐在密室之中，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然后又研究下一步咱应该怎么办，怎么对付蒋介石，怎么对付中央军，一步一步每个细节都详细的考虑。哎呀，把想不到的事情都想到了。最后张学良

决定，在12月11号半夜2点开始下手，把这个时间就定下来。杨虎城大力支持，两个人一边研究一边冒汗，这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千百万人头落地就得。两个人研究了一夜，张学良也没回公馆，天亮以前呢就躺在这个大沙发上眯瞪了一觉，打个盹儿，刚想要睡觉，这电话铃哒响起来了。现在听着电话铃，心都激烈的跳动啊。张学良赶紧站起来把电话抄起来一听，是赵四给他打来的。听口气赵四十分紧张，叫张学良马上快回去，有重要的事情。张学良吓得脸上的肉嘣嘣直蹦，不知发生什么事了，告诉杨虎城听信儿，登上汽车返回金家巷张公馆。赵四正在门口等着他呢。汉卿，你怎么没回来啊？我商量点事儿。打电话什么事儿？你快上临潼，出了大事儿。什么大事儿？哎呀，别提了。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正是12月9号啊。咱们西安的学生早上起来游行示威，后来高呼口号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另外纪念去年学生请愿时遭受了屠杀，学生十分不满呐。现在10000多人结队赶奔临潼见委员长请愿去了，要出事儿。方才委员长给你打来电话，让你制止学生游行，让他们安分守己。如果你要控制不住局势，唯你是问，出了事情叫你负责。哎呀，张学良一琢磨坏了，那蒋介石一向是够狠的，去年学生请愿他们就开了枪了，今年再要请愿，计划矛盾不定得死多少人呢。而且在我的眼皮底下，一旦出了大事，破坏了我整个的计划。张学良想，不行，不能让同学们流血牺牲啊！连屋他都没进，告诉司机开车，赶奔临潼，加快马力，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车子跟闪电一样离开了西安，赶奔临潼。离老远透过挡风的窗户一看，这雪是打着打起，人上10000，无边无沿，那还了得了。拉开了总队，双臂都挎着，高呼着口号。学生都是年轻人，具有爱国心肠，头脑一热，不管后果，不达的目的绝不罢休。张学良的车子快，就赶到同学这最前头去了。这前头不用问，都是骨干分子，男的女的，臂挎着臂，拔列纵队，排着队往前进发。那么西安离着临潼本来不太远，就几十里地的时间，所以学良的车子来得快，所以把他们前头部队给拦住了。张学良的汽车一拐弯横到道上，车子嘎声停住了，车门一开，张副司令下了车了。你这样也不行啊，张学良就站在汽车的顶上，居高临下，把两臂张开，同学们，同学们停止前进，不要走了，站着，都站着。游行的队伍一看，有不少人认识张副司令呀，
张

薛良来了，他想干什么，这队伍就站住了。前面一站住，后边往前一挤，队形也乱了，把张学良的汽车是团团围住。学生们有的是正颜厉色，往上看了看。张副司令，你想干什么？这个态度不算友好。张学良点点头，同学们，我想问问大家，你们这是上哪儿去？上临潼，上华清池，找蒋介石蒋委员长，要求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要求他下令抗战，我们要打回东北老家去。说话的是东北大学的学生，流亡到了西北，谁不想念家乡啊？哎呀，人们都喊上了，有的高呼口号，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投降派，哗！张学良感动的是热泪盈眶。同学们，大家的心情我张学良十分理解，我的心跟你们是相通的。不过我奉劝大家赶紧回城，不要去临潼啊，不要见委员长。一，委员长公务太忙，没有时间接待大家。另外，你们要求的是一些条件，如果一旦谈崩了，激化了矛盾，后果不堪设想。去年的经验教训就在那摆着呢，我不能看着你们流血牺牲啊。同学们，大家回去吧，千万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2: 张学良，苦劝请愿的学生，能有2个多小时啊。累的是精疲力尽，总算把学生们劝回去了，但学生也不白给，

要张学良表态，答应时间。什么时候给我们答复？张学良说十天。说蒋介石不答应怎么办？他不答应，我答应。我领你们抗日，我领你们打回东北去，怎么样？我张学良说话不算数，你们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把我处死，我临死不得善终。都发了誓了，学生一看这是真的了，这才退回去，避免了一场大流血呀。要不怎么说张学良是千古功臣，净干这事儿了，在关键的时刻救了多少人呢？张学良就好像对的这儿，回头一看，宪兵三团也撤了，蒋孝先事先回去向蒋介石做汇报，随后张学良驱的水脸绷得跟铁块一样。张学良刚把学生的请愿书往上一献，蒋介石就翻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报告委员长，这是同学们的请愿书，请委员长。我不看，我不看。张汉卿，哎，我说你些什么？你讲的那番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难道你跟这些毛孩子妥协不成吗？我一再说过，他们中间肯定有共产党，共产党不在里边鼓动，他们不可能这个样子。对待这些无知的闹事者，就是一个字，杀，就是要镇压。你对他们妥协让步，他们都要得寸。这阵张学良倒清醒了，张学良心说，我已经制定了方案了，现在看来最后的努力也失败了，就得采取挟天子令诸侯的办法了。12月11号晚上2点是绝对采取行动。他又见着杨虎城，两个人把事情谈了一遍，那得有具体步骤。张学良告诉杨虎城，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你负责什么，我负责什么，咱们东北军西北军分工。两位将军交换了意见，咱们书说简短，就到了12月11号了。张学良和杨虎城同时向蒋介石手下的南京大员发出邀请信，要请客。因为这些大员从南京来的事，张学良和杨虎城还没有表示过呢，今天难得要请大家吃口饭，另外举行个舞会，表示东道主嘛，要尽点责任。这大员们都接着请帖了，一点也没往旁处想。杨虎城按照张学良的吩咐，啪啪啪啪全都做了部署。这个宴会在17路军指挥部序进入宴会大厅。头前走的这位容光焕发，神采奕奕，谁呀？正是陆军部的次长陈诚。这蒋介石不喝酒，专门喝白水。另外蒋介石那脸老是沉，哎，不错不错不错，西安17路军指挥部还有这么个好地方，很好很好很好很好。他们刚坐下，杨虎城冲着后面一鼓掌，都说江南出美女，看来西安这姑娘也不次于江南的。哎呀，一个个是喜上眉梢。张学良掏眼观看，细说话都是几无色之，而且唱的这歌是回梁九转，牵动人的肺腑。这就交给你了，你放心吧，一定要把他们盯住，不准放走，好吧？小妹，我谢谢你。汉卿，你们想干什么？小妹啊，事到如今我不能不讲了，今天晚上要采取行动扣留蒋介石。

0: 赵四一听，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啊。那么冷的天，汗淌下来，手脚冰凉，一把张学良的手抓住了，汗气。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可千万要慎重。
1: 哈哈哈！小妹，你没发现这些日子我有点反常吗？我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你不必担心。我不打无把握的仗，这一仗是肯定成功，不必多说了。温明九、孙团长、独立团的团长三个人都在这等着。张学良进屋之后看了看，坐。你们三位早到了，报告副司令，我们来了快两小时了。今天把你们三位请来，有个特殊的任务向你们交代。
0: 哦，副司令，您吩咐。
1: 我说出来之后，恐怕你们能吃惊，也深感到意外。今天晚上有件事儿叫你们三个人打先锋，你们无论如何得完成啊。
0: 副司令，什么事儿？副堂导火，万死不辞。
1: 让你们今天晚上扣留蒋介石。
0: 哎呦，
1: 这仨人还真就没想到。他们想的是什么呢？最近空气的确紧张，知道张学良跟委员长几次都闹翻了，心头啊都挺沉重，认为这张学良今天把他们找来，采取什么行动呢？可能出兵绥远支援傅作义，或者是张将军下了最后的决心领着我们打回东北去，以为是这事儿，没想到要扣留蒋介石啊。仨人就一惊，怎么你们害怕了？
0: 报告副司令，没有。
1: 能不能完成任务？
0: 能。
1: 好，三位啊，我不愿意多说了，今天学良走的这一步是被逼无奈呀，但有一线之路，我不能采取这样冒险的行动，但是我孤掌难鸣，全都仰仗着三位啊。
0: 严涛哟，
1: 孙明九哟，白师长，我把千斤重担就交给你们三位，是无论如何也要完成。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

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我们的地址呢，就是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

0: 住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儿》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哎。这谁问孙涛问说老 K 你是老 K 吗？此言不假，果然是老 K， 就看前面闪出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红罗袍，绮罗伞盖之下一晃明晃晃的82斤青龙偃月刀。这玩意儿还问他干哈？谁还冒充我干哈？哎呦我的妈，人都冒充着什么大腕啥的哈，哎，人这个级别都得蹭流量能蹭出来的，你就是我这样式的，你蹭我流量没准倒让我给蹭了，你瞅瞅。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人家蹭哪有蹭我的这流量呢？你这咱这小地方，咱盘锦市是。各方面经济发展，城市的建设，城市的文明，城市的卫生，各个方面哈都得说首屈一指，在全国，哎，这都是位居前茅，是不是啊？你都这档次的，你但是咱这虽然是这么好，各个方面都行，你这玩意关键的地方小啊。你这玩意顶多毛大进说的三线城市还得是准的，还得是，你地方小人口少啊，满打满算加一起100来万人口，农村的占100万，你说剩下30-40万都搁城里呢，你说这玩意儿吧，你这地方你想豁弄点什么氛围，豁弄点什么，造成点什么风浪也鼓秋不起来呀，有那么大鱼没那么大坑，有那么大神没那么大个庙，你对不对？你走，你就是你这人是，就算你是说什么呢？降龙伏虎罗汉，是不是？哎，说那就是济公长老啊，是这真厉害，是不是？哎，走南闯北，人家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路见不平一声破，是不是？你看人家就他那么厉害，是不是啊？降龙伏虎罗汉呢，哎，那都到一定程度了，修炼到，是不是啊？那你整个小庙人家也不去拜去，你看人搁杭州西湖灵隐寺，我到那看去了，我去过那灵隐寺，哎呦我老大了，那家伙啊，庄严法度啊，那家伙咱一看啊，里边松柏参天，哎，真好。你看你搁那儿行，你是不是搁那儿就是个小沙弥，哎，也能兴个风做个浪，地方大，你是不是？狗尿台不济长在金兰殿上，你对不对？所以说这一拜这个歌可太好听了，我关键我唱的好，你是不是人家那个地方好，哎，人家就能活动起来。你说咱这玩意儿，这小庙不大，人家过来烧香，拿一根香搁香炉里边一插上，上面都顶到房巴了。那你说你说这地方说这。

0: 我这地方香火旺盛，人都不信都。一张纸一张纸从房前烧到屋后。懂你的人说，我是你赵东老乡。哎呀，赵东出能人呐、啊，赵东出能人呐、啊，是不是啊？赵东是个风水宝地，上有天堂，下有赵东啊。自古赵东出完人呢、啊，是不是？你得腕儿大，腕儿大行。你看现在人都是，你就包括那什么，你看说相声的，嗯，这些人，人都蹭大流量，是不是？那杨毅、杨小五说以前，大家伙可以上网搜一搜，对这个人可能大家伙不太熟，啊，嗯，你看人家现在你天天砸郭德纲，你砸有名的，是不是？他咋不砸咱呢？我花俩钱雇他砸，他都不砸。你砸不出酸甜来。你这玩意儿你砸不酸甜来？你看人家赵本山那些徒子徒孙啥的，哎，人家往大上聊，是不是啊？你一捞捞大的捞赵本山，是不是啊？没啥事刺激他两句，你对不对？你看那些《长安传》的什么，就是演那胡科那个叫什么来着？嗯，还有那个谁，什么何庆魁他儿子，还有那什么魏三，你这都张嘴闭嘴提赵本山，哎，你提他，你就跟他关系好，那肯定不用说了，说跟他关系好，你就能有牌面。你要说跟他关系不好，他哪得罪你了，你俩都打起来了，哎，是不是都抄家伙事了，动手了，哎，那也有流量，是不是啊？人家练辈子都砸不到咱这儿来，是不是？我这我雇花钱雇你来，来你砸我两句来，我接着，嗯，不行，实在不行，我还配合你，你我跟你回砸两句。人家不砸，砸不出流量了。你看这两天，那今天前两天谁来的？谁说来的？这赵本山不有闺女吗？赵本山闺女叫球球吗？还有个儿子叫牛牛，俩孩子出息都不赖呀，出息都不赖。我估计这两天又要带货了，这俩孩子。他牛牛不带，我估计这个球球带了，球球差不多了。这两天可能又歇着没啥事了。头两年不带过两回吗？那玩意天天老带也不是那么事儿，隔三差五的，是不是？嗯。等这些所说的家人们，这个钱攒差不多了，完了好割韭菜呀！你这钱没攒上来呢。嗯，有点霸劲呢，是不是啊？人家又站出来说来了，说的，这些孩子们，这些孩们哈，这些孩们，那家伙那个说的，你没有我爹，你们都是啥呀？你们都五马长枪。他妈这玩意儿真人，孩子说的也对，哎。完了，底下又还有人回说，没有你爹，你是啥呀？那就那么说吧，就有点葡萄的效应了。葡萄效应，酸葡萄效应，那你人家摊上好爹了，是不是？那你咱说心里话，要赵本山认你当个干儿子的话，你肯定干。你咱不用说分家产分一半吧，家产分一嘎达一丢丢，是不是？你这边就够你忙活半辈子的。这谁说给家人发福利？对，人家说给家人们发福利了啊！哇，咱也没有那些家人，有那些家人，咱也逃得不来那福利，咱也没那两下子。咱他妈真刀真枪的，就是该多少钱就多少钱。完了，人家那个球球这帮孩子老拿人赵本山说事儿啊。你说这刘能家那孩子，完了也不省心，再加上他那个，还有一个得算是徒孙女吧？那徒孙娇娇，那咱该说不说，那娇娇也没有赵本山，那个他真上不了星光大道，得不了第二名，这个该说不说，这个得凭良心说。你那几期节目到冠军的时候，到年底的时候，那我清清楚楚记得，那个台上的那个评委所说的评委，那是赵本山，一把交椅，二把交椅梁宏达，是左边第一把交椅是严肃。那时候严肃老师还活着，著名作词作家，哎，那你看看人家往那一坐，人家赵本山来，人家没要你出场费，人家往那一坐，那就是人，那是人家徒孙儿，是不是？那个张晓光那个儿子带着搭档，是不是啊？参赛来了，那你看着办吧。你要给人排个第三名，你看赵本山回头就走。 你赵本山回头就走，你这星光大道不值，马上就不值钱了。你这玩意你看着那些综艺节目，你为啥都请他花那些重金请那些嘉宾来当评委啊？啊，他咋不从音乐学院雇两个教授呢？是不是？他咋不从那中国五大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成都音乐学院，再加西安音乐学院，这五大音乐学院，这是排列前茅的前五名的，那是随便一个教授，是不是？那个乐理什么的，各方面的审美那什么，那比他们强不到多少，但是人家值钱呢，是吧？人家往那一坐，那个。你这星光大道那就蓬荜生辉，你做一帮老头，你做一帮这个老学究，你这教授，你叫啥授？你就白扯，你没人看。奋斗说咋不找你呢？就说是呢，这咋不找我呢？我这么多年我也纳闷，没画过拐了，我没画过胡，这怎么就不找我呢？这我这欠他啥？雨说这盘锦有音乐学院吗？盘锦。音乐学院你分哪个层次的哪个级别教音乐的有的是，是不是啊？那过来都能教你两嗓子，是不是啊？你想学到啥成就，你说说音乐学院也行，但是毕业了之后发不了音乐学院那个证。你别管盘锦有没有，你在哪儿唱错唱好了学好了哪儿都不错，是不是啊？山那个山沟沟里边也有金疙瘩，你是盘锦有能人，你对不对？星光大道咱们盘锦人也上去过，什么星光大道嘞，什么星光大道啥的。但是呢，你们不看，你们看了也不知道那玩意，对不对？你看看人家就是嘛，人赵本山他闺女就说了，说你们这帮玩意儿，这没有我爹，你们都是啥呀？但事儿的确那么事儿。啊，这帮玩意儿，你看，咱说音乐话，这唱戏这玩意儿哈，那掉过头来说翻脸就翻脸呐，管你什么什么师叔啊、师祖啊什么的，还有说相声这帮玩意儿，那就急眼了就掐，是不是？掐不白掐，你要是真的，我跟你说，这些人，那句话怎么说来的？啊，当有这个。50%以上利益的时候，就可以玩命的去干了。马克思说的那是，资本家那骨子里有泪血嘛。完了，人家说的那个什么，你这有流量了，我的妈，那就掐去呗。你平时没有这玩意儿，没有网络去，互相之间到跟前了，哎呀，好，哎呀，大师，你厉害，哎，你也厉害，哎，年兄。哎，你是咱们中国的大腕啊！哎，错，哥才是，哥要在我面前，我哪敢说是大腕啊？互相之间呐，听着都虚的跟那腰子似的，那叫成虚了。那家一到那，你现在当有利益摆在面前的时候，我的妈呀，什么年兄的，你什么第一啊？你哪嘎第一？谁给你写的？你自个儿说的吧，去。老子才第一呢，这我跟你说，有利益了，这些什么什么什么艺术家呀，什么你这个艺术工作者呀，什么艺术行业的从业者呀，这些都可以远远抛在脑后。当有利益的时候，他一骂他蹭流有流量啊，你别管咋地，你看着这些人，你看着无风不起浪，谁一说谁了，哎，马上过两天就带货。有人说老 K 头啊，你是不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呢？你这葡萄效应，那也是那回事儿。那这要带货行也行，关键咱们骂不火。你说我直播间一天就是不到300人，一天晃晃荡荡的，一天就这不到300人。你说你就我骗我，总就这300人，你说我骗谁？我就下个死手骗一回，我这300人里得298个人，都是啥铁公鸡都。你别说骗他们了，我这直播间的人，过年了，我说大家伙查火，我也花钱说买头猪，咱们杀了，咱们分点肉，是不是啊？我磕你们先分，你们剩下的给我。 那都五个人都没骑上来，你说这你还指望说给我这直播间说来点热度？小麦说：“等你主持星光大道时候的啊，我请你吃饭，咱俩喝点酒。我要主持星光大道了，那就咱们就得排一排辈儿了，查一查户口了。”曾经沧海说：“你卖点柿子吧，我买。我卖点柿子，我得去倒腾去，我得骑着自行车，那家伙上仙水去取去。取完了，你看看这，我估计啊。”你上超市买的比我还便宜，我给你驮到地方了，我还得赔一块五毛钱。一个帆风顺着找个看不惯的明星嘛，肯定火。咱看不惯人家，人家都比咱们名大，咱还看不惯人家，咱哪只眼睛看不惯人家？人家那造诣都啥程度了？人骂的都比咱花花。翠翠说：“给你一头猪。”哎呦，你看，就咱们直播间，就是咱这些听众们哈，我就服咱这些听众，就那扔话哈，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敞亮。你还给我一头猪，我都花钱买，我都找人查火都找不着，我一人买我还买不起。雨说的，他那意思让你给他。给他带到道上去，呵呵，不行，那个道咱说心里话，那个全国人民都明睁眼露的，只不过是心照不宣。你手里得有东西，是现在说网上流行的用语叫你得有米儿，你得有米儿，不说那在该说不说，你得真有这两下子，哎，你真得捂着个差不多。所以你不能说这家话都说不红了个，你跟小来似的，跟富贵似的，你上去秃了反账的，你说话吭哧半天，你吭哧不出一句的，你八杠子压不出一个动静来，你有名也白扯，有名也是五个名。但是得感谢咱们这个直播间的咱的那个听众朋友哈，说给头猪，你关于话扔的硬。哎，你整别的，你说的那个啥。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哎呀，咱这直播间哈，就是我老 K 头这个听众里边哈，就不缺那个杠精，就是，也不怪这些听众，我也是那味儿，就愿意抬个杠。你这个魏家霸天哥刚才发一遍了，我给你念一遍，这回又发，这些主播带货啊，为什么不让看后台？你告我来，你去买那个熟食去了，上哪也好，来你说的，我上你锅里看看去。我看看你今天进多少货，你到底卖多少了？你问人让一让你看来，那个东哥家他卖那个种水稻的，卖大米的，你说的我来我上你那个那个大米厂看看你摸多少。你这人家卖愿意卖多少卖多少，人家说你说卖10000单也给你1分钱呢，人1分钱也没卖，用你赔钱来的。哎呀，我这些听众咋这么多杠精呢？你说你这心让你操的，哎呦我！完了又加一句，全是假的，不可能卖那么多。你看看，你看，人家就真没那么没卖那么多。你想干啥？你想说啥？你告诉我。我去告他嘛，你没卖那么多，你搁那吹呢？哎呀，你就记住，你买没买就完事儿了，是不是啊？那个谁愿意整啥样整啥样，你就搁这看，你觉得这个东西好，是不是啊？你适合，你家里正好缺这玩意儿，你就买，价钱各方面也合适，是不是啊？这个主播呢，如果他要是卖的东西行，这个人也中够用，你就买，是不是？对的眼缘了，啊！你看市场那老多卖菜的，你就瞅谁顺眼你就买谁的，你瞅他不顺眼他给你也不要，哎，不就这么的不就完了吗？你说你哎呀，这样把你气的，你瞅瞅，哎，他不可能卖那么多。人卖那么多咋的？你还想分两个啊？人家要是1分钱没卖，赔了电费钱了，那你给人拿电费不得？你瞅瞅，啊！为啥吧？天哥说打开后台让我看的拍一单。你说那玩意是就好像你拍一单，人家咋的？人家就发家了似的，人家就不让你看，你也不用拍那单，你愿意看就看一会儿，不愿意看就出去。那玩意人家一句话就给你怼回去，你说你费那劲干啥？你说，哎呀，你这不找那刺儿吗？你说你。哎呀妈呀！我听着你都上火头。你这也就是咱这直播间，咱这要不卖货，你要卖货的话，咱俩得打起来。我给你开后台，关键我开后台我不会开，我这。突然德尔哥说的白给我要，你白给，那与虎谋皮呀、啊。这谁说的？老 K 带货带杀猪买，我要下货。你来，咱这些听众咋都这样呢啊？这家一说买猪了，哎，我要下货、啊，我要猪头，我要那个排骨，完一说咱一人摊点钱，我查10个人就够用呗，一个人300多块钱，一头猪3000多块钱，买个小点猪别买大猪，是不是啊？你得买点蒜苔，买点蒜苗炒蒜苔炒肉，蒜苗炒鸡蛋啥的哈。哎，你得炒花生米吧，是不是啊？你还得炖条鱼吧？你这不能干吃杀猪菜呀、啊？哎，这一溜下来，你还得给你拿点拌子钱吧，烧煤钱吧？是不是？你这里外里就得4000块钱，4000块钱是不是、啊？10个人一人花400块钱，400块钱你吃一顿猪肉，你上饭店你不得花几百吧？咱就不用说上饭店了，你还能临走了你还能分点肉呢，是不是？10个人你可你们先分，剩杀猪菜用的都不是那个什么那个好的肉，都是用的大肥肉筷子啥的，剩的排骨什么都剩着呢，猪尾巴猪蹄儿4个蹄儿呢，是不是啊？下货啥的，是不是、啊、那肠子肚子连肝肺啥的，哎，肝不能剩了，肝直接就糊了，是不是、啊、我说你们随便挑，你们挑完剩给我，你不剩下也没事儿，是不是？我张了一回，那家伙可倒好，直播间就齐上了顶名棒棒糖加我，还有谁的？剩下那个都是出，要不他出锅的，
要不就他出嘴的，还有个出人呢，帮着杀猪，帮着抓猪的。我抓猪用你抓，我一个人一上午能抓20来头。那玩意抓猪谁不会？

妻子说的：“大哥，你多买点，分我点就行，我胃口小。你看这个，这一提钱吧，那人呲啦一下全跑了。哎，你这样，你就说这茬伙 AA 制都来。”

哎，你看全跑了。你要说分点肉，哎呦我的妈，那家伙，哎，一个比一个，一个比一个，那家伙是来精神头啊。尼古拉斯官人说：“我是养猪的，上我这儿买来。”人骑不着。叛逃阴影说的：“算我一个，算你一个吃，是算你一个花钱的。”这我是不张罗了，以后再不张了，没这事儿，是不是？我攒两年钱，我自个儿买一头自个儿杀，杀完剩下吃不了那肉，我往大道扔去，我看哪个有贫困户。是五保户，我给他送一块去，他得感激我，是不是啊？哎，我还不能让他现场直播，是不是啊？好像咱们要流量似的，对不对？哎呀，不跟你唠了，唠给你们唠的，你们这帮人老跟我抬杠，还有专门要看后台的，那个魏家班天哥，你是不是还得看看我这个直播的，看看后台啊？我这个直播间一天的不到300人，不到300人，你看看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反正是你肯定是真的，你天天都来。这谁问你啥时候扔？啥时候扔？那得看日子，你得挑个宅良辰选吉日，找个好日子。那瞎扔能行吗？你敢初一十五扔的话，小鬼儿抢去呢。东哥说：“这乡村火土灶火正着，大鹅入锅趣事多，葱姜蒜料是随心落，是酱味飘香浸满锅呀。慢火精炖时光磨，肉汤肉嫩汤浓醉心窝呀。今天没炖只是说呀，准备就绪等 K 哥。哎呀，你没炖说呀，说谁不会呀？”妻子说：“我也是假人，你看这，我这个直播间来的都是假人，反正上我这来也没必要，说是假人来，人家都上来10万加的，我这玩意儿啥时候也10万加呢？你们都张了点自个家的亲朋好友的上我这直播间待会儿，让我看看人数，我心里激动激动。”老 K 老 K 我爱你说的买猪算我一个，不差钱儿。哎呀。都像你这么说的，人家说那动静比你的动静还大。这个突然德尔格说的上你这儿来都等你分肉了，我都这样了，我都要饭了，你们还上我这碗里抢食吃，你们这玩意儿真能下得去眼。这谁说的？我出2个人。吃肉的话不缺人，吃肉的不缺人。我一喊一嗓子，那个仙水那几组那是，能来半拉屯子的人。那半拉屯子来不了的是大棚的活，摘柿子实在太忙了。这个什么阴影说的，怎么的啊？吃肉行，喝酒不行。都不差钱儿，喝酒要不行的话，肯定就差钱儿。那酒都舍不得喝，你能从他手里抠出那点肉钱来？那酒都舍不得喝，吃香的喝辣的，你这两样东西，你这家伙你都缺一样，你还说别的那有用吗？且行且珍惜说你给家人送福利了，人就10万加了。我没那个闲工夫给家人送福利。我家人就我说是家人，大伙也不信呢。我家里张罗办啥喜事啥都没人来都。你这开玩笑，你家人得有3亲6故的，是七大姑八大姨，是不是烂眼鞭子他二姨。你这玩意儿，你这都一点什么关系都没有，你亲属关系都没有，完了给家人们福利。你信呢？大米盘锦大米河蟹小雨说的，那我出一桶豆油，油都不缺，就缺钱，兄弟啊，听明白没？老 K 老 K 我爱你说的，要买就买全黑猪，还全黑猪，你现在花猪都买不来呀，没钱，你现在死猪你都买不来。

咱能不能换一个话题，不提猪的事儿了？六合青龙说的，我出1000块，说呢，我出10万，我出一个猪圈的猪，说呗，那么能要多大我能说多大。山高云阔说 K 哥，我能灌血肠，要是有人干了我就帮忙嫩着猪。你就是你的意思，你能灌血肠，要是有人灌血肠的话你就嫩着猪，那猪都不用嫩，那放完血了你打它它都不动，它还嫩着，那猪老实，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李秀兰说，那不提猪那就提羊吧。我不吃羊肉，我这少数民族。六合青龙说，老 K 我给你转账。不的不的，不用你给转，你转完了之后再给我再告我个诈骗。我想说今天卖大鹅呗，我家有，你看看你看我这老 K 大吉呀。哎，我今天整个大吉行啊，你们家里谁养啥的咱们就圈个地方，是不是啊？但是你们那得合法的，得是卫生得过过，什么各方面得有检疫的、免疫的，什么检疫的。完了你就什么呗，你整个地方，是不是啊？我不挣钱，你们能卖出去就行。但是什么送货呀、什么物流什么，这我就管不了了，我不明白那玩意儿。浅夏说提杀猪就感觉到过年了，这我们这天天像过年，总提杀猪，提光提一提。是不真杀。日落的余晖说自个儿家养的不免疫呀、免疫呀、你那又不是药。突然这儿哥说小心点啊，别让你退一赔十啊，那不咋的，那家我这一头猪我就分了一嘎子猪尾巴，完了我再赔人家一头猪，我扯那个干啥，人家过年呢我过周年了，我扯那个去呢。

哎呀，就是说，谁说这实在不行，凑个猪羔子吧。先养着，没有猪圈的。搁楼里养去，邻居不让。景明说的，这歌唱个同桌的你呗，送给杨金芳吧，好久不见了，想念杨金芳。怎么又提到杨金芳了，现在呢？那咱们还是提提杀猪的事吧。这个上龙翔花园南门来卖猪肉来，哎，这地方都定了，你先把猪整着再说呀，淘腾这猪啊，你猪没整着，你光说，我喊卖猪肉了，肉呢，这人找着的吧。富贵是上咱家养猪。上你家养猪拉倒吧，上你家养猪你自个儿都费劲呢，你还养猪去呢，跟你家那养个猪两天半就饿死了，都吃到水果梨，那猪吃水果它不上膘啊，那猪养出来一点肥肉疙瘩都没有。富贵说他们都爱忽悠老 K 别上当，那对我真的，这富贵啊，你都看出来了，你说哥，你哥我能看不出来吗？我这多少年的老江湖了，我跟你说，我现在比狐狸都精啊，你现在你还上我这忽悠我了，这我这么多年性忽悠别人了的。但是呢，这玩意儿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呀。那去年过年前，我真正准备杀猪了，这穿了几个人，这家伙就穿上了三个人吧，有棒棒糖那个，有顶名一个，剩下的都是等着分猪肉的。妻子说：“大哥是不带上当的。”那你照这么说去吧。富贵说：“哥，我俩同命相连。”

你那命比我好，你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你是富贵儿，我这跟你命差多了，你这天生就是富贵儿，你这名起的也好，李德富，是不是？往这一听名就完了，穷这半辈子都要饭了都。现在要饭咱都要不过人家，真的要饭都要不过人家。你要饭现在都招的比咱多呀，咱想不出那招来。你看人家现在都不搁道边上要了，那怪冷的，搁那跪着。那家伙，咱说原来那个兴隆台天桥上就有，是不是啊？肯定啥时候都不带缺的。现在也不搁那儿了，现在都转移到网上了，上快手了。啊，快手上那就全是卖惨的，那家伙。但是人这玩意儿吧，善良的人还是有的。盘锦大米河蟹说的，要饭的都有收款码了，真的，这真那回事儿。你看现在，哎呀，都有 POS 机呢，还刷去收款码。富贵说来我家，我给你包饺子。哎呀，富贵该说不说啊，富贵牌的饺子真是与众不同。上富贵家包饺子，富贵你有这心就行。哎，你看人富贵这孩子实在，我要上他家，他真能给我包点饺子。但富贵包那饺子，你不知道从哪下嘴，它那个形状非常怪异。老 K，我爱你说还有俩月就过年了，老 K 大哥，你整个年花，一条街也行啊，年货一条街也行啊。哎呀，我不想挣钱，我就别赔上就行。但是我跟你说，咱这些听众哈，我这个我说心里话，我跟你们在一起，我心没底。挣不挣钱不说，肯定赔上是跑不了的。

改变，你的爱总在我心间，你是否明白？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

么改变？你的爱总在我心间，你是否明白？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暂时漂泊。

就是朋友说这心疼你啊，K 哥，整点低音吧。哎，这前两天吧，这都是该大家伙的。前两天这感冒了，身体这个状态不太好，现在这个也没完全康复，但是呢，这机会一点点还呗，哈。幸福平安说这歌唱的没谁了，啊，比原唱还硬。歌唱的硬，这怎么一种表达方式呢？他也不抹粉说的实力派，那你，哎，这到哪都是实力派，只要实力在，那到哪都是实力派。灵气说的唱的没谁了，太棒了，嘿嘿，不整急眼了，我再唱一遍。百善孝为先说：“这两天下雪，黑龙江这边杀鹅、杀鸡的可多了。”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这个没有对农民歧视，因为我就农，从小就是农民出身。是啥呢？一到每一年，他这杀鹅、杀鸡呢，都得赶时候。他并不是算日子，而是啥呢？得秋收了。秋收了之后呢，就是家里过去有长鸳，长鸳现在没有长鸳了，现在打出粮食直接就是灌袋子就卖了。过去吧，粮食收回来之后呢，水稻什么成捆的收回来之后，你搁园子里剁着，这叫长鸳啊。像生产队大集体那时候，搁那个生产队集体有个长鸳啊，哎，就是咱们叫那个，咱们就叫长院，那个字儿应该在这儿应该念长院，长打长，然后呢，这个时候呢，鸡鸭的是什么？

天炖一个就吃了，那能行吗？那得过年前儿，是家里来人去且了，搁水缸里冻着呢，冻水缸里冻着，拿出来一个欢上都一剁，哎，就炖了。你说杀完了吃还是卖？杀完了基本上都是吃。你过去都是你过年了是的，哎呀，过年不杀年猪吗？杀年猪也是卖，哎。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家一杀猪了，过年一杀猪了，这个就吃完了那个什么，吃完肉了，吃完杀猪菜了，我就拉着耙犁，把那猪肉都什么，都那个，人家都嘎完了之后，你给人家送下，或者是呢，你就家谁听说谁家杀猪了，人都来买来买过年的肉，哎，过年肉一般的都是没有像现在都搁塑料袋儿。这塑料袋完了，那个拎着塑料袋回去了。你过去都是，这没有塑料袋，没有那玩意儿，搁那个把那个肉拉个口，哎，弄个绳一拴，提溜着就回去了。正义三弟说的，缸上放过大洗衣盆，对呀，你不放大洗衣盆，耗子不钻进去了吗？嗯，基本上那个猪肉拌的呢，没地方搁了哈，都是什么呢？都是搁窗户台底下，窗户台底下猪肉拌子杀完了猪肉了哈，分开了，一般分四角肉，哎，前后蹄儿这总共四个角，四角肉呢，那都得是带排骨的，那排骨不是拿出来单卖的，哎，你买赶上排骨那块你必须得买，为啥呢？你这个一般过去的你要让人买排骨，人家给你俩急眼，人家那个排骨不单卖。你排骨还贵，你买一回一大堆骨头去，人家急眼了就，人家买你这块肉，排骨给你带的，就像你买排骨，那个猴骨也得必须得捎带着卖给你，哎，你就要不然你卖给谁去？我在当兵之前没吃过干巴楞炖排骨，就现在你说大脸炖个排骨，熬个排骨，没有没吃过，那都是排骨就是。你嘎肉的时候就带出那么一根两根来，是不是啊？阿龙在新疆说：“K 哥能唱一首《离家的孩子》吗？”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边，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人，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那好烟。你咱们盘锦人一唱歌哈，就是。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人。那个，春天的百花开，秋天落叶黄，冬天里下雪了，千万别，那还有一句怎么唱的呢？反正咱们非常有盘锦特点的。东哥说的藏头诗，杨金啊，藏头诗，杨金芳是 K 歌初恋。杨柳依约映碧湖，金辉敲落忆情书。芳尘总念初逢处，是梦长萦那客余。客影随心石隐现，是歌情似酒韵难哭。初遇仿若星芒药，恋意绵绵伴远途。啥？这白瞎我们那真挚的情感。谁说你喝口水吧，老 K，我也不喝。一会儿唱，一会儿那就唱《离家的孩子》吧。我这找着伴奏啊。

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染。咱们盘锦唱歌还是非常有特点的。哎呀，这个真没有这个伴奏啊，兄弟。都什么呢？离家的孩子想爸妈。这个离家还有离家的孩子在远方，还郭建平的，这不是谁的？不是陈星的。你这兄弟啊，兄弟能唱我是能唱，但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燃。那歌没有伴奏啊，我看这个是不是啊？这要是的话，那就差不多。

风啊，秋天的风啊，能那那那把我的泪吹，是不是？不是，我唱吧，这个伴奏还行，这伴奏但不是纯那个谁的，那个陈星的，来吧，就唱这首吧。阿龙在新疆，这首《离家的孩子》送给你，快过年了，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祝你在新疆每一天都开心快乐。

0: 混的不太理想，是不是啊？那个简单的爱这个事儿，咱就在这咱的节目里就不唠了啊。这个祝你在新疆每一天都开心快乐，那是咱的边陲呀、宝地呀，哈，慢慢就在那什么吧，在那工作，那地方算是，挣钱还是比较多的。吃牛羊肉啊，那回的体格杠杠的。那谁是什么畏惧啊？我衣服上字儿啊，无畏，我是无知者无畏，无知者无所畏惧。翻译过来就是啥都不怕，横竖不吃，就胆儿大。顶多说唱的余音绕耳，这歌你必须得唱出那劲儿来，是吧？你家的孩子流浪在外边，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人。这咱盘锦人唱歌的特点，你不现在没人唱这歌了。你原来过去那叫练歌房，那时候你唱歌全是这样式的，得是腰里挎个别 BB 机，穿着胶衫，完了脚底穿着大力来，都是假的。那个不大一会儿，完了就是一看那个 BB 机响了，啊，这个满大街跑着找电话回电话，完了唱歌一唱歌就。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 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啊、汽油啊、油漆啊、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 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

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
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从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

0: 见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面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携程二手车行的顾经理。下午好，顾经理。
1: 立新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0: 来，关于车的事咱们好好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连线的朋友呢，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发送文字的把问题描述的完整一些，我们就能看得见了。黑龙江用车想买个18款的汉兰达四驱豪华怎么样？原漆的9万公里大概多少钱买合适？
1: 这个具体要看哪年的吧，基本上你看
0: 18款，
1: 对，18款的现在要四驱豪华的车况要好的话，大概都在个11万左右吧。
0: 它这个

0: 原先原期，然后90000公里，
1: 嗯，
0: 差不多呗，
1: 得11万多，就是基本上啊，这个汉兰达啊，我们长期卖的这种四驱的，基本上都卖在这个黑龙江啊，包括内蒙古地区的。因为买车首先有一点就是四驱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刚需，
0: 嗯，
1: 所以说在咱们辽宁地区啊，对于买汉兰达这种城市 SUV 啊，两驱四驱不重要，但是在这种下雪天比较多的地方嘛，一定得买个四驱的。
0: 对，它是18年的全程4S店保养，
1: 对。可以11万多就可以买了。
0: 嗯，
1: 现在这个车价格好了，之前汉兰达价格也比这高得多，而且现在整体来说让新能源啊给这个价格
0: 影响了，
1: 对对，价格影响下了不少，所以说12万其实买汉兰达对于家庭养车来讲相对来说还是综合指数比较强吧，
0: 是
1: 喜欢就买就行了。
0: 嗯，可以连线，连线您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就行啊。看到这儿了，来连线，先排上队，然后打字说连线，我们听听他的问题。你好，说您问题。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下午好，
0: 说您问题。
2: 问一个，我这里有一个大众途昂。
0: 嗯。
2: 想问问价格，就是2023年8月份的。
0: 嗯。
2: 黑色的大众途昂380四驱尊崇豪华版。
0: 嗯。
2: 50000公里，原版原漆。嗯，带着车衣电插板。
0: 嗯，想卖，
1: 你是要卖还是要买？
3: 要卖还是要买？
2: 卖
1: 卖卖的话，这个车基本上在17万左右吧。
3: 17万左右吧。
1: 对。
2: 对。是你们收车的还是卖的？
0: 成交价，
1: 市场成交价格，收车大概在15万5左右。
3: 15万5左右。
2: 哦，那好的。
0: 嗯
2: 嗯，谢谢。
0: 好啊，好嘞。成交价是17万，因为具体的话就得再看其他小细节了。
1: 对，
0: 刚才是按照他描述的这个哪哪都好。
1: 实际上大伙都发现了啊，之前最早啊，这个二手车市场包括汽车市场没这么低迷的时候啊，
0: 嗯，
1: 像途昂这种车的也是属于畅销车型，
0: 嗯，
1: 新车34万多，开3年卖个17、8万，相对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好卖。这个时候其实二手车啊，对于车商来讲，收车留5000到8000块钱利润都可以收。
0: 嗯，是。
1: 而现在为什么能卖17万，收车都给出个15万，大几千要留10000多利润空间，就是因为现在车卖的不好，周期比较长，
0: 对，
1: 掉价比较快，这时候对于车商来讲的话，就是给这个利润空间留着稍微大一些。
0: 嗯，
1: 万一卖3个月卖不了呢，
0: 那就再多亏了。
1: 对，基本上如果留5000-8000利润的话，就是15万车，如果3个月卖不了，基本上要掉价10000左右。
0: 嗯，
1: 所以说你现在就是能卖17万，车商收车也最多给你出个15万大几千的价格。
0: 嗯，CRV 途观推荐哪个？这一个。日系里边的挺标杆的一个车型，一个标准的大众德系的。
1: 嗯
0: 嗯，风格其实挺清楚。
1: 对，这两款车实际是这样的啊，如果你要是买新车，考虑的这种质感的话，
0: 嗯，
1: 你就买途观。
0: 对，
1: 如果是你买二手的，照个5000-8000、10万左右买的话，就推荐你买一个准心点的 CRV 了。
0: 是的，
1: 嗯，
0: 因为大多数啊，平均下来家里边的持有时间和年限里程，1年10000多公里，开个10年8年，那是大多数的。
1: 对的，
0: 途观也能让你非常的省心。
1: 对，
0: 那你说我1年里程又非常的多，然后又想持有最长的时间，最终哪个耐用？CRV 最终，
1: 这种德系车有的时候我们不推荐你买便宜或年长的原因，就是第一，你能不能把控这个车辆公里数是否是准确，
0: 嗯，
1: 其二，能不能把控这台车之前这些车主保养的如何。
0: 对，
1: 往往其实有的时候这些车啊，假如说德系车，有的人就是开20万公里都没事，
0: 嗯，
1: 但有的人啊保养不当，有可能跑到10万或8万公里的时候，发动机啊保养不到位啊，变速箱保养不到位啊，其他保养都不好，有可能导致什么发动机烧机油啊，变速箱有问题啊，这就是难免了。
0: 嗯，
1: 所以说在这里边就是说，如果你想省心的话，你买一手买这种大众车，按照正常保养流程的情况下，你使10年8年也使不坏。
0: 对，
1: 但是买二手的话，你无从就是认可都当年这个车是怎么保养的，你也不知道，有可能这台车出现问题。
0: 嗯。2016的时代思域7万公里还能值多少钱？
1: 16年的要现在买的话，大概得4万左右的价格了。
0: 这 Q5L 快停产还买吗？有同级别推荐？它快停产了，谁说快停产了呀？
1: Q5L 就是你，它是一个换代
0: 啊，
1: 就是你现在不用说，你现在买这种 Q5L，
0: 嗯，
1: 你现在就是买这个之前像这个10年左右的奥迪 Q5，你现在正常使用、正常维修、正常保养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哪款车在换新款的时候它都算停产？
1: 对。 实际上对于这

0: 正常咱们4S店销售的车辆，它的配件供应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1: 对的，不用看它停产不停产，因为任何一台车都会停产。
0: 对的，
1: 嗯，10000块钱能在你这儿买到什么耐用的二手车？
0: 10000块钱，其实你要买车啊，你就主要针对的像这些日系车了，像这个买 B 级的就天籁、雅阁、凯美瑞，是吧？要是想省点油的，你就看看像之前的老花冠呀、威驰呀这些车型都可以的。
1: 嗯。来，咱继续连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各位啊，排队的朋友你要打字说要连线。哎呦，这是新奥迪的 A5L 新车多少钱？运动版那个？
0: 运动版的现在能优惠个3万左右吧，基本上落地得26左右。
1: 嗯，途观和探岳买哪个？看外形来吧。
0: 嗯，
1: 这俩车是一样的。
0: 对的，
1: 如果分不清楚的话，就买便宜的。
0: 嗯
1: 嗯，锐界R不错啊。然后瑞虎8、博越 L、75 Plus、 哈弗大狗1年6000公里，想开10年。
0: 嗯，现在热度最高的包括市场保值率稍微好点的就是哈弗大狗。
1: 嗯，
0: 因为哈弗大狗从当年的指导价13万，现在基本上优惠到9万左右了，就是13万你买它没有更多优势。如果买新车9万左右买个大狗的话，还是我感觉啊，无论从外形从技术来讲的话，还是相对比较成熟吧。
1: 嗯，下午好，下午好啊。然后这是问 A6L 还是530，买喜欢的这俩车啊？
0: 对，因为现在来看，就新款的这个 A6L 这个 C9 加上这个530，其实在款型上不分新老款了，
1: 嗯，
0: 剩下看你喜爱程度吧。
1: 对，金鱼满堂问维修费，我如果没记错，昨天你是不是问过汉兰达和 Q5L？ 大家伙都推荐你买了 Q5L， 然后现在你还在纠结。你如果一直在纠结价格，其实。这么担心的情况下，那你是不是不适合奥迪 Q？ 我们再怀疑了。但如果这两台车让我们选的话，毫无疑问一点都不会考虑汉兰达的。
0: 对的。
1: 但当然你如果硬比和汉兰达比价格，它确实是比汉兰达的稳定性没有它最终耐用，
0: 嗯，
1: 维修费没有它省钱，但是它的好是汉兰达怎么赶也赶不上的。
0: 对，实际上他俩差了所谓的维修啊，因为德系车这个保养要求包括轮胎所有的这个油品的要求都要比这车更高一些。
1: 对，
0: 打个比方，就是你买轮胎吧，汉兰达一条轮胎大概有700左右的够，但是买Q5L有可能你花1100左右。
1: 对，
0: 汉兰达大概是8万公里换一次轮胎，那么Q5L有可能是5万公里都需要换轮胎。
1: 是，
0: 这就是养车成本。
1: 你包括火花塞，
0: 嗯，
1: 那可能那个2万公里换，你这个可能6万公里你也不一定换。
0: 对的。
1: 那中间差的这些钱差，你如果这两台车纠结，你在看钱的情况下，你就不用考虑奥迪了。
0: 实际上就是能花高价格买车，尤其像买这种德系车的，
1: 嗯，
0: 基本上都是要求品质比较高的。
1: 当然，
0: 对，就跟你穿衣服是一样的，
1: 嗯，
0: 实际上同样的羽绒服都能保暖。但是为什么要买一个品牌的？品牌的东西带来的不只是说相差保暖那点温度，而是无论从样式、从这个整体料、面料，包括这里边的绒来讲的话，都是要比别的好的。
1: 对，
0: 嗯，
1: 但我们给您兜个底，那奥迪 Q5 的话，汉兰达不会让你买完这个 Q5 之后，哎呦，完了，原来家里边吃4菜1汤，这回我得变成2菜1汤了，不至于。
0: 对，如果真是就纠结养车成本，追求这个保值率，追求这个极致的性价比，
1: 只能买汉兰达。
0: 对，还有一个就是你买比汉兰达更便宜的，
1: 对，
0: 买荣放啊，
1: 那更便宜的。
0: 对呀，啊，所以说那养车成本更低了。
1: 对，
0: 那你不还是想追求点品质吗？
1: 对，大家都在说预算够直接 Q5， 对，毫无疑问会买 Q5 的呀。
0: 嗯。
1: 但你就问他最不擅长的一点，不能花钱呢。
0: 对，
1: 换件上万是啊。那汉兰达你要真哪块坏了的话，你换件不也那些钱吗？
0: 嗯。
1: 再说，你买了一个新车之后，你为什么要想去换件的事呢？
0: 对的。
1: 来，我们连线各位啊，这叫小月亮这位，我们来连。
2: 手机转业，
3: 你好，两位哥哥，
1: 你
3: 好，两位
1: 兄弟，
3: 哎，你好。然后我这边的话，就是说是那个，5年前的这个日产的轩逸，然后是4代轩逸，
0: 嗯，
3: 然后这边的话需要更换轮胎了，我觉得现在已经。然后想问一下两位哥哥，这个对轮胎这边的话，还是有没有推荐？
0: 你这个现在跑多少公里了？
3: 就 跑了有个5万7千公里左右吧。
0: 五万七千公里，按说的话，轮胎是五年了。正常你这个车跑7万公里没事儿。还有一个就是你一年1万左右公里啊。现在咱们这些国产轮胎基本上就是从质量上讲都过关，因为你也不经常跑长途就失去用，是吧？一年1万多公里就买这个品牌好的，基本上也是放老化了。你像你这个轩逸换的，基本上300左右一条的国产轮胎，15年5万公里都没有问题。
3: 300左右就不限这个品牌了，或者功能性也没有。
0: 嗯，你一个轩逸没有必要讲究功能性了。
1: 对呀、
0: 啊，首先有点你不经常跑高速不竞技，第二你这个车本身自重搁这放着了，没有必要去讲究更多的东西了。
1: 就买一个，比如什么韩泰，类似于这种的，能听到过去的
3: 这
1: 个牌子就行。
3: 有一个那个耐磨系数高一点的就行。
0: 没有必要，
1: 没有必要。
0: 耐磨系数高的就是没有舒适度。
1: 嗯。
3: 哦，
0: 它有一个，
3: 就
0: 你一年10000公里啊，对于轩逸来讲，你不用耐磨啊，你五年它也磨不坏。
1: 对，
3: 对对对，现在它其实也没有坏，就是有点裂纹了。
0: 没事，正常你要是不经常跑长途啊，你这个车啊再跑2万公里都没问题。
1: 嗯，
3: 不跑高速，这个车就不跑高速，
0: 就
3: 日常市区代步嘛。
0: 对你就是7年7万公里再换都赶趟。
1: 嗯，
3: 哎，明白，好的，两位。
1: 嗯，
0: 好
1: 嘞，健康啊，嗯，
3: 好的好的，
1: 哎。因为这个轮胎有的时候也和一些有关，你看它这个行驶里程都在市区，那和你包括你停车的状态，有的在户外，有的在车库，
0: 对，
1: 那可能时间都不一样。
0: 实际来讲啊，更换轮胎的标准啊，
1: 嗯，
0: 大部分是以轮胎本身它都有一个安全线，
1: 嗯，
0: 以那个为准，就是你安全线磨平了以后，就需要你更换轮胎了，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像这个车，大部分很多人没有车库，天天就是使用环境稍微差一些，5年3年以后啊，这些轮胎基本上就表面上有点稍微有点裂痕，就是咱们所说的龟裂啊，
1: 嗯，
0: 这种情况其实上啊，就是它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里边包括这个线啊、钢丝啊这东西它是不受损的，正常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1: 是。来，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发过来的问题。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要连线啊。起亚智跑17年2.0自吸可以入手吗？
0: 可以、嗯、这些车型现代的车其实设计的好看，还有一点就是韩系车比较耐用吧、
1: 嗯、
0: 就是整体来说技术不是很高，但是耐用程度还是很高的。
1: 22年的本田皓影4万多公里低配能值多少钱？
0: 22年的皓影车好的话，现在基本上就8万到9万之间。
1: 嗯，来，我们连下一位。哎，你好。
4: 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4: 我现在就是有个荣威2X5，10年的，开了有15万公里，现在想换个车，手边有50个，就是说我跟我老婆现在有个分歧。
1: 嗯。
4: 我看的X3，3.0升的，她看的，她也特别喜欢那个沃尔沃 S90。
1: 嗯。
4: 因为 S90 现在我看上个月卖了380多台嘛，其实我还是
1: S90是吗？
4: 对，家里两个小孩子，
1: 嗯，
4: 对，现在就是轿车 SUV 的话也不是很纠结，随便哪个都行。
1: 嗯，
4: 现在家里有两个小孩子，一个8个多月，一个6岁多了。
1: 嗯，
4: 因为家里还有我老爸，他也有车，所以就不是说考虑说一家、
1: 嗯、
4: 啊，对、
1: 嗯、
0: 对，
1: 明白。
4: 所以5座7座也不考虑7座6座了，就是说买个5座的，
1: 就买台车，咱就不研究功能。
0: 现在来讲，对你来讲啊，他换车不是刚需，只是想改善性的换一辆车。
1: 对，
0: 之前这个车、啊、开时间长了，2X5这个车也是油耗有点偏高，是吧？开着这车也是也是一般晃，想换一辆，我认为这时候其实还是换你喜欢的。X3跟 S90相比，如果是跑高速，如果在市区讲究到舒适性，S90要比X3要好得多。
4: 这样。我也是想着，就因为最近跟我老婆商量这个事，也吵过，知道吧？
1: 这台车主要是谁来使用啊？
4: 可能后续的话，我老婆开的会比较多吧。
0: 那你尊重她的选择呀。
1: 对呀，
0: 你她开的多，S90，您自己还喜欢，为什么要买？你非得你喜欢呢？
4: 主要是 S90现在卖的太差了。
0: 你主要是便宜啊，
1: 它便宜二十几万，
0: 22万买个高配 S90不香吗？
1: 嗯。
4: 嗯，好的好的
0: 啊，
4: 谢谢，
0: 可以买、
1: 啊、好嘞，
0: 嗯，
1: 好啊。首先X3和S90两个价格就差挺多、
0: 啊、
1: 然后爱人又喜欢，主要还是他来使用，
0: 嗯，
1: 这是最主要的参考条件。
0: 实际上对于我用车体验来讲，就是你看我买车，我从来不买这种城市用的 SUV， 像宝马X3呀、奔驰 GLC， 还有这些什么汉兰达这种城市用的 SUV， 我感觉真的没有必要。首先这个 SUV 在同一级别同一平台当中都卖的比较贵一些， 些。
1: 嗯，
0: 养车成本啊，就是说无论是从油耗了问题，它要比轿车花钱更多一些。
1: 嗯，
0: 其实轿车给予你的是更多的舒适度。
1: 嗯，
0: 那你换车来讲的话，你喜欢这种驾驶跟舒适的感受的话，你就放弃这种用城市用的 SUV。

0: 位了。
1: 嗯，
0: 哎呦，这有一个啥问题？我看看啊
1: ，V 牌的 V8X 和腾势的 N8L 纠结中，
0: 选腾势吧。就是 V 牌这个，现在新能源来讲，除了 SUV， 其实它更有更多的优势。其他的话赶不上这个其他品牌。
1: 嗯，
0: 就现在其实大伙都知道，其实长城在出新能源也是入局的比较早一些，最早的是什么这咖啡猫啊、黑猫啊这些车入局比较早。但卖的都一般化。这次其实对于做新能源来讲，成功的是哈佛这些 SUV 解决了这种大型 SUV 油耗偏高的问题，并且哈佛始终坚持用自己不用中程，用这种混动模式啊。在这里边，其实因为魏牌你说的这个车型，实际上市场上保有量不是很多，热度也不高。
1: 嗯，是 B70 二手，你再看看别的吧。B70 是奔腾那个吧？
0: 奔腾的 B70
1: 应该是吧，
0: 就是最早的那个马六的替身。
1: 你可以再看看别的。
0: 嗯，就是整体来讲，就是说你买这种车型看便宜也可以。
1: 对，
0: 有的时候像奔腾啊，包括一汽出的很多车型，完全取决于价格，是吧？价格好的话，你不要花同样的钱买个其他品牌就行。
1: 对。连线排队的朋友，你要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你啊。24年的 BQ40 刀锋柴油荣耀，5万公里换过后门，能卖多少钱？
0: 基本上新车应该它是13万多那个吧，车还好的话，大概也是7万左右的价格。
1: 揽运 GLE350 飞行家不知道怎么选了，
0: 选 GLE 呀、啊？
1: 嗯，
0: 这里边是这样的啊，我认为啊，如果是女士，这三款车型基本上偏向于女性化，
1: 嗯，
0: 是啊，成熟稳重点的，你就是中规中矩，就买个奔驰 GLE，
1: 嗯，
0: 现在价格也便宜，50多点就可以买个 GLE350 是吧、
1: 嗯？
0: 再其次的话是揽运，最后再考虑飞行家。飞行家这个车是适合年龄稍微大一些、比较稳重那种的，就是。林肯出这些东西，大部分还是相对来讲就是低调奢华吧。论质感的话，这三款车其实没有更多的区别。相对来讲，就是路虎开的能更张扬一些，就是奔驰开的比较稳重。你买飞行家这车就极其稳重了，
1: 太稳重了。连线的朋友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啊，排队这几位你别光等，我看到几位了，别光等，你打字说要连线，证明您这边准备好了，我就连你了。
0: 嗯。
1: 领克07和吉利的星耀8哪个更好呢？是不是领克07的质量比星耀8能好不少啊？
0: 嗯，谈不上好多少吧，但是更希望你买这个，
1: 还是推荐领克07、
0: 对，买个领克07吧。
1: 嗯，迈腾和凯美瑞一年几千公里，32岁男士三口之家使用，买喜欢的。
0: 对，这两款车其实不分胜负。
1: 对，
0: 我给
1: 3000公里啊，
0: 我给他俩区分啊，就是说如果是市区居多，不经常上高速，偶尔一年就一回两回的，就买日系的。
1: 对，
0: 如果说我这台车，其实我平时上班我不开，我就只有上高速回老家
1: 啊，
0: 或者
1: 门啊，
0: 就是出门用，那你就买德系的，
1: 质感好。
0: 对的，
1: 嗯，因为在市区里边，甭提什么驾驶感受和提速，
0: 没有感受，
1: 就开不快，你也开不起来。
0: 对的，
1: 都有红绿灯在那块儿呢，你也闯不过去。
0: 嗯。
1: 买外形，哪怕因为你这几千公里嘛，就不用把什么耐用性啊、油耗啊这种东西放到前面考虑了。
0: 是的，
1: 嗯，就哪怕简简单单的，一瞅这个立着啊，咱都可以，就从外形感官来讲都行。丰田博智系列当然可以买啊。
0: 丰田博智系列啊，这些其实丰田啊跟日产出这种新能源车型啊，就跟他们当年这个造这种油车是一样，它不讲究更多的驾驶体验，而是讲究的更皮实耐用，如何让你去省钱，这他们就是他们的造车理念。
1: 嗯，
0: 你看这个丰田这些车，从来他不提我百公里啊，0到100是多少秒，是吧？我你充电，我用几秒能跑多少公里？
1: 不研究这个，
0: 他不讲这个，他主讲的还是稳定。他只告诉你，如果是支架出现问题，厂家全赔；说车出现自燃，厂家全赔，就是类似于无理由一样。所以说他你每个人你造车理念是不一样的。
1: 还有其实这也是你说十几万咱家里边买一台车，谁会研究去提速，谁会研究去其他那些小东西？
0: 对，
1: 要的是你服务嘛。
0: 对呀、你买像这 RS 系列这种车，我研究这个提速，研究性能可以。对于你10万8万买个家庭自用车来讲的话，我还是
1: 你就别坏。
0: 对的，
1: 踏实一点，
0: 能
1: 用就行了，为咱服务的。
0: 嗯，
1: 2-3万刚毕业，推荐个啥轿车？
0: 两三万推荐轿车其实挺多挺多。
1: 现在两三万其实买到的小轿车能买到挺不错的。
0: 对呀、啊，两三万你其实你就看看这种日系的、美系的都可以。你现在你假如说买个2016、2017年的别克君威，两万多块钱，买个车况挺好挺好的，这是 B 级车，
1: 看着谁也轻易不了解的，不知道这两万块钱买的。
0: 对的，
1: 嗯，包括大众的呀，别克的呀。还有像日系的这几个小的，
0: 就是你现在你买个像2013年的这个大众朗逸，
1: 嗯，
0: 花个24-25，
1: 嗯，
0: 买一个7-8万公里1.6自吸的，
1: 对，
0: 我认为你再开10年也开不坏。
1: 是的，

0: 价格就贵了，
1: 搞贵了哈。
0: 对，7.5就不买了。其实你看，你19年，你现在买个 CT 五，你这个价位都买到了。
1: 7.5，你觉得多少钱是比较舒服的？
0: 这个车我认为8万多块钱可以吧？
1: 8万多块钱。
0: 对呀、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包括今天我们聊天说你当时为什么买那辆 CT 六，我就说你说10万左右，其实你想买个玩的车。虽然我经常我在市区我也不怎么开，但是你想玩这个东西，我就说你10万块钱，像他这个打个比方，你花10万块钱你买个 GTI， 实际 GTI 是提速啥的挺好，但是如果论在使用过程当中，它真的没有像这个 CT 五那么好用，
1: 是吧？
0: 你买个 CT 五一个 B 级车，性能还有，空间还有，舒适性也有。整体来讲，我就说，那你10万块钱，你想买个好玩的，其实买凯迪拉克这种美系车，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超值的。
1: 嗯。皓影可以买啊，22年的四五奥迪 A 六跑了2万公里，变速箱油不到6万，有必要换吗？
0: 没有必要，2万公里没有必要换变速箱油的。
1: ES200 和 S90该如何选
0: ？ES200 你现在要看买老款的可以，新款的 ES200你基本上看不上。昨天我去4S店。正好保养嘛，开了一圈雷克萨斯这个店也是冷冷清清，售后比较忙，源于就前两天沈阳不下雨大嘛，就是维修的比较多些。你现在的这个像 ES 这种款型，首先我本人不接受，它的整体设计风格包括这些棱角就参照于这个丰田的这个 BZ5，就这种车型这种外观，
1: 哎呀，
0: 对我来讲我是不接受的。对，包括他销售都说，你看我们现在这个 ES300 现在卖29.9万，跟奥迪 A6 一个价，人们都选奥迪 A6 也不会选 ES300。
1: 是，
0: 就是我认为你现在如果买 ES200 啊，这个车你买老款的能买到的话，花个19.5万左右买这个车，真的挺好，挺好的。因为这些车无论是从质感，无论从做工、从外形上，还是从品牌上讲，你花20万左右买这个车。真的还超值，
1: 它很适合家里边的这一台，
0: 对呀，
1: 兜底的车。
0: 因为你看我那辆 ES200 现在正好10年了，我去4S店，我说你看这个车，到一直在4S店保养，一直只是换机油，我说这电瓶都是原车的，我说那个火花塞现在是跑7万公里需要换不？售后直接告诉你哥，10万公里以后再研究。
1: 对。
0: 你这就是养雷克萨斯这个车的成本，
1: 就换机油是活。
0: 对呀、啊，就常年在这个4S店，基本上2880买5次保养嘛，是吧？你先到那就换，你也不用花钱。平时这个空滤啊，还有这个空调滤芯啊，空气滤芯，我搁网上买了就换了，
1: 对，
0: 是吧？一年换一回、换2回都无所谓了。这其实养车成本是极低的。
1: 对的。一年10000公里，想买亚洲龙。家里呢想让买长安的起源 Q05， 说以后电车是趋势，主播能给点意见吗？
0: 是这样的啊，起源 Q05 这个车实际上如果是你一年30万公里啊，一年2万到3万公里其实有账可以算的，但是说你一年10000公里，还是买个亚洲龙嘛？
1: 买亚洲龙，
0: 亚洲龙你基本上10000公里，你要搁市区行驶的话，也就7000到8000块钱油，对吧？你大概你开电车的话，你能省多少钱？大概能省6000多的油费。
1: 对，
0: 但是整体啊 ，Q05 的这个感受跟凯美瑞、跟亚洲龙这车差的真的挺多的。
1: 十年，然后呢是6万块钱的油，然后呢再加上折损，但后续那台车的剩下的钱。
0: 对呀、
1: 和亚洲龙剩下的钱，
0: 对，
1: 残值也就是说，
0: 大伙儿没看在网上嘛？就说基本上，你像丰田亚洲龙这种车的使用寿命大概是在20年。就是假如说你这台车，咱就说所谓的保值率来讲，5年、8年、10年以后你再看，你省的钱根本都省不下。
1: 十年亚洲龙你还能卖？
0: 对呀、
1: 你十年的亚洲龙，
0: 你现在你买个16年的凯美瑞，现在你买的话大概也得个6万左右。
1: 那台车应该就是铁了。
0: 对呀。
1: 那这不就残值就不比了事儿了？
0: 对，
1: 是不是就勾平了呢？
0: 嗯，
1: 从级别上来讲，还是亚洲龙
0: 对
1: 能够多点。
0: 亚洲龙是一个非常全能的一辆车，市区代步故障率极低。
1: 对，
0: 就说你买这个车，偶尔你说我去北京、去天津，哪儿都不耽误。但是你买这个起源呢，你有可能就稍微差一些了。
1: 对，有人说家里边能充电，我里程又很大，那当然 Q05 有它的电这个方面的优势了呀。
0: 对的，
1: 是吧？那你里程不大吗？
0: 嗯。
1: 福特锐界可以买，新出的神行者八行吗？
0: 期待吧，就是这些车型，神行者八，其实大伙都知道，神行从当年的40万，后来卖到18万，整体来说，不是因为品牌不行。就是这些年我对它的了解还是因为质量问题，就是你之前假如说跟进口这种

0: 路虎相比的话，要是极其稳定，也不至于卖这样，是吧？所以说在这里边你就期待一个看它的价格，是吧？看看现在它的对标车型，你想嘛，如果买个长城 H10 花20万，那个车你花30万值得买，但花50万你能买吗？不可能买。
1: 连线的朋友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迈腾 B9 顶配至尊版，钱花挺多啊，
0: 嗯，不建议
1: 不建议。
0: 对，迈腾至尊顶配的，其实你现在想买一个奥迪6，买个 B8，买一个40的，现在25万都可以买。如果你花21、22万买迈腾的话，我感觉是没有必要。
1: 是的，小白兔这位，我们来连。哎，您好，
2: 你好，老师。
1: 哎，您好，说您问题。
2: 我咨询一下，那个我看广告说的2027年那个本田不再生产燃油车了，这个燃油车还能买吗？现在
1: 你那咱聊聊你是否需要燃油车这事儿，就无论它产与不产，其实和你影响不大的，影响的是啥？是你需要燃油车还是你需要一台电车？
2: 嗯，我每年就是说公里数不多，就是说这种情况想长期持有的话，
1: 你理吗？想预算多少钱啊？
2: 20万以内。
1: 20万以内，原本咱什么都不考虑，你看上的车型是什么呢？
2: 嗯，途观 L 的 Pro， 昂科威 Plus， 还有低配的胜达。
1: 嗯。
0: 嗯嗯，如果是刚需啊，像你说的公里数啊，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本田说他2027年不产油车了，
1: 关大众啥事？
0: 大众说那个我那个2027年我要是要都要采用全系8AT 的变速箱，那只是想法。还有一点，根据咱市场比例来算，就他不产油车了，中国的油车能全部取缔吗？
1: 首先不是他产与不产的，
0: 对吧？
1: 如果有的是人买的话，他该产他也产。
0: 对，
1: 但是有的人不需要，或者有的人不喜欢。
0: 嗯，
1: 那你一年里程又不是很大，你只考虑你是否喜欢就行了呀。那你喜欢燃油车，你喜欢这个途观 L， 那你该买就买啊，和他产与不产是没关系的。
0: 嗯。
2: 那这三个选哪个，老师？
1: 途观 L、昂科威 Plus 里边挑一个吧。你里程不是不大吗？挑一个你感受好的。
2: 那个现在胜达呢？
1: 因为它里程不大，
0: 胜达也可以。胜达你喜欢这个新胜达这个型造型是吧？
2: 对，感觉这个车也大，比它两个是不是级别高啊？
0: 嗯，级别吧谈不上哪儿去，品牌搁这放着了。其实现在车卖的好的优点就是设计好看，嗯，够大，配置够好，
1: 耐用性还比较好。
0: 嗯。
2: 主要是考虑它这个养护上应该胜达好点吧，
0: 就是整体来讲，你买同一级别的车都花20万买，养车成本包括保险包括保养换件成本基本上都持平。
1: 嗯，
0: 这样你不用考虑了。
2: 嗯，就是我更倾向于这个胜达这个外观看上比较霸气。
1: 那就来这个，
0: 很多人我就为什么说，其实在这里边啊，你说的三款车，我还更喜欢这个胜达这设计风格。
1: 嗯，
0: 尾灯落下，车够大，方方正正，花10多万块钱20万买这个大车不挺好吗？
2: 对，我看这新能源好多也出这种方盒子，这种外形的车了。
0: 新能源就是全部效仿路虎的大方盒的九系列，基本上路虎长啥样它设计啥样。
2: 嗯，这个胜达也可以干是吧？
0: 可以，胜达就看价格了。当年胜达出来入门级18万多，我这车贵了，对吧？这车如果15万买的话可以。
2: 嗯
0: 嗯。
1: 不用研究别的，谁产与不产的事儿。
0: 对，
1: 嗯，
2: 好嘞，好嘞，
1: 哎，好嘞，嗯，啊，这几台车都是主流的车型。
0: 对，
1: 嗯，从喜好上来选。
0: 对，就是说，我说你买车啊，就是假如说，你就说，首先有一点，你要是拿着同价位的竞品，说我1、2、3，是吧？像现在说我这三台车选好了，剩下的话，我认为就是你品牌不要偏离很多啊。
1: 对。

0: 为主，
1: 嗯，
0: 其二就是市场保有量，
1: 嗯，
0: 我买这个品牌的市场保有量大不大，市场保有量大的车那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1: 是叫你本田不承燃油车，其实有的时候你细想一下哈，我其实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在想，一有没有可能是在宣传营销，
0: 对，
1: 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吸引大家的眼球嘛，等第二再出都是混动，是不纯燃油了。
0: 那年有一次会议是欧洲这些总体来讲，他们说了2030年全部油车停产，
1: 嗯，
0: 能停吗？
1: 包括他出混动的，现在其实本田的混动不也挺多的吗？
0: 现在全网大伙都在吵吵说那个

0: 27年大众要采用全系采用8AT 变速箱，那只是你想的。
1: 对呀、啊，来，公里数少，适合买新亚洲龙还是二手的 ES 二百？多少都买二手 ES 二百？
0: 对，无论是多是少吧，
1: 嗯、
0: 二手 ES 二百，你买个亚洲龙，假如说你买一个落地14万，你现在买可以买一个19年、20年左右 ES 二百。
1: 嗯，
0: 从级别、档次、从品牌来讲，都是高出这个亚洲龙一头的。
1: 嗯，来，我们来连啊。来，你好。
2: 哎，主播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哦，我的话是什么？就是我，就是看了个二手车嘛。
0: 嗯。
2: 是20年的雅阁，这个它是个2.0混动的，但是我看那个网上这个风评不太好。
0: 20年雅阁混动风评哪块不好啊？
2: 他说是什么吃钢垫儿，乱七八糟的后驱，因为我考虑的是二手嘛。
0: 嗯。
2: 啊，然后是他10万公里了，这个车还能不能用？
0: 嗯，首先有一点啊，你买20年混动雅阁10万公里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研究那些故障率，是我卖这些混动雅阁，我一台也没遇到过。
1: 像你后边，其实你说那段话里边，我觉得有一个有四个字说的很对，乱七八糟。你都用这样的形容来形容它了，其实你的想法是对的。乱七八糟的话你听得干啥呀？
0: 10万公里啊，这个混动的雅阁如果是正常买的话，现在你买应该是他要卖你8万左右的价格吧。
2: 对，7万9。
0: 嗯，8万左右的价格，就是只要是这个价格符合市场的这个价格，这个车是没问题的。还有一点，其实你知道为什么要买混动雅阁，就是要省油，动力性稍微好一些。
1: 对，
0: 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这台车如果我8万钱不买这台雅阁，我能买其他的替代品吗？
2: 他是我是看还有个19年的那个，同级别的那个是
1: 亚洲龙啊，凯美瑞啊，
2: 他是英姿派是吧？
0: 英姿派，纯油的。
2: 对，它是个纯油的。我是因为咱是就是普通家庭嘛，就是考虑这个用车，实在不实在？
0: 嗯，我认为啊，我认为你选个混动雅阁挺好的，
1: 又省油也不出问题。
0: 嗯。从严格意义上讲，从技术层面来讲，雅阁的混动从技术、从能量转化来讲，都高于丰田。
1: 嗯。
2: 哎，好的，好的，
0: 啊、
2: 谢谢主播。
0: 嗯，你去试驾一下。
1: 对、
0: 啊。
2: 好的。
0: 嗯。
1: 大家都是相中哪台车，上网一搜，各种负面消息都出来了。
0: 嗯。
1: 谁哪台车没有？
0: 对的。
1: 嗯。只问一个11年的 A4L 17万公里。到手后需要更换哪些配件，能给说说吗？
0: 17年的 A4L 看多少公里吧，就首先有一点，你要是确认一下上一任车主的这个机油什么时候换的，变箱油、火花塞，这也基本上是属于保养项，剩下的刹车油啊，还有这个防冻液啊，这些东西要看你这个要检测，刹车油含水量高不高，说这个防冻液的这个冰点够不够，这是可以检测的。就是如果你想省心的情况下，你之前前任车主保养啥你都不知道，你就需要给这些机油、变箱油、刹车油、防冻液，还有这个前面这些皮带都检查一下。
1: 对，
0: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做个这保养就行了。
1: 是的，也重新记录一下。
0: 嗯，
1: 市区为主，1年自驾油3000公里，市区5000公里，皓影纯油和太原 L300，更推荐哪一辆？
0: 一样，
1: 嗯，
0: 买哪个都行。
1: 对，
0: 其实皓影跟太原 L 这些车型，就是说你跑高速的确是德系车有一定的优势。
1: 嗯，
0: 但是你1年。3000公里就2回高速啊，所以说在这里边，我认为你喜欢哪个买哪个都行了，不分什么优缺点了。
1: 是，公里数少，这说过了啊。然后探路能买吗？日产是不是要没了？
0: 不能，探路这看价格嘛。有时候，尤其现在买这个二手的探路，就当年指导价新车29万的探路是吧？现在基本上能优惠个7万到8万左右。那买24年的，前两天有一辆高配的这个，大概15万左右，跑了4万公里。我说，其实如果家庭自用花14、15万买了二手探路，实际更超值。
1: 嗯。自由者和旅行者可以买吗？那个截图那个是吗？
0: 截图的吧，截图的旅行者，是吧？可以买截图这车型，大伙都知道，其实品质没有问题，
1: 设计外形也挺好，也不错。
0: 对的，嗯。
1: 福特探险者油耗到底多少？
0: 探险者，你这车你看你怎么开？
1: 市区的话，二

0: 2.3T，
1: 2.3T 个市区，咱像咱们这个市区
0: 啊，
1: 冬天或夏天大概至少16个油左右。
0: 嗯，
1: 如果说你跑长途的话，这车大概也就是9个油左右。
0: 嗯，
1: 在城乡结合部这么跑的话，大概也最多不超过10个油。
0: 嗯，
1: 就是整体来讲，看你这个用车的环境了啊，就是这里边就美系车这个费油程度，有时候你想象不到。那凯迪拉克 CT6 天天在市区开的话，18升油。一箱油大概能跑个370-380公里，
0: 因为它的市区里边是走走停停，
1: 对，
0: 红绿灯这个里程比油耗不可参照。
1: 一跑高速的话，你就正常123这么跑的话，百公里就6.5升油，
0: 这是正常，这标就是大家伙听出来的油耗。
1: 对，这就是实际油耗
0: 啊，
1: 就是所以说在这里边就是车的油耗完全取决你用车的这个环境。
0: 嗯，
1: 但我都知道像这个凌志570，
0: 嗯，
1: 李总天天上下班开的话，百公里都33个油。
0: 嗯，
1: 为啥呢？因为你上下班就2公里。
0: 对呀、啊，
1: 这个时候就是你就无法计算百公里油耗了。
0: 总在起步。
1: 嗯，
0: 要是跑新疆的时候，平均下来的话13升吧。
1: 对呀、啊，你跑长途的话，你最多13升油。
0: 对呀、
1: 啊，嗯。
0: 探险者这个这这是说大众要8AT。是在吹，
1: 基本上造谣嘛，就是你就想大众这些年花这老些成本
0: 研究双离合，
1: 研究了这些年，就为了自己推广自己的双离合。
0: 嗯、
1: 双离合的优点就是省油，
0: 嗯，
1: 动力好，
0: 对，
1: 并且摆脱了其他卡大脖子这个。
0: 嗯，
1: 为什么要自己研发？其实如果当年爱信这8AT就给他一直这么供应的话，他也没有必要花这大成本自己去研发自己的变速箱。那反过头来，我使这些年，我可算技术要成熟了。我再挑头，我再不用了，
0: 闲的嘛，都是
1: 基本上不现实。
0: 哎呀，这传奇的 GS 八能买吗？
1: 能买，看价格。就是这些车型，其实有的时候 GS 八有时候，大伙都说了，你让他买别克，他跟说那别克你啥也没有，都毛坯房是吧？你让他买本田，那本田你又噪音大，你又配置没有，就各有优缺点。我认为就买就 M8 这种车型一定不要花大价格去买，像之前买个大翅膀的花30万这没有必要，就是你要15-16万买这种纯刚需的车型，买一辆商务车是可以买的。
0: 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啊，想买红旗 H9 感觉怎么样，你喜欢就好呗。
1: 对呀、啊、红旗 H9 这些车型外观好看，其实喜欢的都还是源于外观好看。其实说你买这些车型就是不追求更多品质，只要价格不要偏离很多你就可以买，
0: 就是别买太贵，买个好看就行了。
1: 对呀、啊、你不要拿这个红旗 H9 的价格，你说我也同样大众的别克的是吧，我都一个价位能买，我去买这个 H9 它没有更多的性价比，但是说车型好看价格便宜就可以买，
0: 能买个二手的更好了啊。
1: 嗯，
0: 市区为主，一年这个耗用车油这说过了啊、
1: 嗯、
0: 往下翻一翻。连线排队的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新能源最多能开多少年，是不是电池一报废这个车是不是就不能开？
1: 新能源暂时来看的话，你像最早这批新能源，无论从特斯拉从别的说起，7-8年都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你买新能源的时候啊，一定你就计划好这台车我一年跑多少公里，我使用8年你就行了，你就捡着了，你就按8年的这个折旧去算，你就合适。
0: 红旗 H9 和 A6 哪个好一些？哎、啊，就刚才那个问题。
2: 还不断的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九成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是工作

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话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命脉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
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0: 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各位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中国湿地之都，风景秀美的盘锦是一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那提醒大家呢，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抖音里面啊，粉丝群里面跟我互动沟通，或者是在给我私信也行啊，对，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对，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就是早晨的阳光嘛，啊，就那个词儿是吧？然后呢，大家可以有任何问题啊，最好就是别直接私信，就是在粉丝群里面圈我一下会好一点，因为有的时候私信可能偶尔啊就是会漏看

0: 丁什么？
1: 丁家宝园。
0: 嗯，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
2: 我们也不太熟悉的演员啊、那个大概率都不是那些什么名人啊，那个什么明星之类的哈。然后他们演的那些短剧，就是我感觉就是那都挺那个啥的啊，就是哎呀那种。剧情的安排非常的不符合常理，大部分都是霸道总裁爱上我啊，爱上做保洁员的我啊，中年爱上霸道总裁爱上做保洁的中年的我，哎，都是这种戏码的，看得劲劲的。但是我那阵儿还真行，我还庆幸呢、啊，我真的是很独特哟，我很清高。你看那短剧我从来都不刷，我没有兴趣。我身边有朋友他们。就是刷短剧会熬夜刷短剧，就刷到半夜，然后呢，就是下了那个叫什么红果短剧的，对不对？我觉得哎呀挺好，我没入坑。结果现在不是流行那个漫剧吗？实际上那个漫剧我特别想吐槽的点就是，首先第一个，他那个人脸做的，就大部分的漫剧的人脸做的长得都一样，哎，不管是主角配角都是一张脸，你不靠衣服，你根本都分不出来谁是谁啊，看不出来，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会脸盲嘛。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就是他的情节安排的那种冲突也是异常的夸张啊，哎，就喜欢看得可来劲了，上瘾啊，看完这集就想知道怎么回事儿。然后但是呢，另外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大部分的漫剧都是烂尾的，没有结尾，什么版权的问题呀、啊、或者是每天又更新两集哟、哦、哎呦给你熬的那个闹心呢。所以最近就入了短剧的坑了。我昨天晚上还刚刚发誓说，嗯，再也不看了，都写到纸条上了。今天又看了。哎，这可咋整？你说？大家胃口都开花。这所以一转眼，你看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周末又到了，这短剧不刷了，又开始琢磨开始吃啥的问题了，是不是？各位有什么想吃的，可以给我打电话啊。孩子们也快开学了，最后这个假期啊，咱们可以，疯狂一下，然后呢，带孩子吃点好吃的，玩点好玩的，尽情的放松一下。因为马上在开学之后啊，这小夹板又套上了，孩子们又开始起早不贪黑的生活了。反正别有不分孩子啊，你比如说像我们家的那个孩子，他就是属于过的是起早不贪黑的，就是人家正常早晨起早上学，但是晚上的话，人家是早早睡觉的。那有一些可能年纪高一点的孩子们就要涉及到晚上还要熬夜的问题了啊。但是我就感觉哈，我现在真的非常深刻的认识到这个问题了，就孩子学习这个事儿，他真的不是比的，没用啊。你非得说的我那个看着他学习，他就是眼睛盯着书本呢，那心都没往书本上放，也是白费，真的，你一点作用都不起。就是你能一点事不干吗？你能不错眼珠的盯着他吗？哎，你稍微回头干点别的去，你看去吧。哎，这块就已经开始画上小人了。所以，哎，算了，自然生长吧。好了啊，来迎接，还不如那个母慈子孝的，吃点喝点玩点就能母慈子孝了，是不是？一学习就鸡飞狗跳了。来吧，迎接一下义乌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我订了送大房选现金、
0: 嗯。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3: 好的，
0: 嗯，好嘞，那我们再会了，拜拜。一六的朋友，你好。
4: 你好，订一下明天晚上的老班长烤串。
0: 明天晚上的老班长是不是？嗯，
4: 啊、对。
0: 天喜城店他已经不做，他已经关了。
4: 啊，那不用了，那你帮我订天下豪情行吗？
0: 可以的，可以的，
4: 啊。
0: 嗯，好嘞，天下豪情，明晚，好嘞，给你订上了啊，
4: 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了。

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 3816939，然后呢，抖音号啊，大家一定要记得搜索汉字哦。对，今天又有个大福利来了，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想说有一个什么大福利呢？潮牛潮汕牛肉火锅，这个我们节目里的也有抢单啊，大家对它也不陌生。然后它现在有一个什么？潮牛潮汕火锅现在新出了一个两个带筋肉嘛，各种各样的不同部位的鲜切牛肉，对吧？你如果说我就奔肉，我连个菜叶子我都不点，我点个锅底和小料，剩下的我就干肉，那你就来这个58带200的带筋券，合着29顶100，相当于打了一个2.9折，而且它是可以无限叠加来使用的。但是呢，有一些朋友说我不行，我吃饭呢，我得都点点儿，什么青菜呀，我也得点。我闺女还爱吃毛肚，然后呢，我还想喝点什么小饮品，他家那个饮料就跟水吧那个弄的似的，挺讲究的哈。然后说我还得吃什么青菜呀，我得吃蘑菇啊，他家还有广东的那种清远鸡锅啊，我都得想尝一尝的。这种情况下啊，您想综合性的点的，想吃点青菜呀，吃点到这个。是全场通用的代金券，除了酒水还有啥来着，除了酒水和牛，那咱不点和牛呗，是不是？和牛和锅底儿啊，和锅底儿，锅底儿没多钱，就是潮汕火锅的那个骨汤锅底儿，一般也就20块钱撑死了，就是，然后而且是全场通用，然后还可以叠加使用，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更好一些，是不是？就看自己吃什么吧，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所以大家喜欢的啊，喜欢吃潮汕火锅的，您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看一下啊，这个要提前入手啊。然后呢，肉品的话是鲜肉啊，鲜肉代金券是58带200，所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看那个去抢，然后不用，反正咱能退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抖音号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所以其实最好的方法，大家是进到我们抖音纹路颜色，就能把我们全身的体质情况给你变清楚变明白，哪儿虚啊，哪儿堵啊，哪儿结节啦，哪儿虚肉啦，哪儿怎么样啊，就是哪儿有炎症啊，它都能给你看清楚。对，就我说这都赶上算卦的了，但是他说这个可跟算卦没有半毛钱关系，人家是完全科学的理论依据的。实际上你去跟身边的中医大夫你一打听，他说手诊他们都知道，只不过是这个手诊大部分的中医大夫很难把手诊修得那么的精深啊，可能就是很浅显的看一下，但是魏大夫的手诊出神入化，就是基本上吧，你比如说你看完了之后，你上医院你去拍片子去，没有什么差别。有一位特别有意思啊，他们有什么样的呢？就是有那种是先来这儿看的，先上魏大夫这儿看的，看了之后呢，有一位女士就是，然后那个看手诊，然后魏大夫说你有胃部有息肉，肠道有炎症，然后他去医院做的胃肠镜，结果是一样的。还有我们听众是也是先在这儿看的，看说高血脂啊，子宫肌瘤啊，老伴儿是多发性的肺结节啊，浅表性胃炎呢，然后老两口之后去医院采血和做的 CT， 结果也是一样的。还有一位黑山来的朋友啊，他是慕名而来的，但他有意思，他是人家是先是

0: 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想订一个桑拿房的使用新居。
0: 嗯，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的桑拿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好，
0: 嗯，
1: 再
0: 好
1: 见。
0: 嘞，再会。小菜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然后我们刚刚跟大家聊到的盛元舍中医诊所，如果说大家一个是说我其实我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啊，但是呢，我就是想让这位大夫帮我看一看，哎，看看我的身体有什么样的问题。反正咱这说那什么点的话，反正你也不花钱，对吧？然后呢，咱可以让魏大夫帮我们去看一看，这是别说的那么那啥吧，咱也不是说去占便宜去了，对不对？就是属于，变一下嘛啊，让魏大夫帮我们变一下身体的体征，不是挺好的吗？也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做到一个心中有数，哎，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呢，魏大夫他，因为确实是中医这方面的经验非常的丰富，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想找中医大夫的话，我是觉得您可以让他给您看一看，就真的是还挺厉害的哈。就是他尤其是对，其实他其他方面病的调理，还有失眠的调理，这方面是很在行的。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和困扰，可以去试病的调理，还有失眠的调理，这方面是很在行的。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和困扰，可以去试一试。为啥我说这个两个板块我是比较了解的？因为我自己我是胃不好的啊，我是萎缩性胃炎。哎，你还别说，他们有一位老大哥也是萎缩性胃炎，但他的那个比我厉害多了。他不仅是萎缩性胃炎，他还是慢性结肠炎，然后呢，长期的腹痛、腹泻，身体特别虚，然后就是吃了很多很多的西药，也没有能够起到很明显的效果。后来他就去找到魏院长，然后经过他们院长的这个调理啊，包括禅医祛湿结合中药的里外调理之后，效果特别的明显啊。然后现在这个腹痛的现象也没有了。其实我自己也是这种情况，因为我是胃特别不好，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就，但胃吧是咋的呢？因为我觉得久病成医啊，就是因为我可能我怀疑是我跟我老出去吃饭，一天也不规律，完了那个就是胡吃海塞的有关，就把这个胃呀给造化的。完了，再一个我还爱生气，对，我这个人就是脾气特别急。哎呀，哎呀，不应该说自己爱生气，我这个人性格其实很好很温柔的了。但是我是这样的，就是我比如说跟你们我都很好，也很温柔，很有耐心，就是跟我们家里那口子不行哦，就是属于爱发火的那一种，很容易沾火就着。哎呀，但是你们不觉得就是，哎呀，这个另一半他有的时候他就是惹你生气嘛，然后这些一系列的原因吧，就会导致我的胃比较不好。然后他是什么呢？他是赶上你，比如说你这个胃病犯了的时候，会非常严重。我那个时候就是，硬的不能吃，冷的不能吃，辣的不能吃。我记得我去年就是夏天一根冰棍不敢吃，你知道吗？就多热啊！今年嘛，今年这冰棍搂的，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不应该这样啊，就是不能造化呀，不能说你好了伤疤忘了疼，但是确实是吃东西现在比以前放肆很多。我原来就是去年啊，尤其是去年犯病的时候特别严重，达到什么程度？就是一根冰棍儿，夏天整个夏天不管多热，我不敢吃冰棍儿。我买奶茶一直都是买热的，我从来不买那个冷的带冰的，我连常温的都很少买。我一般买奶茶就是买热的。后来，而且那阵儿奶茶都不敢喝了，最严重的时候就吃一小嘎嘎牛肉干儿，就这胃都疼的，哎呀妈，就揪着疼的那一种，韭菜也不行。我那时候记得有一次去那个，不敢，那阵儿都不敢吃米饭了，就吃馒头，吃面食。然后去那个喜家德饺子吃饺子，我闺女爱吃他们家那个虾三鲜馅的饺子嘛，我就跟着吃来。我觉得饺子这挺柔软的吧，对不对？它不是面食吗？结果那天晚上疼了一宿。对，就是韭菜，它是辛辣性的食物，对胃也是有刺激的。然后我就吃那个西药，吃的什么奥米拉唑，还有一。

个铝酸镁 B 片儿还是叫什么，没记住名儿哈，就吃了一瓶了，那个也始终没见好转，就吃东西得十分小心，稍有不慎就折磨得死去活来的，那时候就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后来就是吃中药调理。结果很快速的就是不疼了，然后吃东西就一点一点越来越放肆，然后现在晚上我昨天还吃蘸酱菜来着，其实不应该吃那个蘸酱菜，尤其是葱啥的那玩意儿也不行，啊还吃冰棍儿，但是不应该的啊，我是觉得就是即便是我们好了，稍微吃一点点，千万不要贪吃，但是就得说这个中医真的，只要是他对症了，或者是他的手法高超的话。他真的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的。原来我认为中医它是慢活慢事儿，你吃中药，你不吃个三五个月，你都看不出个什么效果来。但是在魏院长那儿，我改变了，就是他可以在短时间内很快速的，就让你能够有感觉，说哎。好转了，哎，我今天很得劲儿，你知道吗？啊，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失眠，这个也是最夸张的，就是有一位女士都是三年啊，就是失眠嘛，严重的失眠，靠失眠药，靠那个安眠药顶着，然后去的时候，魏大夫给她做的针灸加上头部推拿，你猜怎么着？当场就睡着了，现在已经把那个睡觉药给停了，厉害吧？就所以说，我觉得他哈，真的是挺厉害，挺有手法的。所以大家呢，如果是有确实是想找中医大夫的话，我觉得您不妨可以过去看一看。当然，您可以让他先给您免费做一个手诊，您看他说的靠谱不靠谱，然后可以短时间内的调理一下，看看效果。因为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短时间，因为它不像有些中药的大夫的说辞是说你这个必须得慢病慢调啊，得那个调好久啊，你必须得按疗程吃，不然你看不着效果。这样的话呢，你比如说你吃个三五天，吃个一周两周的看不着效果，你也不确定说是不是这个中药没起效呢，还是说我没吃到日子。但是在魏大夫这儿，他就是可以周巴的，就是很快，甚至三天四天的，你就能够感受出来你吃这个药是对不对，有没有效果的了。哎，我是觉得那你这样的话，我们在时间成本的损耗上就比较少嘛，对不对？你不至于去冒那个险，我吃个三五吃个周八了，我没有效果就证明你这个东西不对症，我就不可以不往下吃了，咱不耽误那功夫，也不花多花那钱了，是不是？所以我是觉得在魏大夫给我的一个认知就是，原来中医也是可以很快速的起效的啊。2201-3个6，2201-3个6，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3941859158，13941859158。

0: 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热线了啊！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如果说想去盛源舍中医诊所约魏大夫的话，您不用给我打电话，直接跟盛源舍这边联系就可以了啊！22013-6，22013-6，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陈曦，我想听一个港子大叔。
0: 好嘞，港子大叔的招牌烤鹅啊，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1: 好，谢谢。
0: 好嘞，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要订那个比哥披萨。
0: 好嘞，比哥比萨自助餐49、哦、不是错了，43.99元一位啊。
2: 好的好的。
0: 好嘞，再会了。

镜头讲。好了，我们接着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各位也可以继续给我打电话啊，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今天给大家发了一个比较爆款的视频，就是爆款的福利吧啊，可以这么说，就是那个潮牛潮汕牛肉火锅，它是霞光府店和康桥店两个店都是可以用的，通用的啊，是什么呢？是全场通用的代金券，是49-100，除了酒水、锅底和和牛以外，咱可以不点和牛啊，锅底就点一个锅底呗，够一桌的人吃了，锅底好像而且它也不贵，它不像四川火锅，四川火锅那个牛油锅底比较贵嘛，它的那个锅底也我估计也就20块钱那样，然后呢，就是你就点什么菜，全都可以用这个代金券了，49-100代金券，哎，全场通用，而且是可以叠加使用的。其实不就相当于是打了个49折，除了锅底之外，你就打了个49折嘛，对吧？现在喝酒喝的很多的人也很少了，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如果你说我只吃肉，更划算的是58-200的代金券，其实相当于是29-100。哎，就是如果说你看你怎么吃合适，你就怎么吃啊。你点肉多，你还是综合性的点，你就团哪个券，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这个是今天我觉得发力度比较大的一个、哦、这个优惠，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而且他家餐品做的品质没问题，潮汕牛肉火锅都是鲜切不隔夜的肉嘛。另外还有一个是方文木工，这是一个国潮风的足联店，环境特别的好，然后就是挺休闲的，而且年轻人如果说我想找一个放松休闲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也蛮适合的哈。也是3点通用的，在我们的抖音主页上今天给大家发上去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了，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商家朋友啊，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呢，可以在抖音里面跟我发私信联系，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啊，也是可以的。

0: 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哎，你
0: 哎，
1: 好，
0: 你好，
1: 金
0: 请
1: 山、
0: 讲。
1: 香山。
0: 好的，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哎，
0: 哎，好嘞，那我们再会啦。嗯，拜拜。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订一下明天晚上的国粮烤吧。
0: 嗯，好的，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2: 好，谢谢。
0: 哎，好嘞，我们再会。我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啦。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

0: 好了啊，接下来再说一下我们的跟孩子们的眼睛，包括我们成年人的这个眼睛都有关系的光视光、眼视光中心。一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了啊，孩子们要开学了，下周就上学了，哎呀，实在是太好了！想想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开心，真的。等他上学了之后的话，我要去烫头，我要去做脸。
1: 大家胃口都开怀。
0: 我就可以做我自己了。然后呢？但是上学了，孩子们因为要开始繁重的学习了，眼睛还是要保护好的，不要过早的近视。如果说有孩子们有近视倾向的，或者是已经近视了，还有一些朋友说，刚刚近视的，就是但是希望能够摘掉近视镜的，您可以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免费领一副柔光防眩眼镜去戴啊，拿回家去戴它一个月，因为这个眼镜的话呢，是可以让我们，有可能啊，摘掉近视镜的。对，哦，我们其实有很多有小孩儿，比如说原来人家0.6的裸眼视力，现在都变成1.0，就戴这个眼镜戴的哈。原来比如说400度的眼镜，现在人家已经都不戴近视镜了，就这种情况可多了呢。包括我遇到的一位女士，她是成年人，她不是小孩儿，她是800度的近视，她现在居然已经摘掉了近视镜。对，就是不戴那个近视有度数的那个镜子了，就是他的视力其实是有在提高的。这个原理，有的朋友说，怎么会是这样的呢？这跟我们之前所接受到的，尤其是像我，比如说我们这个年龄段，还不像现在的年轻人接受到的理论是不一样的呀。我们从小接受到的理论就是，这近视分成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如果你是真性近视的话，那是不可逆的呀。你顶天让你它长度数慢点儿，甚至长度数慢点儿这个事儿都很奢侈，尤其是孩子们啊，因为你可能比如说你已经成年人了，你的眼球相对比较固定了，那么你的近视度数可能还好一点。但是如果你是孩子的时候，那你的这个近视的度数是特别难控制的，它是不断的在长，不断的在长的啊，是很难让它不长的，就别说缩小了，它是更不可能天方夜谭。我们你之前接触到的都是这种理论体系，对不对？但是现在啊，人家这个已经有了新的变化了，就是新的这个技术哈，就是达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这个比如说柔光镜，它就像可以让我们的近视度数是有回退的。一会儿再跟大家说啊，大家可以先记一下免费领眼镜试戴的电话和微信号，反正也不要钱，您先试一试，有效果了咱愿意配一配，没有效果咱把眼镜一还就完事儿了，分文不搭。1394179256，因为马上要开学了嘛，咱们这个福利活动的话是免费试戴一个月呢，这个非常非常给力的，1394179256啊，1394179256。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就是了。好，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好像上江山。
0: 盛江山一桌只能有最多两个名额啊。
2: 哎，好。
0: 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嗯。
3: 我想订下那个送套房的那个学
0: 学员熏鸡，好，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套房门店通用啊。
3: 现在就可以用吗？
0: 可以啊，可以啊。
3: 可以哈，
0: 嗯，
3: 行，
0: 好嘞，
3: 好嘞，
0: 哎，
3: 谢
0: 好，
3: 谢，
0: 再会，拜拜。

0: 好了，我们来接着跟大家说啊，刚刚说到的柔光防眩眼镜，一个是我们的孩子们直接给店里面打电话联系，就可以去把眼镜领回家去戴一个月了。如果是成年人也想试戴一下啊，您可以打直播间的热线来抢定优惠名额，38159393818169939啊，再说一遍，38159393819。
1: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2: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0: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3: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4: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5: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4: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5: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6: 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那账单我来买。你吃的数不完。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918169。抖音号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啊，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今天给大家发的是一个潮汕牛肉火锅啊，58顶200鲜肉带筋券可以叠加使用，49抵100的全场通用的带筋券，除了锅底酒水以外的啊，相当于一个菜品带筋券呗。然后是也是可以叠加来使用的，还是划算的。另外呢，全都有霞光府店的喜化节不是已经开始了吗？那在霞光府附近居住的朋友可以去逛一逛，买点什么洗化用品啊，什么洗手液呀、洗洁精啊，这什么什么纸啊之类的哈。另外呢。我看看还有啥，还有一个安徽红皮鸭，这个也蛮好吃的，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去翻一下安徽的红皮鸭，这个也挺好吃的啊。好了，我们来接着迎接热线了，15的朋友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0: 嗯，
7: 我想订一个松赞房那个草原熏鸡。
0: 草原上哪有鸡，草原上只有牛羊、雪原熏鸡。
7: 雪原熏鸡。
0: 哎对，好的。
7: 哎好的。
0: 好嘞，五折啊。草原是牛羊，雪原熏鸡。哎，为什么叫雪原熏鸡呢？其实我就是说这个鸡啊，它是不是那种快速出栏的那种小鸡儿，是它经历一个要必须活过一个冬天，经历下雪之后啊，然后才可以给它吃就做熟了吃了。16的朋友你好。
8: 我知道我在这逛加码。
0: Hello， 你好。
8: 你好。
0: 嗯，
8: 加码。
0: 哎呀，加油的。
8: 啊，对，加油，得加油。
0: 好嘞，给你想订什么？
8: 就那个潮汕火锅那个。
0: 大吉大利是吗？
8: 对。
0: 嗯，好。
8: 它那位置在哪儿？
0: 三城港您知道吗？
8: 啊，三城港我知道。
0: 哎对，大移动旁边。
8: 啊，大移动旁边那个，哎，就是那个潮汕火锅那个。
0: 哎对的，全单58折。
8: 全单58折呗。
0: 嗯，
8: 我说手机号行是吧？
0: 哎是的。
8: 哎好的。
0: 好嘞，那我们再。
8: 今天继续是吧？
0: 嗯，可以的，可以的。
8: 哎，好
0: 嗯好，再会。

0: 好了啊，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同时呢，要提醒大家，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哎，大家可以这个孩子们啊，想要试戴这个眼镜的话呢，您直接去给光视光打电话就可以了啊，打三八一五不是不不不不不，别打三八一五九三九啊，成年人才打三八一五九三九呢。孩子们想要去试戴这个眼镜的话，因为它得涉及到鲜艳光啊，然后呢再去看带框啊什么的，还得选框嘛，看合适不合适。合适完之后呢，咱把它给它带回家啊，是这样的一个流程的。所以呢，大家可以记一下光视光的电话：139-4179-2256，139-4179-2256啊，139-4179-2256。如果是成年人想要试戴这个眼镜的话呢，可以给我打电话了，打3815939，3816939啊。有的朋友会说，不是孩子们脱离近视吗？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呢？因为就是他对成年人的，比如说像老花的情况啊，也是有改善的呀。这个我是一个例子哈，但是我最近因为刷那个慢剧刷的有点太狠了，我就感觉这个也不行，对眼睛会有影响。就是这个手机看得太狠，对眼睛真的有非常非常大的伤害啊。但是花的情况确实是，几乎是消失了。我现在看那个什么，你们家里头我不知道，可能没有哈。就是那个反转拍儿，给孩子练反转拍儿的那个字卡，20:30的那个，那小艺成小成小的了，那个我是都能，那就在嘛，那都比那个小蚊子都小，那个我都能看清楚的。但是调节力不那么好，而这个就是眼镜它是什么机理呢？它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调节力啊变得好转，因为它是怎么的呢？它是把这个光波400到650纳米波长的有益光进到眼镜里面，哎，然后呢，其他的光有害光被有光眼镜给屏蔽掉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眼睛它不就放松吗？它的眼底叫黄斑区视锥细胞会激活更多的视锥细胞，活化眼底的血液循环，然后眼球内部就会释放更多的多巴胺。这样的话呢，它的调节力呀，它的睫状肌调节的这个状态，看远近的那种程度，它就会变好啊，放松嘛。所以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哎，我的这个远看近儿的能力就变好了，切换的这种能力去变好了。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呢，大家可以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
1: 泰国料理德国，
0: 来先迎接一下热线15的朋友，你好，哎，你好，请讲，喂，15还在吗？那不在，我挂线了啊。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嗯，
2: 我订那个万达那个盛江山
0: 自
2: 的，
0: 助
2: 就
0: 烤
2: 是，
0: 肉。
2: 哎，对，自助
0: 好
2: 烤
0: 的，
2: 肉，
0: 49块9一位啊，一周之内有效，一桌
2: 一
0: 最
2: 周
0: 多
2: 之
0: 只能
2: 内
0: 用
2: 的，
0: 两个名额。嗯，
2: 啊，好，
0: 嗯，您这
2: 好，
0: 是一个名额啊。
2: 哎，
0: 嗯，
2: 好，
0: 好
2: 可以，
0: 嘞，我们再会。

0: 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来接着迎接热线，抖音号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义乌的朋友你好，
1: 嗯，下午好，晨曦，我盯上那个，送到房雪人洗衣机，
0: 嗯，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是
1: 通用的，那个啊，对，行，那个团上火锅那个，不用抢单不也可以去？
0: 啊，不用不用，您直接到我们抖音上面去团券就可以了。
1: 好好好，
0: 哎，
1: 谢谢晨曦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再会了，
1: 好嘞，
0: 嗯，好嘞。好了，刚刚说到的是光视光眼视光中心，所以想要试戴眼镜的家长啊，给孩子试戴的，您都或者是我们成年人想自个儿试戴的，比如说我有干眼症啊，眼干眼涩啊，酸胀流泪等等，戴这个眼镜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善。但是你说我能改善到什么程度，我有多么明显的效果，您得自个儿亲自试一试。但是你说那我咋着，别花钱，免费试，试好了愿意花钱配配，不愿意花钱配咱把眼镜一还，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哎，没有任何的损失啊。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的位置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电话是也是微信号13941792256，13941792256。然后我们来接着继续和大家说，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杰出汽车量子膜。今天好像还行，今天有点热，确实有点热，但是比盛夏那阵儿已经炙烤的，哎呦我的妈呀，都跟冒火了、着火了那阵儿了哈，已经有很大的一个改善了。但是这个明年还有夏天要过的呀，所以各位呢可以去趁现在有活动啊，把这个膜换上。就如果你车里的太阳膜，比如说你当时买车的赠送的啊，或者是已经贴了很多年了的这种，您可以把它考虑换掉了，因为它的可能它的隔热性能没有那么的好。但是呢，杰出汽车量子膜给大家提供的福利的这款膜，其实就是它。

0: 它是专门的隔热防晒车膜，这是这款太阳膜的主要的功能，高隔热、高防紫外线和红外线。这是它的一个功能啊，对热度的阻隔，这个大家说它能阻隔到什么到成什么程度啊？您可以去到抖音里面啊，不是抖音里面说错了哈，您可以满脑子都是抖音啊，您可以到店里面，哎，然后呢让他给你去做一个隔热的测试，真的就是一层小小的薄膜，他家那个。店里面墙上有那个烤灯，然后呢，你比如说那个是上千瓦的烤灯，那就瓦数挺高的，但跟太阳光肯定没得比哈。然后呢，你隔着玻璃，你感受一下那个灯光的热度，非常烤挺。但是你加一层膜，马上一点热气儿都感受不到了，这就是它的隔热性能啊。隔离紫外线，人家是有那个报告的，是实验报告的啊，99%的隔绝率。红外线的话，它是有那种机器来测，我记得我那次测的时候是，就是比如说那个上千瓦的烤灯，不加膜的时候是红外线显示是2400，加了膜之后显示是130，就隔绝出这么多啊。然后呢，多少钱呢？1扇窗贴上20。4扇窗100多，全车贴300多，是不是便宜？已经很便宜了，质保5年啊！因为关键人家这个它不是那种那种便宜拉走的染色膜，而且他家14年专业贴膜贴车衣的。西龙台汇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是1389872527713898725277。来，先迎接热线啊！15的朋友，你好。
1: 啊，你好，我订一家关东老半只。
0: 好的啊，去哪个店？
1: 西龙台。
0: 今天去，明天去。
1: 啊，明天。
0: 好，半只鹅5折啊！
1: 啊，好，谢
0: 哎，
1: 谢。
0: 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我想订椒麻鸡。
0: 好嘞，去哪个店？
2: 全家这个。
0: 田家店5折的折扣啊。好，给您订好了。
2: 我今天就去洗，行吗？
0: 现在没问题的，没问题。
2: 哎，好好好。
0: 好嘞，再会。

好了，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说，刚刚说的是接触汽车量子膜啊，这是贴车膜，还有就是贴车衣这一块的。贴车衣这块是这样的，两个福利政策活动哈，一个是补车衣的，就如果你说，哎，我那个车我贴车衣了呀，只不过是我的车衣，那个就刮坏了，刮了一扎长条子，哎呀，我的个妈呀，车衣全豁起来了啊，那个它是膜嘛，它那个膜都起来了，沸沸扬扬的在那儿。当然，好，您去接触汽车量子膜，各位听好了，9.9补车衣，对，就是您刮的那块，把那车衣都刮得沸沸扬扬那块，破破呲呲那块，他给您补好9.9就 OK 了。其实说实话，你说他是为了挣那9.9吗？他得累吐血，还得搭车衣，还得搭工，还得搭时，是吧？其实就是想让大家认认门，了解一下他们家的贴车衣的技术和车衣的质量。然后呢，另外如果你说，那我这车还没贴车衣，我确实研究来着，现在有一款特别，哎，我问问他那个车衣是多少厚度的？现在有一款特别便宜的车衣，是1000多，不到2000块钱贴车衣啊。是多少厚度的？我忘问了。之前那个是8.5毫米厚度的，这个我不知道是多少厚度的，我给大家问一下。然后大家可以自己打电话问，好不好？打1389872-5277，或者是加微信1389872-5277啊。再说一遍，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太冷。

0: 来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想问一下那个康桥附近的烧烤吧，
0: 烧
1: 烧烤
0: 烤
1: 店有什么推荐的？
0: 没有，康桥这片没有
1: 没有。
0: 合适的烧
1: 烤
0: 烤。
1: 肉呢？
0: 烤
1: 康
0: 肉
1: 桥附
0: 的
1: 近的烤肉。
0: 话，我看看啊，哎，我们怎么最近康桥这边的店这么少呢？离康桥只能是相对近一点的吧。烤肉，比如说有这个黑皮烤肉啊，在。
1: 黑皮烤肉上次去了，
0: 啊，对，在星游，康桥这边现在没有其他的那个烤肉店。
1: 那火锅店呢？
0: 火
1: 也，
0: 锅店有，火锅店的话，潮牛、潮汕火锅呀，还有山城江湖老火锅，这都在康桥。
1: 潮汕吧，
0: 嗯，潮牛的那个是不是？
1: 位置在哪儿？是在那个 L 区那个吗？
0: L 区，对，就是停车挺好停，那一大排一片停车场那块儿。
1: 行，它全名叫什么？
0: 潮牛潮汕牛肉火锅全单6.8折，
1: 行，
0: 嗯，
1: 好的。
0: 好嘞，给你订好了啊，嗯，
1: 好，再
0: 好
1: 见。
0: 嘞，我们再会了，拜拜。好了啊，各位，成年人如果说想试戴逛视光的眼镜的，赶紧打电话啊，赶紧打电话，一会儿下了节目就订不上了，3815939，3816939。如果说你有老花的情况，或者是感觉最近视疲劳特别厉害，看手机看的眼睛啊酸胀疼啊，甚至包括有一些年长一点的朋友有那个飞蚊症。眼前老像有那个小黑点儿似的哈，然后哎呀，就是一划了还啥也没有，这种的话就叫飞蚊症，您都可以去免费试戴这个眼镜。我这说实话，别让店家听着，就没准啊，您没等配呢，您要是说在试戴期间把那飞蚊症戴好了，岂不是好？哎呀，不可以这样啊！作为一个公众媒体的主持人，怎么老想着不花钱占便宜的事儿呢？好了啊，然后呢，如果说是孩子们想试戴这个眼镜的话，您直接跟店家联系就可以了。打电话加微信13941792256，13941792256，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光视光。还有就是祁宏医美，祁宏医美这次是27年店庆来了哦。现在是8月底，它的活动应该是店庆是从周年庆，应该是从9月。中旬就是下半旬开始啊，9月份的后半个月才是他的店庆，但是他今年是已经提前活动都已经出来了，27年的一家医美机构了啊，这是他27周年庆的一个活动，我看了出了特别多的政策，什么玻尿酸的、鼻子的、眼睛的，包括除皱，200多块钱除皱一个部位就搞定了啊。哎呀，挺多挺多，还有9块9光电，还有水光密码、水密码、水光针啊，就是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变得特别好的，3000多块钱10次。其实我也想挺整这个，因为我皮肤不咋好，挺星象脸雕刻，我咋哪个都想整呢？就是叫什么厚重脸变成自然精致脸，1999，我的妈呀！详细的情况大家自己打电话问吧，好吧？啊，因为它这个项目特别多，然后大家可以提前咨询、提前下手嘛。然后呢，8285000，8285000，那就这样喽，拜拜。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
0: 听
3: The Sunshine FM。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5: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0: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一家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0: 公元851年的秋天，巴山夜雨淅淅沥沥地下着，一位身着青衫的男子独坐客栈，听着雨声敲打窗棂，思绪万千。这是一位才华横溢却命运多舛的诗人，他是李商隐。这一年，李商隐接受了四川节度使的邀请，前往四川梓州担任参军一职。然而仕途的辗转并未冲淡他对远方妻子的思念。就在这样一个秋夜，他提笔写下了传世名作《夜雨寄北》。
1: 化作春泥呵护着我，
0: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诗的开篇看似很简单，但其实蕴含着深沉的情感。君问归期未有期，短短七个字道出了寻常夫妻之间最真实的牵挂。妻子问什么时候回来，诗人回答还不知道具体的期限。这种重复的七字看似违背了诗歌的讲究，却恰恰体现了李商隐对妻子的深情厚谊。而在我们的生活中何尝不是如此，每当爱人问什么时候回，我们总希望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生活往往充满变数，归期难定。李商隐用这种直白的方式将夫妻之间的思念无奈地表现出来。第二句在写诗人眼中的景象，巴山的夜雨淅沥不断，秋池中的水位也随之上涨。我们说巴山的山脉相对比较小，比较连绵不绝，这连绵不绝的巴山和连绵不绝的夜雨如同无法丈量的思念。唐代时期巴山应该还是蛮荒一带，所以有巴山楚水凄凉地这样的句子。那么在自然条件非常艰苦的地方，浪漫也是需要能力。

意和条件的。李商隐的文字功底真是极好，这不仅是一个自然景象的描写，更是诗人内心情感的外化。巴山的雨声代表着诗人绵绵不绝的思念之情，好像在诉说他对妻子的牵挂。这种语文考试常常会考到的以景抒情的手法，让整首诗充满了画面感和代入感。而第三句笔锋一转，他不再沉浸当下的思念，而是开始想象未来重逢的场景。他希望有一天能和妻子一起坐在西窗下共剪竹花，回忆这一段巴山夜雨的时光。我们说西窗在这里并不是普通的窗子，而是象征着两个人曾经的美好时光。在旧时的庭院，正北是客厅，东厢是儿子的房间，西厢是女儿的房间。李商隐通过西窗剪竹这个意象，应该是回忆起和妻子恋爱的时候，两人西窗剪竹，情投意合。最后一句把整首诗带向高潮，诗人设想未来重逢的时候，他们会一起回忆这段时光。这种从现在到未来的时空转换，让整首诗形成了一个情感闭环。李商隐用短短28个字，巧妙地将过去、现在和未来串联到一起。当下的思念是痛苦的，但未来的重逢又充满希望。这种复杂的情感交织，正是这首诗的魅力所在。而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他写于公元848年，也有人考证他的创作时间是851年的秋天。如果按照后者的时间线，这首诗背后其实隐藏了一个令人唏嘘的事实，是李商隐的妻子王氏在那一年的夏天已经去世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夜雨寄北》就不是写给妻子的情书家信，而是一首悼亡诗。诗中的归期未有期就一下子有了更深的意味。妻子已经离开人世了，重逢的希望永远无法实现。这种虚虚实实的写法让整首诗更加苍凉，更加悲苦。夜雨寄北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唱，其实不仅仅在于它的艺术价值，更在于它触动了每一个人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就是对爱与陪伴的渴望。而当我们翻开这首诗的时候，看到的不仅是李商隐对妻子的思念，更是千百年来人类对爱与别离共同的情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思念和期待始终是人性中最真挚的情感。李商隐在写下这首诗之后，过了几年便郁郁而终。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或许还会想起与妻子共处的点点滴滴，可惜的是这些美好的回忆最终化作了泪水，在巴山夜雨中渐渐消散了。说到这儿，让我不禁想到最近我们在漓江文学奖上关注到的作家刘楚曦在获奖时候的发言。很多人看他的发言都很动容，其实不是励志或不励志，只是纯粹被人类的真实情感所打动了。一个人一直坚持追梦，期间爱过、别离、痛苦、写作，又爱又恨，最后获奖，但挚爱已经不在了。他站在台上颤抖着说话，强忍泪水，也好像把某种已经很久不在社交平台上出现的词汇重新带回来。这个词叫相爱，不是结婚，不是适合，不是门当户对，不是情绪价值，不是什么高质量陪伴，不是如何经营亲密关系，是那个几乎要被我们这一代人抛弃的词，是相爱。我们好像真的开始离相爱越来越远。前一段时间看到网络上的一种说法，说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越来越像合作谈判，不是为了爱，而是为了成本共担和风险对冲，好像现在都不相信爱情。这几年我们也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相爱好像变成了一种奢侈品，我们越来越害怕，怕自己被骗，怕耽误时间，怕后果失控，怕付出没有回报，怕情绪不被回应。就好像哺乳动物觉得自己不安全不舒适的时候，都很难有心情繁衍，于是就愿意长期自己一个人，或者在安全范围内经营一个可控的、理性的伴侣关系，
甚至不敢真

症的陷阱去。但是我们真的快乐吗？比起现在一种高昂的思潮，叫把相爱和相处与精神上的自我提升和独立对立起来，很多人当然还是想被爱，只是怕暴露自我，怕输掉独立，怕恋爱脑，怕一上头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把相爱给解构掉了，把它拆成了可测量的指标，可衡量的关系状态，然后反复检查，反复审视，确认自己是安全的，确认这段关系是理性的。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叫人类的特权就是有感受，比如可以相爱，而不是找到合适的人，不是高质量婚姻，不是情绪价值，是那种在某个瞬间像被电击一样无从逃避。也许我们这代人不是不想爱，而是不敢爱。我们见多了分崩离析，权衡算计，各奔前程，就以为再也不会有人愿意让你回去写作，愿意陪你在痛苦中写出一部作品。但是我想说，相爱其实并没有消失。要谢谢刘楚曦，在一个所有人都学会如何止损的时代，他讲了一个没有止损的故事。他选择爱，也被爱过。他说的对，回头想想都是传奇。这好像和夜雨寄北背后的故事是相通的，他们都告诉我们，爱和思念永远都不会过时，即便隔着千年时光，依然能让我们为之动容。

凉凉月色为你思念成河。是的，相爱没有消失，就好像千百年来一直都照耀着我们的月亮。接下来我们听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杨宗纬和张碧晨的合唱《凉凉》。

都是位列第一名的。说中国诗词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好像还真的是有很多首周杰伦的歌可以和诗词的风格相匹配，然后我们会恍然大悟，哦，原来周董一直在说要做中国风的音乐。这首大家也非常熟悉了，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这一首来自周杰伦《东风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40加后还频繁发朋友圈的人，不是虚荣，不是无聊，而是明白了这三件事。你多久没发朋友圈了？为什么年纪越大越不发了呢？不少人在网上讨论过，给出的答案五花八门，比如老了，懒了，不爱分享了，比如一天天忙孩子忙工作，哪有心情，再比如三四十岁的人了，天天分享让人笑话。于是乎，即便想发圈，又劝自己忍住了。然而也有一部分人隔三差五就发条动态，和朋友吃了一顿漂亮饭，陪孩子去了游乐场，自己读书心得，人生感悟等等。起初我只是佩服他们旁若无人的勇气，但渐渐的我似乎明白了，四十加以后还频发朋友圈的大地是悟到了一些什么。 For all the times that you rain on my parade, and all the clubs you get in using my name, you think you broke my heart, oh girl, for goodness,

0: 再普通的日子也值得被记录。很多人不爱发圈，一大部分原因是没什么可发的。中年后的生活无非是赚钱、养孩子、照顾老人，日常安排都像开的自动驾驶，不经意间就过去了。没有什么大风大浪，没有什么新奇体验，没啥感觉的，一年又过去了。人到中年，果真如此乏味吗？有位博主发起了一个365天记录计划，他就想看看他这样一个中年老人到底能不能找到一丝生活的乐趣。他从每天拍一张生活照片开始，早高峰的地铁站，卖煎饼果子的摊位，在单位泡的那杯绿茶，下雨天打在玻璃上的雨滴，初春路上的柳树。渐渐的，他发现只要用心，在寻常的日子里也能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比如他拍花花草草的时候，总能偶遇几个遛弯的大爷，听大爷话当年。比如他拍孩子玩耍的时候，孩子都会很兴致勃勃地做鬼脸，调皮捣蛋。再比如他拍媳妇儿厨房忙碌的身影，才知道原来一道简单的炸酱面要这么多工序。他曾感慨生活无趣，但自从开始在朋友圈记录后，心劲儿和从前大不一样了。他会有意识地去发现，去体谅，去感受，他意识到平凡的每一天都值得被纪念。中年的确是人生的分水岭，带我们走入忙碌又麻木的下半程，大大小小的事情像潮水般推着我们向前走，没有一丝喘息。然而岁月纵有凉薄之处，但只要用心，我们依然能从琐碎中发现美好。生活就像一张张照片，那些被留下的瞬间才构成了我们的人生切面。记录下的时光印记令再普通的日子都充满趣味与回忆。一直保持温热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不要那么激动，不要那么热烈，只要简简单单记录一点琐碎小事儿就很了不起。这是我们对生活的尊重，更是对人生意义的追寻。
1: 我想要陪在你的周围，跟你爱到100岁，一直到我们白了头发也一样显得很狼狈。无论何时我会穿过人群拥抱你，我给你的爱只字不语到下个世纪。
2: 像写一首属于你的情歌，虽然五线谱我还是没能看懂，不过像一段好听的旋律，风格是你平时哼的那种。歌词里表达我对你的思念是这首歌大致的内容，如果你听到这里嘴角上扬，那它就算发挥了作用。你说你不喜欢听我放的 hiphop， 那这首我就不加808。

还不要 delay。 我的确保我的闯荡没有失真，这一点我一直深有体会。我会为你调整我的 EQ baby， 我知道很多时候我有点自以为，现在把我对你的爱进行压缩，然后全部放弃这首歌。

界祈祷我们可以避开所有苦难，如果可以的话跟你一起，我想时间变得缓慢，直到我们慢慢老去，春夏秋冬刚说四季转换，日子一天一天。

0: 直到我们白了头发也一样显得很般配。
1: 生活是自己，与他人无关。人生就像一出戏，社会成员作为舞台上的表演者，都渴望自己能够在观众面前塑造被人接受的形象，所以很多人发圈的心态都很紧张，就怕给旁人留下什么不好的印象。在后台曾经有位大姐留言，我今年42岁，从小没拍过写真，今年拍了人生第一套肖像照，当拿到精修照片我开心坏了，没想到自己可以这么好看，于是忍不住就发了朋友圈，结果我对象说我太张扬，我弟呢又说我自欺欺人，难道我真的做错了吗？看到这条留言，我心里五味杂陈。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摆脱他人期待，活出最真实的自我？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明白生活是自己的，与他人毫不相干？我回复了这位大姐，如果是我，我会发更多。随后我和她分享了我近一年的发圈内容，我会贴出看书的照片，会用闪亮荧光笔把自己喜欢的话都标记出来，我会晒出我入门水平的书法作品，配一句鼓励自己的加油。我会直接爆照，把感觉良好的自拍工作照发出来。我知道肯定有人会背后蛐蛐我，说我高调自恋不谦虚，但年近40的我早已不再像年轻时那么在意。我每天就关注两件事儿：我的吃喝拉撒，还有我的心情。如果发朋友圈能令我心情大好，我为什么不发？有句话说得好，认真对待朋友圈的人，透露出的是一种自我认可。不论别人怎么看，我认可我自己；不论外界怎么说，我接纳我自己。前几天我还看到一条热搜，朋友圈发什么最让人反感？答案应有尽有，发广告的、晒娃的、炫富的、秀恩爱的、标榜自律的、晒加班的。总结下来，你会发现你发什么都会让人反感，你再小心翼翼也可能惹人厌恶，除非你彻底消失，使劲压制自己分享喜悦的心情。但凭什么？我有个真实感受，进入中年后开始叛逆了，身体也没有迎来逆龄，内心却长出了逆鳞。对发朋友圈这件事情热情呢，都快要无处安放了。如果你也这样，那就大大方方的发，真没什么大不了。
2: 怎样才能被我们

0: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1: Yo， 希望下

活在当下是对时间最好的诠释。中国心理健康蓝皮书上发布过一组数据，35至50岁的成年人中，有高达68.7%的人正面临不同程度的焦虑。很奇怪吧？话说到了中年，大多数人已打拼出了较好的生活，怎么还越来越不安？其实中年人的焦虑都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慌，怕哪天丢了工作赚不来钱，怕对孩子有什么疏漏耽误了他前程，怕父母身体亮红灯自己又无能为力。这些担忧我很理解，但整天怕这个怕那个，徒增内耗以外毫无意义。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活在当下。那怎么才能把注意力拉回当下？用外在的形式锁定眼前的一分一秒。建筑师张永和分享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有段时间面对紧张的设计工作节奏，他时常处于神经紧绷状态。但提前焦虑不仅带不走明天的难题，反而会耗光今天的力气，严重影响工作效率。于是他开始自我调整，只要觉察到焦虑的苗头，就立刻拿出纸笔画素描，画下眼前所见的一切。他会描摹窗帘头下的细碎光影，勾勒一件老家具的木纹，或者给一顶旧帽子上色。画完后，他还会贴到自己的网络平台，记录这次专注绘画的时间。渐渐他发现他没那么焦虑了，思绪也可以随时随地的平静下来。生命中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现在。人到中年，时间精力有限，已然经不起太多无谓的内耗折腾。聪明的做法

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我们每一条朋友圈，既是对当下的记录，更是留给未来自己的一份礼物。那些实实在在的经历，那些点点滴滴的留念，都是我们好好活过的证明，是我们四十加以后仍不失内心热情、努力生活的痕迹。最后我想说，发不发朋友圈都是自由的，只要顺从自己的心意，只要自己心里舒坦，发不发圈都好。生活不易，别压抑，时光易逝，别蹉跎人生，认真生活，别辜负了自己就好。与朋友们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Jim， 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my heart。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3: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 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5: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4: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6: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4: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7: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

0: 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1: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2: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用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3: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4: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95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6: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8: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1到7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 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

0: 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1: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0: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1: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2: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3: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4: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3: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4: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5: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7: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6: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7: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洪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 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洪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洪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9: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十条，再加上两个用电的，有十二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8: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10: 对，整理一下，动一下，这样。
6: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11: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12: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13: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
5: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15: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6: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17: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16: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七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2: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的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5: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18: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3: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2: 其他国际消息，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5: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2: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5: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

0: 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阿阳姐姐来啦，来和小朋友们在空中相会啦。今天的花儿朵朵节目和往常一样，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科学知识，有古诗，还有小朋友们的声音呢。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花儿朵朵吧。

蚕豆大哥的床像云朵一样喧腾腾的，像棉花一样软乎乎的。毛豆小弟、豌豆兄弟、荷兰豆小妹、花生小弟啊，都想在这张床上睡一睡。可是啊，蚕豆大哥护着自己的床，谁也不让睡。可是有一天呢，这个宝贝床竟然不见了。床去哪儿了呢？下面我们一起听这个故事，蚕豆大哥的床。

0: 这张床是蚕豆大哥的宝贝，它像云朵一样喧腾腾的，像棉花一样软乎乎的。呀，天已经亮了，蚕豆大哥刚一跳起来，毛豆小弟就跑了过来说，蚕豆大哥，让我也在这张床上睡睡吧。
1: 那可不行，这可是我的宝贝呀。
0: 接着豌豆兄弟也跑过来了，蚕豆大哥，我们也想在这张床上睡一睡。
1: 不行不行，一下子刷了这么多，我的床会被压坏的。
0: 荷兰豆小妹也跑过来说，蚕豆大哥，我也想在你的床上睡一睡。
1: 不行不行，这床对你来说呀太大了。
0: 花生小弟跑过来说，蚕豆大哥，能不能让我在那床上睡睡呀？
1: 不行不行，我说花生老弟呀，你还是睡在你的硬板床上最合适啦。
0: 就这样，蚕豆大哥护着自己的床。

0: 小朋友们，这里是法治小课堂，要认真听哦。
1: 不要随便摸我。

0: 干什么？
1: 你这个行为属于性侵犯，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害是违法行为。你做得非常好，在人多的公共场合遇到身体摩擦，

欢迎走进科学加油站。小朋友们，你们有观察过小鸭子走路吗？总是一摇一摆的，非常可爱。小鸭子走起路来呀，总是歪歪倒倒的，不像鸡、猫、狗等动物走路那么稳当正常。为什么它走路总是屁股一摇一摆的呢？这个呀，是由鸭子的形态结构造成的。鸭子主要是在池塘、小河等水流缓慢的区域里生活，它们善于游泳取食。鸭子的身体呀，像一只平底船，适合在水面浮游。它的双脚很短，三个脚趾向前，一个脚趾向后，前三个脚趾之间有蹼。鸭子在水中游动的时候，双脚就像船的桨一样，用以划水向前，以及转变游动的方向。由于长期这样游水生活，鸭子的双脚不是长在身体下面正中央，而是稍微向后一些。这样啊，在水里对身体的推动力才会增大。鸭子上岸之后，如果身体保持水平的姿态，那么由于作为重心的双脚不在中间部位，而是靠后，鸭子就很容易向前跌倒。为了维持身体平衡，鸭子必须将重心向后移到双脚上。因此，鸭子总是昂首挺胸，身体稍后倾斜。再加上啊，它的脚很短，走路的时候呢，身体随之摆动的幅度又很明显，又要维持身体的平衡，又要交换两只短脚向前行，因此鸭子走起路来就一摇一摆啦，有的时候呢，看上去就是歪歪倒倒的。尽管鸭子走路不灵活，但是呀，它们毕竟是水禽类动物，一旦跳入水中，它们又恢复了悠然流畅的游动姿态。比起那些走路优美的动物落水狼狈拍打扑腾的样子，不知道要从容镇定多少呢。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The Sunshine FM。
2: 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晨秀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3: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
4: 大家好，我朗读的是《长歌行》，青青园中葵。《长歌行》，青青园中葵。汉乐府。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赏析。这篇乐府之主旨在劝人惜时，借风物变迁娓娓道来。前四句表现青春蓬勃，青青像是绿色，但又不仅仅是绿色。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青河边草，青更单纯、宁静、年轻，所以人最美好的岁月叫青春。以青青形容葵草，表现园中一派清新萌动、旺盛蓬勃。枝干上鲜洁的露珠，正等待朝阳的蒸腾。待字表现对未来毫无保留。

的迎接和期盼，充满期待和不惧艰险的精神。温煦的阳光施与万物德惠恩泽，万物欣欣向荣，充满活力。然而秋天的到来骤然引起忧患之感，春夏缤纷灿烂的花叶转眼凋败枯萎，盛衰之际犹能看出时间的无情和盛景的可贵。也许有人会说，四季流转，春来花还会再开，但人的时间是单向的，没有循环，正如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于是时光一去不返的悲哀和花凋叶残的凄凉，如愁云惨雾笼罩了读者。此时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警醒便格外有力，如醍醐灌顶。诗歌最后激发出来的努力和开头朝露待日晞的天真已然不同，展现的是理性的紧迫感。

0: 小朋友们，这里是法治小课堂，要认真听哦。
1: 不许欺负我！
2: 把书包交出来，我看看你带了什么好吃的。你就吃这破东西！你这是属于欺凌行为，欺凌行为是不对的，造成伤害和严重后果的会违法。

0: 美丽校园是我家，文明礼貌你我他，遇到欺凌不要怕，沉着冷静想办法。关爱孩子，关爱我们的未来。毒品快走开。
1: 这是摇头丸，这是可卡因，这是神仙水，这些都是毒品。如果有人给你这些，一定要拒绝，及时向警方举报。
2: 免费的，尝一尝吧。
0: 我不要，我不要。
2: 这个喝完特别提神。
0: 我不要，我不要。毒品都是坏东西，又害人来又害己，认清他们真面貌，拒绝尝试不好奇。关爱孩子，关爱我们的未来。
3: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由安阳姐姐主持的花儿朵朵，希望。

0: 想表演一个节目，
1: 我想讲一个故事，
2: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3: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4: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5: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6: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7: 大家好，我是辽宁田秀福小学二年一班的陈梦雨，我表演的节目是南湖的小木船。

0: 刚才呀，这首南湖的小木船是陈鹤宇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歌他演唱的情真意切。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这是一首有着特别意义的歌曲。这艘南湖的小木船是有着纪念意义和象征意义的，也被称为红船。我们应该把红船精神当作激励我们在学习道路上不断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接下来是陶佩瑶小朋友为我们带来课文朗读，我多想去看看。
1: 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读的课文是我多想去看看。妈妈告诉我，沿着宽宽的小路就会走出天山，遥远的北京城有一座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非常壮观。我对妈妈说，我多想去看看，我多想去看看。爸爸告诉我，沿着宽宽的公路就会走出北京，遥远的新疆有美丽的天山，雪山上盛开着洁白的雪莲。我对爸爸说，我多想去看看，我多想去看。
0: 下面的时间我们第一首七步诗，有请薛佳玉同学。
2: 我是小主播袁蕊珍，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一夜秋风，一夜秋雨，我背着书包去上学时，天开始放晴了。啊，多么明朗的天空，可是地面还是潮湿的，不时还能看见一个亮晶晶的水洼，映着一角小小的蓝天。道路两旁的法国梧桐树掉下了一片片金黄金黄的叶子，这一片片

0: 闪着雨珠的叶子，一掉下来就紧紧粘在湿漉漉的水泥道上了。
1: 我走在院墙外的水泥道上，水泥道像铺上了一块彩色的地毯，这是一块印着落叶图案的闪闪发光的地毯，从脚下一直铺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一直铺到路的尽头。每一片法国梧桐树的落叶都像一个金色的小巴掌，熨贴的平展的粘在水泥道上，它们排列的并不规则，甚至有些凌乱，然而这更增添了水泥道的美。我一步一步小心地走着，一片一片仔细地数着。我穿着一双棕红色的小雨靴，你瞧，这多像两只棕红色的小鸟，在秋天金黄的叶丛间愉快地蹦跳着，歌唱着。要不是怕上课迟到，我会走得很慢很慢的。一夜秋风，一夜秋雨，当我背着书包去上学时，第一回觉得门前的水泥道真美啊。
2: 欢迎朵朵，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3: 什么叫爱啊？
4: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掏出来，我给他吃。
5: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6: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5: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4: 当然有初吻了。
7: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有人问我，我跟父母的关系是好不了了，我想起我妈就想哭怎么办？还有的父母说，我已经对孩子挺好的了，小时候我爸妈对我更不好，那些不好的东西都去哪儿了？我怎么觉得自己还成长挺好的呢？然后我就问他，你确定你真的挺好的吗？接下来就是沉默。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对孩子的坏都去哪儿了。父母对待孩子的手段真是千奇百怪，比如很多父母会打孩子，打孩子带来的问题是什么？一个被揍的孩子体内会分泌很多肾上腺素，因为人感受到威胁的时候自然会紧张。如果是孩子和孩子之间起了冲突，分泌了肾上腺素，然后两个人打上一架，肾上腺素就会被消耗掉，人就恢复正常了。如果父母打孩子，孩子也会分泌很多的肾上腺素，但是孩子不能打父母呀，所以只能被父母揍。他生了很大的气，憋了很大的火，肾上腺素分泌的越来越多，但就是释放不出来。久而久之呢，这个孩子体内的肾上腺素水平会比正常人高很多。有的家长发现管教很小的孩子特别简单轻松，只要一瞪眼睛孩子就害怕了，或者说嗓门一高孩子就老实了。我曾经遇到一个养螃蟹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咱们说他叫专家吧，他跟我说哈，他的儿子现在特别不好管，夸张的说是都已经飞上天了。然后我说，你能不能换一种方式呢？这位爸爸说，目前来看呢，我还能。

控制呢。听到他这样说，我能感觉到这位爸爸的自信在于现在他还是能打得过孩子的。但是如果这种控制的搏斗方法来跟孩子作战，会导致孩子体内肾上腺激素水平越来越高，一旦出现极端的情况会到什么程度呢？有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大街上有人打架，其实双方原本就没有什么深仇大恨，还有的人呢，为了一些听起来就很荒唐的理由去拔刀杀人。其实只要他能够冷静下来，绝对不会因为一件小到极点的事情而做出如此冲动的行为。但是为什么那些人就是无法控制自己，就是冷静不下来呢？因为他们的肾上腺素水平比一般人都高一点，一点点的挑衅都会让他们像火药桶一样砰一下就炸掉了。可以这样说吧，这样的人可能在小的时候经常被他爸爸妈妈打。各位家长，这就是打孩子的后果。听了今天我说这些，您知道吗？以后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希望你不要再打孩子了。

谢你陪着我长大，陪着我开心，我们要永远在一起。这首歌送给你，爱。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秋时节，盘山大地处处呈现热火朝天的实干图景，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充分释放，奏响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乐章。沙岭镇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示范带动作用，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富民产业，走出一条党建强、产业兴、群众富的乡村发展路子。30名中小学生走进县消防救援局，零距离解锁消防密码，沉浸式感受火焰蓝的责任与担当。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诗涵、郑博文报道。机器轰鸣奏响奋进强音，项目建设激荡发展热潮。金秋时节，盘山大地处处呈现热火朝天的实干图景，规上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重点项目争分夺秒抢抓进度，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充分释放，奏响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乐章。走进大禹防水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化纤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一卷卷防水卷材核心基材聚酯胎源源不断下线，工人们紧盯中控系统，有条不紊地开展设备巡检、参数监控等辅助作业。这座占地7000平方米的车间自动化程度高达90%，实行24小时不间断生产，年产能可达9万吨。作为国内防水行业龙头企业，大禹防水深耕防水材料研发与生产，搭建起完整的产业链体系。进入第三季度，企业紧盯市场订单，开足马力赶生产，全力冲刺季度生产目标。大禹防水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人力总监高明：
1: 我们持续推出有竞争力的差异化产品，我们也在持续的调整高效稳定的生产设备，尤其是我们新建的生产线一定要用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及时的更新改进啊，所以我们的生产线几乎都是目前市面上最先进的，一个是产品质量稳定，另外一个来讲呢就是节省用工成本。
0: 骨干企业生产热火朝天，产业化重点项目捷报频传。在石新镇白羽鸡养殖项目现场，2期22栋标准化鸡舍已于8月16号正式投用。该项目总投资6800万元，于去年10月启动基础施工，叠加1期已投用的9栋鸡舍，如今鸡舍总量达到31栋，白羽鸡存栏规模达160万只。项目摒弃传统养殖模式，整套智慧化全自动养殖系统覆盖全生产环节，喂食上水、通风换气、环境温控、粪污清理全部实现远程智能管控，仅需1名工人就可管护5万只白羽鸡，有力推动我县畜禽养殖产业朝着规模化、集约化、智能化方向加速转型升级。年出栏960万只白羽鸡生态养殖基地项目总监刘振全：
2: 27年和28年还相续，咱们建2个存栏比较匹配的养殖场，手续审批阶段已经完成了，现在咱们进入土建平整地块阶段，预计呢明年10月份和这个28年的这个10月份咱们相续投产，也是2期工程，大概存栏在一个180万左右。

生产车间机器不息的流水线到乡村大地上拔地而起的现代农业项目，从工业强链补链到农业提质增效。进入第三季度，我县持续锤炼党员干部过硬作风，树立实干新风，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助推经济发展的关键抓手，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理念，落实领导干部包联企业机制，变企业找上门为服务送上门，围绕项目落地建设推进企业生产经营全周期靠前服务，在手续审批、要素保障、政策兑现、难题破解上精准发力，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消耗管理，用心用情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全力打造办事省心、发展安心的发展沃土。良好的营商环境极大激发市场主体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全县。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秦琼和好朋友上官迪在辕门上马，秦琼刚一抓的丝缰，报事的人就到了。报大帅，靠山王杨林杨王领着12家太保还有几百骑兵已经到了西门了。列队迎接。13太保，王爷来了，你不见个面吗？

0: 雄心，呀呀呀，多悬呐、啊！就差一步，王爷把事情都交代的清清楚楚，我不见王爷了，我们有事，快开城，我们出去。
1: 韦文同一琢磨，这事儿也太紧急了，王爷都到了也不见一面，大概人家爷儿俩都交代清楚了，各干各的事儿呗，不敢多问，开东门，开棺落锁，把秦琼上官邸送走，回过头到西关开棺落锁迎接靠山王。那俩人开城就跑了。魏文同不知道怎么回事，觉着有点怀疑。到了西关这儿开棺落锁之后，老王催马进城。魏文同一看，好嘛，老王有胡须之颤呐、啊，满脸的尘土，也是狼狈不堪呐、啊。王家千岁，魏文同，我且问你，见着秦琼没？
2: 见着了。
1: 见着上官迪没？
2: 见着了，他俩一块来。
1: 现在何处？
2: 现刚走，我刚把他们送走，
1: 放出潼关了
2: 啊。他说有事儿上山东。
1: 你个无用的东西，把魏文同啊弄懵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0: 这杨林从马上跳下来，不容分说，来到花刀大将近前，一把抓住前心。你吃着国家的俸禄，你身为国家的命官，坐镇金斗潼关，怎么把国家的反叛你给放走了？
3: 喂，你说什么？我没听明白，谁是反叛？
1: 秦琼，上官迪，没用的东西。没用的东西，呱呱就一顿嘴巴子，
0: 这不是以大压小吗？
1: 揍的魏文同脸上火烧火燎的，不敢反驳呀。魏文同就跪下了。
0: 王爷息怒，王爷息怒，卑职身犯何律？法犯哪条？我什么事做错了？
1: 我一无所知。
0: 罗芳薛亮还不错，父王，父王，您先压一会儿，他跑也跑不多远，您都累坏了。魏大帅不了解情况，情有可原，您到里边先歇歇吧。老杨林这才领着十二家太保偏副将进了帅厅。魏文同脸蛋子也肿了，撅着嘴在后头跟着。进了帅厅之后，在旁边规规矩矩一站。
4: 王爷，究竟怎么回事？
1: 哎呀，秦琼乃是朝廷的反叛，他是降马呀，偷了我的金批大令，冒名顶替说什么什么有事儿，他要去办，我根本就没派他办，他要逃出金斗潼关，我正在拿他，你没看我这样吗？我率领众人追赶，好不容易到潼关，我以为这无论如何你不能放他们过关，结果你到底把他们给放了。秦琼是降马张氏，反山东，炸济南，杀死知府，杀死知县，火烧济南城，都是他们干的。
3: 哎呀，卑职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王爷，你说这怎么办？
1: 魏文同，
0: 本王休息片刻，我马上命你赶紧领兵追赶，无论如何要把秦琼上官迪给我抓回来，特别是秦琼，你明白吗？然后你将功补过，如果抓不回来就提头来接。得令。啊，魏文同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脑袋也是嗡嗡直响，一边往下走一边琢磨，这秦琼疯了，这人没法看去，真应了那句话了，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你怎么知道他是怎么回事

0: 你说这秦琼贵为十三太保，王爷的干儿子，此次进京，朝王拜驾，皇上一高兴，老王子给几说几句好话吧，日溜一下子，就是大官儿，那不是大官吗？就你这个身份，那你就花多少钱你也买不来，一辈子也许就没有这个机遇。你说秦琼，你疯了，你傻了？你怎么是响马呀？你怎么要造反呢？哎呀，简直不可思议！他心里这么想着，在外边赶紧命人备马抬刀。他是一匹宝马呀，叫九点桃花兽，那马才快，金鞍玉佩，五金折铁刀。他抄刀飞身上马，率领500军卒。开东关，从后头就追出来。你想这一耽误，秦琼他们就没影了，能善跑吗？一出了潼关，这阵人也吃饱了，马也休息过来了，正上弦来劲儿的时候，早都没影了。魏文同一琢磨，这我要抓不着，我回去，王爷就非得要我的脑袋呀。往轻说，我这官是一撸到底呀、啊！我这些年我白干了，我呀，无论如何我得把秦琼给追上啊！想到这，双脚点的这马跟飞了一样，远远的把军卒给甩到后头去了。别的军卒能撵得上他吗？你骑马也撵不上。魏文同就像疯了一样，在后头是紧追不舍，追来追去，天光就渐亮了。又到了第二天，天光渐亮了，他一边追着一边观看。哎，像在前面的，再使使劲就追上，驾驾驾！他看得准吗？准，真是秦琼和上官迪呀！这一阵子紧搂啊！又搂出来能有150多里地，哎呀，哥俩缓了一口气，正好双阳岔道，一条路奔西南，一条路奔西北，岔道。到了这儿了，秦琼心里头另有打算呢、啊。一看是崇山峻岭啊，我说兄弟，哥哥。为了缩小目标，咱哥俩分道扬镳吧，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将来有机会咱哥俩再见面，也不能说叫他们抓，把咱一对全抓回去，哎，万一有一个能剩下的，不也是好事吗？我看咱俩分路走吧。二哥，一路之上多谢二哥您照看了，一旦离开我，这心就没底儿了。这样吧，二哥您前途保重，我留下，我吸引追兵，把您保护住了。您是有用的人，我没什么用。哎，贤弟，你快走，这儿交给我了。说话之间，秦琼回头一看，看，追来了，来了，贤弟，快走。秦琼拿着枪，用枪杆抽上官迪的马屁股，啪！那马一疼一撂蹶子，下去了。上官迪上哪儿去了？将来哥俩还有见面的机会。先不说上官迪，单说秦琼，秦琼真也累得不轻了。回头一看，追上来了，他顺着西南这条道下去的。就钻了山了。魏文同在后头一看是秦琼啊，分道了，那边是上官迪。王爷交代的清楚，上官迪有也行，没有也行，哎，小菜一碟，主要是秦琼，说什么我不能放他走，因此他也奔西南这方向来了。秦琼哪里走，你跑不了了。咱必须说清楚，秦琼骑的是宝马， 尽管休息了片刻，也喂饱了，也喝足了，他毕竟没缓过乏来，没缓过来，魏文同骑的也是宝马呀，那宝马养的多足啊，那一撒欢就撵上啊，人也好，牲畜也好，它有一定的能量，一定的热量，耗光了它不行啊，这儿。所以秦琼再拼命跑，没人家的脚力快，时间不大就给撵上。秦琼，你站住，你跑不了了。秦琼一看，别光跑了，就你一个人，我怕你啊。你要人多势众还行，你不就一个人吗？我缓缓乏，人家徐烈。秦琼剑眉倒竖，虎目圆翻，把马拨回来，脱枪挡号。时间不大，魏文同就追上来了。魏文同啊，不到五十岁，未老先衰，胡子都有花白的了，太爱动脑筋了，在官场之中啊，就是费劲这样熬心血呀、啊。其实他身子骨相当结实，再看魏文同追上秦琼，这心才放下，心说我听说这秦琼有能耐，但你未必能超过我去，我抓你啊不会费多大的劲，抓住你交给王爷，将功不过，要不王爷饶不了我呀，只要你站住你就跑不了了。越越越一拖掌中五斤折铁刀，刀枪并举，站在一处，各个施展平生所会的武艺，就玩了命了，你死我活。就在这深山之中，二马趟翻，结果打了30多个回合，秦琼不是魏文同的对手，魏文同排号第9，秦琼排的13，差着等级呢，的确不是人家的对手。那要说听着都泄气，这秦琼能耐也不大呀，怎么打不过别人？秦琼打什么样的行啊？不如他的行，打这样的他白给。在这套书上，你听秦琼，主要听的是他的人品，听他秦琼怎么交朋友，这人厚道。要说能耐，不是怎么了不起，不是说那拿出来谁也不是他的对手，没达到那个程度，打不过魏文同，没办法，虚晃一枪是勃马一场精神，一个个跟小老虎一样，一看秦琼来了，赶紧都过来了，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关二爷嘛，秦琼一抱拳，各位可好，各位可好，哎呀惭愧呀惭愧，进了帐篷，帐篷都是他们抢来的，这座大帐刚要往里头走，老哥秦安在里边出来，
1: 二弟，是你们二弟
0: 啊，哎，我老哥哥秦安在这儿呢，老秦家的总管呢，赶紧过来见过老哥哥，抱头痛哭，哎，秦安说往里请吧，夫人老夫人都在这儿呢，快到里边吧。秦琼到里边一瞅，娘也在这儿，妻子贾氏也在这儿，孩子怀玉也在这儿，乳母张氏一家全在，全都在这儿。过来见着娘，放声大哭，各诉离别之情，其他人在旁边站着看着，哎，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一看这一家人团聚，全陪着掉眼泪。那边说：“你说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前者你不说了4分5裂了吗？老秦家败了家了，怎么又全归拢到这儿来了？这个您别怪我，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得一头一头的说。那么光说秦琼了，光说罗世信了，那么这一家子怎么回事？”有分离就有团聚，这是个规律啊。是堂弟派了来护耳，一抓老秦家的人，把秦母把贾氏给逮着了，把罗世信给抓住了，打囚车装木笼，后来罗世信断锁崩家

0: 在木笼里头出来，单膀夜双驹，打算把娘把嫂子给拉着走，结果拉到半道上给丢了，丢哪儿去罗世信不知道，傻英雄就疯了，披着大铁枪找回到济南，这才整死来护尔。光说这傻子了，那么跑哪儿去了，叫谁给救了？叫义军自己的人给救了，叫小白猿侯军机给救了。什么原因呢？因为各位将军受了多少气，好人呐。秦琼正在想着怎么想办法找罗世信，哎，来了，能不高兴吗？还都没等说话的时候，罗世信就到了战场了。
1: 你们都躲一躲，把他交给我了。
0: 这四员大将一看，谁不认得罗世信，知道这傻家伙的能耐太大了。世信呐，世信，交给你了，你可留神，这下子可厉害。
1: 你们放心，交给我了。
0: 四员大将是回归本队。罗世信，你别看没吃饭，你别看没精神，一说打仗比吃蜜还甜，顿时这眼睛瞪有这么大个，也忘了饿了，精神头就上来了，拎着大铁枪过来了。
1: 啊，我你叫什么名？你
0: 魏文通。雷柱战马抬头一看，你就瞅这大个子，他就在那站着，比我骑马也不矮呀，脑袋瓜子有那么大个，这家是人呢是个怪呀。你是何人？
1: 罗世信，我哥哥叫秦琼。
0: 哎，秦琼姓秦，他姓罗呀，是怎么回事？哎，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响马。好，你叫罗世信呐，你想干什么？
1: 我想拧你的脑袋。我，你要听我的话，把小刀扔了，从马上跳下来，我过去，你使劲儿，嘣，脑袋给你薅起来，你也省事儿，我也省事儿，不听我生气了。
0: 魏文通不由得他火哇上撞。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傻小的罗世信大战花刀将魏文通。罗世信，你别看没吃饭，你别看没精神，一说打仗比吃蜜还甜，顿时这眼睛瞪有这么大个，也忘了饿了，精神头就上来了，拎着大铁枪过来了。
1: 啊，我你叫什么名？你
0: 魏文通。雷柱战马抬头一看，你就瞅这大个子，他就在那站着，比我骑马也不矮呀，脑袋瓜子有那么大个，这家是人呢是个怪呀。你是何人？
1: 罗世信，我哥哥叫秦琼。
0: 哎，秦琼姓秦，他姓罗呀，是怎么回事？哎，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响马。好，你叫罗世信呐，你想干什么？
1: 我想拧你的脑袋。我，你要听我的话，把小刀扔了，从马上跳下来，我过去，你使劲儿，嘣，脑袋给你薅起来，你也省事儿，我也省事儿，不听我生气了。
0: 哎呀，魏文同一听，这是傻子，这是世界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拧我脑袋，我就乖乖叫你拧啊！好小子，哪里逃走？那找我的刀来吧，抡刀就砍。跟罗世信斗到一块儿，罗世信是本套书上头一猛，那家伙邪乎，他也不会什么招数，就会瞎抡，一百来斤大铁枪，他抡圆了，呜。我他瞎抡瞎有理，大铁枪正碰到刀上的

魏文同的劲儿哪有他大呀？再说魏文同也累了，他也是个人，刀这一碰到铁枪上，揉一下飞了。魏文同心说不好，赶紧逃走。我就回潼关见着靠山王，爱怎么处罚怎么处罚，我无能为力了。想到这，拨马刚想走，让罗士进一伸手把马尾巴给抓住。哎，别走！一往这套抓住蚂蚁，你回来吧你！傻家伙力大无穷啊，那马前蹄子光搂动不了地方。傻英雄往前一跟步，抓住魏文同就站在你下来吧你！我哭头，那么大的花刀将，第九节在罗士进面前如同小孩相似。这一拽下来，罗士信高兴了，大铁枪放下，过来大脚丫子一伸，啪，踩到后背上，别动！我说让我别费劲儿，你不听，怎么样？完了吧？现在我就揪你的脑袋！他伸出两只大手来，掐住脑袋了，那玩意儿真拧啊，真能给拧下来。秦雄他们在山坡上看得真真的，徐三爷就喊：“士气，不要动手，要活的留着有用。”但是徐茂公喊话他不听，秦雄在旁边站着：“兄弟，哥哥在这儿呢，听哥哥的话，要活的别拧他脑袋。”你看这玩意儿谁听谁的讲不了。傻英雄刚想伸手，听着声音熟悉，回过头一看，哥呀，你在这儿呢，我听你的，我听秦琼的。魏文通算捡条命啊。傻英雄一看呢，得把他勒上，把魏文通的判家私掏给长下来了，单三扣双三扣捆了个结结实实，往嘎吱窝一夹，拎着大铁枪回归本队。说后头还有人呢，后头有人架不住军兵揍，这义军往上一冲，把官军给赶散，活捉魏文通。哎呀，等一见面把魏文通扔地下，两只大手张开，哥哥，我的哥哥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到秦琼近前，秦琼也跑到他近前，哥两个抱头痛哭啊。秦琼拍着罗士信的肩膀，我的好兄弟，你受苦了。那心里头热乎乎的，说不出什么滋味来。咱们一再说，交朋友得交这样的，血心仗胆，在关键的时刻能豁出去。那酒肉朋友有什么用啊？没事比谁喝的多，谁吃肉多，说些大话，一有事儿了先溜了，那是酒肉的宾朋，这是患难的弟兄，没法比。大家感动的全掉了眼泪了。仗不打了，暂时回营盘吧。上了土坡，把俘虏交给专人看管，听候发落，怎么处置现在没研究呢。就这么的进了大帐，秦琼先领着罗士信看望老娘啊。你看这傻子有傻心眼儿，一看老太太在乎里边坐着，娘啊，又是一顿痛哭。哎，这些事情咱不必细说。老太太拉着罗士信问长问短，尽管他嘴笨说不利落，你慢慢听啊，把他说这些话连成串也能听明白。一家人是欢欢乐乐。这儿唠着家常咱不说，单说三爷徐茂公啊。徐茂公等谁？就等秦琼。
现在秦琼来了，一家人也团聚了，没有了后顾之忧，当务之急得研究正事了。经过商议之后，各家弟兄到了前面的大帐商议军情。在座的有大爷魏征、秦琼、徐茂公、程咬金、尤君达、王君可、单雄信、王伯党、谢英登、丁天庆、李成龙、盛彦思、齐国远等等等等，大家全参加了，30几位弟兄。这是公开的民主，各抒己见，研究什么呢？下一步怎么办？现在已经成了朝廷的叛逆，不共戴天，水火难容。那么隋朝的人要知道他们在这儿，那就发大兵把他们彻底的剿灭，护灭九族。现在的时候只能往前进，不能往后

那不成了流寇了吗？得有个站脚的地方。众位看看什么地方合适？大伙发言吧，其说不一呀、啊。有的说上磨盘山，有的说不行，上五台山，有的说上九华山，都得找深山老林。您看呢，翻开历史瞅瞅，占山为王，为什么留下这句话？他得有险可依呀、啊，上平地待着去，那行吗？一点遮挡都没有，官军一来了，一走一过，完了，那不行，得找一个险要的地方，所以一般都得占山，或者占据这个水泽，这地方难攻的地方。大家议论了半天，大刀王玄、王君可说话了：“三哥，我说几句。我说弟兄们说的那些事儿不是不行，我觉着都不稳妥。我提上河南瓦岗山，大家知道瓦岗山吗？瓦岗山的总辖大寨主是我的好朋友，此人江湖上给他送个绰号叫金钱豹，叫翟让啊。翟让是我的好朋友。哎，大伙一听，哎，听说过。威震河南的确有这么一号。王君可说，据我所知，河南瓦岗山山势险要，易守而难攻啊。这个翟让、翟俊鹏现在在瓦岗山混得很有两下子，大败官军，官军呢无可奈何呀，因为他山太大而且非常险要，翟让又能治军，所以在那块治理的是铜帮铁底。我的意思呢，咱们去入伙，见着金钱豹翟让跟他讲讲，他也需要人，是不是？他的宗旨也想推倒大隋朝，但是凭他的力量他不够啊，哎，他不够，他需要人手，我们也要推倒这无道的昏君，我们没有站脚的地方。哎，咱们这一救活不就是一家人吗？不知道各位弟兄意下如何？王君可这一说，单雄信想起来了，呸，对对对对对对，单五爷说翟让跟我还真正有交情呢。说这话十年前吧，翟让啊贪了人命官司了，打死了严巡，逃门在外，无处投奔，经人引荐到了山西潞州天堂县找我去了。我把他藏到我家，经过上下通融，花了不少的银子，把他的死罪买成了活罪，充军发配三年。后来我听说在半道上他跑了，占据了河南瓦岗山，经朋友来回捎信儿，我了解他的情况。但说这话，这最近这二年音信隔绝了，以前还通信呢。听说他手下有几千人马，还找了不少的帮手，在这绿林当中首屈一指啊。我不是翻小肠，翟让欠我的情啊，欠我的情，而且那个人很仗义，我想我们要投奔他去，他不能把我们拒之门外。好好跟他讲讲，咱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这有多好呢？同意，赞成，就这么决定了，奔河南瓦岗山，同意。秦琼一听，很好，很好，但是从脚下到河南瓦岗山，万水千山，层层都是卡哨，得越过隋朝的土地，得越过人家的关城，那么容易呢？走哪条路线还得考虑。大家经过研究，避开城镇，走乡村，曲折，哎，就得转圈走呗，非常曲折的路，画出路线来了。但是你再走，
也得路过今天。

衣冠，这金梯官是非过不可呀。那么金梯官的主将姓武，叫武天锡。武天锡手下有四员大将，马三宝、尹开山、刘洪基，这几个人是一个赛一个的厉害呀。哎呀，要到了金梯官还得有一场大仗，那不可避免了，就得走这条路线了。这是一。第二，杨林这事儿怎么办？现在靠山王杨林追赶秦琼，兵扎在潼关，因为他现在蒙登转向，不了解咱的情况，一旦了解了，必派重兵追赶咱们，咱就麻烦了。往前走有金梯关挡着，后头有重兵围剿，腹背受敌，诸多不便，怎么能把杨林给稳住？别让他追咱，咱放心大胆的转小道走咱的。经过商议之后，徐茂公有主意了，各位放心，交于贫道，这事儿好办了。嘿嘿，这不咱手上有个魏文通吗？就利用这个花刀将魏文通给咱办事儿。来啊，把魏文通带上来。刀斧手把他推上来。魏文通，隋朝的大将，国家的命官，能瞧得起这帮人吗？在他的眼里，这帮人山猫野兽，这帮人是地痞流氓啊！你们不务正业呀，你们没事造反玩，你们都犯下了不赦之罪呀！我是朝廷的命官，我能看得起你们吗？到了大帐之中，是立而不跪，摇头算甲的。弟兄们过来，乒啪就一顿嘴巴子。你装什么大瓣蒜呢？你干嘛？你干什么？你当官跟别人当去，这地方不买你的账，跪呀！连劈带打，你再大的能耐，你到这地方，龙你得盘着，虎你得卧着，你压不住人多呀，掐巴着摁着他，给他摁跪下。踩着腿肚子，魏文通气得直哼哼。

0: 像在争
1: 胜了不骄，败了不馁呀、啊。哦，打了败仗了，大家都难过。你能这样吗？你现在灰心丧气，抹着脖子，你就更对不起大伙了。你想想死去的弟兄前赴后继为了什么？你是天地会的首领啊，你是我们尊重的大哥呀，只要有你三寸气在，我们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你要抹了脖子可彻底全完了。大哥，你想是这么回事吗？哎，兄弟，你这一说呀，我更对不起大伙了。现在落到这步田地，还哪有那种机会？这个大哥您说错了。别看临时受挫，四面八方的老百姓心向着咱们，咱们天地会的人有的是啊。只要大哥你存在着，弟兄们知道信儿，不管多远也会来投奔咱们弟兄来。大哥保重啊。说的是，但是事到现在，咱们投奔无门呢，连个落脚地都没有。那咱们好好想想，就不行咱就在大山里头吃野果子，咱也能对付些日子。嗯，再派弟兄出外探听探听，看看外边的形势。好吧，大伙东倒西歪在这睡了一觉，等一觉醒来，也不知道渴也不知道饿了，都在这发愁呢。突然发现树林外头有人影晃动，大家刷啦把刀剑准备好了。等这个人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林爽文定睛一看，哎呀，心放下了。来者非别，正是亲兄弟林小文。一瞅这林小文满脸是血呀，不仔细看都不认得了，衣服不整啊，手里拎着刀走进树林。大哥，哎呀，我总算把你们给找着了，我不得兄弟。哥俩见了面了，抱在一起眼泪都掉下来了。林爽文就问，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我哪知道，我瞎碰啊，我找了你们都两三天了，外边形势如何？哎，气死人了。大哥呀，你这一拜不要。

0: 金，整个全垮了台了。可恨的我们手下的弟兄有大部分都倒戈投降了，都完了。现在清军到处搜山，到处搜村庄，非要把大哥你搜着不可呀。小弟我万分担心呢，我准知道您还没死，您要有个三长两短，他们不会这样做。因此我冒着危险，我四外寻找，终于把大哥您找着了。大哥呀，哪儿都别去啊，就在这深山里先眯着吧，渡过难关。兄弟，话好说，事儿难办呢。你看弟兄们好几天没吃没喝，怎么能坚持得住啊？怎么地也有个安身之处，有口吃的。说的是，哎呀，我想想啊，呱呱铺，哎，军师，这普里社离这有多远？严严想想，普里啊，对了，我想起来，普里社离这不能太远了，就在这附近。你叫我说具体的地方，我想不起来了。林爽文就问兄长，这普里社跟咱有什么关系？太有关系了。普里社有个商人呐、啊，此人姓高，叫高震。您还记得这人吗？记不起来了。哎，您怎么忘了？咱们打凤山县的时候，占领了县城，把牢房的牢门砸开，释放所有的罪犯。在罪犯当中，不有个叫高震的吗？那人痛哭流涕，跪在您的脚下，抱着您腿直哭，千恩万谢，还要加入咱们天地会。您还赏了他20两银子，他不说了吗？他就住到普里社啊，他告诉离这八卦山不远呢。哦，哎哎，对对对，想起来了。林爽文说有这么件事，这个人家资颇丰啊。他是山里头比较有钱的，不如咱们投奔普里社，找找高震，找着他了，吃饭问题就解决了。不过人心大变呐、啊，这高震今儿个还能接纳咱们，那就试试看呗，那就在他了，看此人有没有良心了。他真变了，咱也没办法。大家说去看看吧，别介。别着急，别着急。为了严防万一，林爽文没轻举妄动，让他兄弟林小文领个弟兄去探探路。林小文走了，一整天没回来，他那心呐、啊、都提到嗓子眼儿。为了安全起见，不敢在这树林待着，又转移个地方，怕林小文万一出了事儿，有人跟踪到这儿。结果第二天的这时候，林小文高高兴兴回来了。哥，哎呀，见着高震了，怎么样？高震感动的直掉眼泪、啊、他说盼星星盼月亮盼着咱去呢。我把经过跟他一说，他非常非常高兴，把房间安排好了，吃喝准备好了，就等着哥哥去休息呢。你看此人可靠？当然可靠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一般的人退避三舍，谁敢靠咱这边啊？万无一失。好了，弟兄们，总算不幸之中的万幸，有吃饭的地方了。起身，大家互相搀扶着，听说能吃饭了，劲头也就足了。这就是精神作用。翻过两架小山，曲曲弯弯，来到普里社。在大山环里的一座小山村，中间是片高地，转圈是大山，茂密的森林，真跟迷宫相似，没人领着真找不着。等一到普里社了，高震领着人正在这恭候着呢，敲着脚伸着脖子看着，一看林爽文来了，他一溜烟跑过来，扑通就跪下了。盟主大哥，恩人，没想到又见面了。 老天保佑，五祖保佑啊，您转危为安，别难过，别难过。高震啊，没想到咱还能见面。
1: 是啊是啊，
0: 我高兴的就是这个。我听小文兄弟都跟我说了，我说您拿我当外人了，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您怎么还怕这怕那个的呢？哎，您早应该来投奔我，我日子过得不算太富裕，但是供给你们十天八天的吃饭，这不成问题啊。弟兄们，来，往里请，往里请。这高震极其热情，在场的人无不受感动。进了他们家一看，真过的日子不错呀，宽宅大院，宽房大屋。弟兄们进了院子，找地方坐下休息，一看脚都磨破了，一个个衣服撕扯的不像样子了，跟乞丐差不多少。高震把他们家的存性拿出来了，不管男的女的衣服吧，大家分散着穿着，能遮体呀。那鞋穿不了的拿出来，谁能穿谁就穿，然后命人打水，众人敬了敬面，把药拿出来，上了点刀伤药。哎呀，心里都感觉到非常的温暖。此刻林爽、文嫣嫣、小文等头领进了屋了，高震是倍加关照，也不多说什么，命手下人准备饭啊，不要干的，先喝点稀的。人饿极了不能吃干的，一口能噎死，拿这稀的先溜缝，把这胃口溜开了再吃干的。哎，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先喝的汤又喝粥，慢慢再吃干粮，一个个就撑饱了肚皮。酒也有，不算太多，到了现在吃饱了就行啊。林爽文吃完了，精神头也壮起来了，冲着高震一个劲儿的抱拳：“高贤弟啊，太谢谢你了！你这叫雪中送炭，可不是锦上添花呀！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能这么做，叫我怎么感谢你？你放心，将来占领台湾之后，你是开国第一功臣，我一定重重赏你。大哥，别这么说。”我不求的是这个，您呢善保玉体，等江洋好了之后，抖起精神来，咱们振兴天地会，拯救台湾的百姓，这是我的心愿。哎呀，林爽文是备受感动。当天晚上大家休息了，哎，恢复的真不错，第二天照样吃喝。哎呀，这高震就提出来了，大哥，我提个建议啊，您想想对还是不对啊？说什么事儿？我这个家平摆着在这儿，很容易走漏风声。现在清兵搜山搜的太急呀、啊，我这后边不远有一座山洞，当初祖辈啊积攒东西的地方，要把洞口一封上，嘿，神仙也找不着。我打算委屈大哥，你们暂时藏到山洞里头。我及时送吃送喝的，你们看怎么样？哎，您不乐意去，那就在这儿。大家一想也是这么回事，这真是就在这村庄一住，显鼻子显眼的，容易跑风了。到那看看吧，一看这个山洞还真就不错，里边能容纳180人，那手下的弟兄也就足足富裕了。准备的行李、吃喝运到山洞里头去。林爽文说：“挺好，我就住在这儿。麻烦你探听外边的消息，及时通报于我。”哎，行行，那我暂时先把这个洞口先封上点，以免进山的人发现。可以，可以，用这石块给垒上了，留个缝通气儿。林爽文他们在山洞里头过夜，静候外边的消息。哎呀，焦急呀！等啊等啊，一天两天三天，粮食吃的也差不多了。正在着急的时候，猛听得洞外是喊杀连天。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话

说的怎么那么对呢？你看这人这表面上说呀笑啊，你不知他内心在想什么。有的人深藏不露，你根本就猜测不出来。拿前文书这个高震来说，这高震就是这么个阴间的家伙。你看这个戏演的多真呢、啊！林爽文、林小文、严嫣这些人全被他蒙骗过去了。他稳稳当当把大家关在山洞，把洞口给封上，利用这两天多的时间去找清兵去了。结果到那给告了密了，海兰察亲自领着人围困着山洞，往这一堵，还往哪儿跑？整个叫这高震给出卖了。说到这儿，咱多少介绍一下，这个高震呢，就是大山里的人，本地人，商人出身，就爱钱。他干什么买卖呢？在这个山里头搜集这个便宜货，什么鹿皮了、豹皮了、什么药材了，花不多俩钱他搜集来了，然后呢他到港口高价出售，左手来右手去，长年累月积攒了不少钱，因此盖的宽宅大院，家道小康，十分富裕。他怎么蹲了监狱了呢？因为这个人呢有点黑，按现在说见财如命，在那个年月你就得打点官府，你不叫油不行。他老想被窝放屁吃毒的，这官府的人就看不上他。最后凤山县有个县城抓他一招之错，把他抓进大牢，都想把他整死。哎呦，他一看完了，倾家荡产，再花钱为时已晚，悔的肠子都青了。他就想，钱不是身外物吗？去了我再挣呗，我干嘛那么黑呀？是因为舍不得花钱，落得这步田地。倘若我能有获得自由的那一天，再允许我重操旧业，我就得多花钱呢。哪怕落下一半，数目也不小啊！哎呀，正在绝望的时候，天地会的人打来了，占领凤山县，把监狱的门砸开，都给释放了，把他也放了。他都没想到能有这一天呢。当时确实也受感动了，跪在林爽文的脚下哭哦，抱着大腿哭，感谢，浑身都颤抖。林爽文还给了他20两银子，让他回家该干什么干什么。他表示我也参加天地会。林爽文说，你要愿意我不阻拦，不过你是个商人，你的年纪比别人都大，你回家考虑考虑合适不？哎，你回家吧。就这样他回了家了，重操旧业。林爽文在难中来投他，你要说不收，我胆小我怕事也就算了，人家另投门路。这小子千不该万不该，这一投他，他脑瓜一转个，这就算了笔账。现在官军的告示明晃晃在那贴着，有抓住林爽文者有重赏，美女3名，白银1000两，官升3级。他一算计，这柱可不小啊！哎，名利双收，官一下子发笔横财，还得3名美女。我真要当了官，不比在这卖皮货强吗？他这心就彻底的变黑了。因此林小文找着他，他甜言蜜语把众人给骗来，然后骗进山洞，封锁了山洞口，他报信去了。海兰察领兵带队到这正好堵上，那边说林爽文他们还不得决斗，决斗有什么用？到了这儿了，手无缚鸡之力，要兵器没兵器，乖乖的做了人家的俘虏，一串一串拿绳子拴出来，特别到林爽文这儿给砸上大料，五花大绑把行家都给铐上了。林爽文这才知道被人出卖了。
当他用眼角的余光扫视一下站在旁边的高震，高震的心里一翻个，赶紧把头低下了，不敢对视。这心里他也有鬼呀、就这样，林爽文和他的弟兄打入死囚牢，不久送往北京，经皇上御批凌迟处。

然后这三名女人拿着他的银子放了把火，把普里舍给燃烧了。等清军知道信儿赶到了，这三个人是踪迹不见，哪儿找去？没地方找去了。这小子得了这么个结果，这不是说报应，就是这种人是老虎掉到山涧，伤人太重了，引起了民愤，不会得好结果的。那么清朝的官员在发生这个事的前后，地方官失职，皇帝下一道命令，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撤职的撤职，又换了一堂新官。过了许多日子，这件事才平息下去。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眨眼之间又过去了五六十年。五六十年过去了，朝廷也换了一波又一波，现在换成了道光皇帝。说这话的时候是道光二十一年的八月十八。这五六十年，半个世纪啊，世界各国都发生了变化，大清朝的统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表面上没有什么区别，人口增多了，城市增多了，老百姓照样吃穿住，可是变化跟变化不同。欧美各国蓬勃发展，已经迈入资本主义，中国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自视清高，我是农业国，我吃喝不愁，我用不着求别人，我用不着跟别人学，自以为是。这家可耽误了大事儿，被其他的国家远远抛在了后面。咱们说的是道光二十一年，离着前者天地会起义将近六十年了。单说这天，基隆正好是庙会，还挺热闹。基隆的港口人来人往，船只穿梭不断，老百姓喜笑颜开啊，过节赶集，正常的生活。正在这个时候，从海面上冒着黑烟开了一只挂着米字旗的军舰。很多老百姓不知道这旗是哪国人，其实是英国国旗。当时的英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那工业相当发展，人家那船都是铁船了。英国号称海上霸王，以后又自称日不落国，地球到处都有他的殖民地，到处都有他的附属国，在海上称霸，对这台湾许多国家是垂涎三尺啊，都知道中国有个宝岛台湾，物产丰富，优良的海港，不沉的航空母舰，这要占领的这都多好。英国人消息灵通，自然不能放弃这机会。今天这支英国军舰漂洋过海来在台湾岛，就来在基隆口外的海面上，这船是横冲直撞，根本就不停歇，开足马力直奔港口，离着不远了。再看清军的军舰一声令下开了炮了，对准基隆港的港口，咚哒哒哒哒哒哒。太平好几十年没打仗了，内部也没鼓包，外边也没事儿，没想到今天突然发生变化了，英国军舰来了，一顿大炮打得硝烟弥漫，老百姓啊惊恐万端，哇，有的把船开到隐蔽之处，有的弃船登了岸，往各处乱跑，哭爹喊娘，乱作一团，海面上的水柱一下升高了几丈，

国人赶紧告诉舰长，这舰长长得像个大水桶，上下一边粗，短波枪，白脸膛，大抹子眉，小眼睛，鹰钩鼻子，方海口，连鬓乐腮的胡须茬，穿的整整齐齐海军的军服，肩章上闪闪放光，是个中校军衔，戴着白手套，手拿着指挥刀，拿着望远镜往港口一看，是洋洋得意，跟他身边的副官说：“哎，看见没看见？看见了，中国人都是这样，一听大炮响，吓得四散奔逃。这台湾就是属于咱们的了，是，就属于咱们女王陛下的了。舰长，您下令吧，马上开进港口登陆。听说台湾宝岛物产丰富，有黄金，有硫磺，有数不尽的药材，有无数的森林，有奇花异草。听说这块高山的姑娘也相当的美，堪称是东方的美女。”哈哈哈哈，没有问题，继续开炮。他们没目标的放了一顿炮，看了看基隆的港口，鸦雀无声。那阵一乱，老百姓跑进了，现在关门闭户，声息皆无。人都跑了，架不住咱的大炮都吓跑了，莫非成了空城了？那好，开足马力前进，赶紧登陆。这船只也不放炮了，往前又走了一程，进了港口，往岸边上一看，房舍什么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再有一会儿就靠岸了，正在这么个时候，他没想到，哈，炮台之上没有发出声音的大炮同时齐鸣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哒哒哒哒哒，石墙后的清兵站起来，开弓放箭。一顿猛烈的大炮把这军舰打得一摘位，清兵损伤惨重。舰长一看不好，快撤，快往外撤。军舰调转头刚想往外撤，再看港口四面八方山板船、油船、小船能有100多只，纷纷冲出港口。特别是那油船前头都是油桶，可燃之物，这玩意儿还挺粘，只要粘上就甩不掉，油桶爆炸就燃起大火呀。这种火攻那是独有的发明，英国人也好，荷兰人也好，西班牙人也好，就怕这手。这火船飞快就撵上军舰了，蹦蹦蹦蹦，啪啪啪啪啪啪，跟贴饼子一样贴上了。水手们都跳下水中，咚的一声就燃起大火来了。英国人哪见过这个呀？这舰长吓得魂不附体，吩咐一声：“开足马力，给我撤！”要不说呢，人慌失智，这一慌啊，就容易出错。本来他心里清清楚楚，哪有暗礁，应当怎么拐怎么躲，这一着急，光顾跑了。结果铁船触礁沉没，连他也葬身在海底。有些英国水兵打算借水脱逃，结果做了俘虏了，一共抓了118名俘虏，其中黑人48人，红种人10名，剩下都是白人，成串用绳子拴着压上码头，一直带着基隆水师衙门禀报参将邱振公。邱振公是清政府的参将，奉命镇守基隆，这次立了大功，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沉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当他把翻译找来，一审问这些俘虏，才明白真相。这条船
是隶属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叫纽布达号，舰长叫白松石，这是翻译过来的名，要翻译的不好叫白送死，真白送死了。这俘虏把经过讲述一遍，哦，这参将邱振公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书中代言你说的糊涂，从哪儿冒上一支军舰来，呼了巴秃就上了基隆港了。其实说书的一张嘴难表两下的事，您还记得我说吗？事情发生在1841年的八月，道光21年，什么时候？正是鸦片战争之时。1840年禁烟大臣林则徐出任两广总督，收缴鸦片，明令禁烟，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光辉的一页。林则徐在禁烟方面立下大功了，同时在虎门销烟，把10000多箱鸦片都给销毁了，让英国人拒绝立字，从今以后再不运烟。英国人被迫无奈签了字了，但他心里的不忿呢，马上禀报了维多利亚女王，为此召开御前会议，英国上下两院做出决定，绝对对中国宣战，派出庞大的舰队，首先停靠在东印度公司。于是轰轰烈烈、举世震惊的鸦片战争打响了。英国人企图用套舰政策打开古老的东方大门，要压迫道光皇帝和林则徐低头，结果他错打算盘了。林则徐早有打算了，在两广一带布防严密，给英军迎头痛击，英国人说什么也靠不了岸呢，反倒伤兵损将。他们一看不行，广州这进不去，马上往北走，想从厦门、福州那边登陆，结果也遭到同样的命运，靠不了边儿。就因为新任的闽浙总督叫邓廷桢，是林则徐的好朋友，两位总督联手打击侵略者，没缝可插，没空可钻。哟，这英国侵略者可挠了头了，怎么办呢？经过再三商议，决定进取台湾岛，但是他们忘了，现在的台湾跟过去它不一样了，现在隶属于闽浙总督邓廷桢的指挥之下。方才咱说了，邓廷桢那是清官，指示台湾做好预防，随时打击侵略者。总督大人的命令谁敢不听啊？台湾岛加强了戒备，这基隆也不例外。那邱振公啊，在事先把围墙、堡垒、炮台早都完善了，没想到白送死来了，那不送死等什么呢？也中了邱振公的计了。邱振公是诱敌深入，然后通力合作把他消灭的。咱们书接上文，这军舰就白沉了，那俘虏白抓了，英国人能答应吗？这风声就传回到香港，香港是英国驻军大部队的所在地，行辕指挥所都设到这儿了。英军舰队司令巴尔克得这信儿之后是暴跳如雷呀、啊！这怎么办？三番五次丢人现眼，孙兵折将，如何向女王交代？如何向议会交代？要照此下去，我就得革职拿问，后果不堪设想。他马上把陆军少将郭汜给请来了，两人具体商量下一步怎么办。郭汜这家伙也挺狡猾，司令官阁下不必着急，胜败兵家常事，这个大清国据我所知腐败不堪，也就是出了一个林则徐和邓廷桢而已，
台湾。

0: 知道是咱们的。别看第一次受损，这回咱不走基隆了，咱走旁的地方，肯定有空可钻，有地方可以下针。不信司令官再次派人，因此这巴尔克又派出巡逻舰只，这巡逻舰沿着台湾来回溜达，溜达来溜达去，溜达来溜达去啊、哦！一看鹿耳门不行，基隆不行，突然发现大溪口那块有个港口叫大安港，哎，这地方好地方，而且没有几个人防守，这块兵力也稀薄，要从这突破可以安全登陆。他马上返回香港，见了司令官巴尔克，把这经过讲述一遍。巴尔克不放心呐、啊，为了慎重起见，又派出一支舰队，一共七条兵船组成的。就这样浩浩荡荡又开赴台湾岛。廖家潭咱不说，话分两头说台湾。邱振公立了大功了，马上飞报台湾府。这会儿的台湾总兵官是满人，叫达洪阿，兵备道叫姚莹，一文一武，奉邓廷桢所差守把台湾。他们得这个信儿了，表彰了邱振公，但他们也清醒地看到英军肯定还会卷土重来。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包大人在开封府啊，有三件宝，都是什么呢？古金盆、照妖镜、游仙枕。过去要按迷信的说法，这三件宝贝可了不得了。这游仙枕，只要人家脑袋粘到这枕头上，就能过阴。阳世三间的事弄不清楚，到阴曹地府就弄清了。

0: 照妖镜呢，是人是鬼什么变的，拿这镜子一照，真相大白。古金盆呢，你不管你得了什么眼病，哪怕双目失明多少年，用这盆一洗，马上就能好。其实这都是胡说八道。实质上确实有这么三件宝物，宝是不假，没有那些作用。包的人呢，就把这三宝锁到库里头，爱如命根子。没想到有人还说丢了，包的人能不吃惊吗？理财包兴，奴才在。俩人进了屋，相爷有何吩咐？方才外面何人叫喊？
1: 我们也不知道，也听见了，不知道什么人喊的。
0: 快，李才，你到前屋请各位英雄马上到我这来议事。包兴拿着钥匙提着灯到库里看看三宝究竟丢没丢。
2: 是是。
0: 俩人下去了。时间不大，南侠展雄飞、蒋平、卢芳、徐庆其他的差官全都赶到了，众人进了屋，给包大人十万里。包大人就把方才的事情讲了一遍。蒋平一听，把小眼珠一转：“
1: 相爷，别上当，三宝没丢。”
0: 四义士：“你怎么知道？肯定没丢。这是绿林人抛砖引玉的一个办法。比如说，他想偷什么东西。”他不知道这东西藏在哪儿，他就喊这么一嗓子，你一害怕想去看看，哎，你一看就把他领去了，你走了他就下手了，指定没这么回事。您只要不派人看就没事儿。
3: 哎呀，大人说坏了，我派包兴去看去了。
1: 啊完了。
0: 正说着包兴进来了，乐呵呵的：相爷，各位，没事儿，我把那库打开了，到里一看，三宝放在原位，一点都没丢。蒋平说：“没丢啊，还你回来了，那贼就进去了。你再看看去，准保丢了，
1: 是吗？”
0: 众人不相信，赶紧跑到库房去，再打开一看，三宝踪迹不见。三宝没了，有一把匕首刀。在里边插着个纸条，也叫字简。把这把刀拔下来，字简取过来，回到屋里头定睛瞧看，上面写着那么几句话：不辞路劳，纪检溜刀，提尸杀命，黄金巧道，斩戒三宝，百日送到。要抓罪民，委派御猫。下边还有几句话：罪民盗去三件宝，斩尸回归悬空岛。御猫到了卢家庄，管保斩招跑不了。一看就知道白玉堂写的。卢芳气他，心说：“老魏，你就作吧，你是作死拉倒啊！”连包的人也不痛快，心说：“这个白玉堂吃了什么药了？是怎么的？这个人什么毛病啊？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啊，这真叫往死了做呀！”蒋平就在这劝。劝来劝去，忽然想起来这纸条针对着展雄飞。他扭回头来到展南侠面前：“展老爷，这您别生气，这就是那句话，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您呐，忠厚老实，吃亏让人，这我们都知道，不能跟小五比。他这人就这毛病，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蒜，死爹哭妈宁

千万别生气，他不把三宝盗走了吗？咱们想办法把三宝再请回来，但是呢，咱不吃亏也不上当，尤其是您可别中他的计呀、啊！您看见没？这叫激将法，把你气急了，一赌气找他去了，哎，找他你倒霉了。我说这话也不是长白玉堂的威风，灭展老爷的锐气。他为什么要上悬空岛呢？他知道在东京他玩不转了，回到他那一亩三分地儿，从小他就爱摆弄机关埋伏，他学会这套东西，什么怎么制造西洋八宝转心螺丝啊，把那悬空岛布置的翻板转板连环板，脏坑进坑梅花坑，到处都是消息埋伏。你展老爷能耐再大，你到那块地里不熟啊，你非吃亏上当不可。展老爷您可千万可不能去啊，咱们想办法。这南侠听完了不住地点头，四哥我一点都没生气，可五弟指着鼻子骂我，我都没生气，这算个什么呢？哎，我听四哥的话，不往心里去就得了。哎，展老爷，嘴对心，心对嘴，你可真别生气。没生气，没生气。大伙儿一看太晚了，别影响包大人休息，让包大人别着急，我们慢慢想主意。包大人休息，众人撤下，又谈了一会儿，也没头绪。展兄飞回自己的屋了。这回呀、啊，展昭真生气了。把门插上，南侠往床上一坐，这肚子气得咕咕的，心中暗自思想：白玉堂，白玉堂，你欺人过甚呢？这就叫扳着鼻子尿尿，骑着脖子拉屎啊！你不让人喘这口气儿，我扪心自问，姓展的对你够意思，五帝长，五帝短。我发过誓，自许你不仁，不许我不义啊！你这么欺负我，我姓展的不字都没说过呀，干什么？你欺负人也太不像话了，把三宝偷走了，临走留下字典，公开叫号。什么展昭到了悬空岛，管宝玉猫跑不了，我怎么就跑不了？我要不到悬空岛，我归为贪生怕死，枉称侠客二字。您想这人呢，哪有没脾气的？展兄飞也不例外啊，不到一定程度他不发这么大的火。当然了，他一想蒋平说的话也是为自己好，本来嘛，那悬空岛那么多机关埋伏，自己去了非吃亏不可，怕出事才劝我。但是又一想，正是因为这样，我还非去不可，我喝着我这条命不要了，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我要不到悬空岛去一趟，白老五看着我不够个英雄，江湖上的人谈论起来也耻笑我展兄飞胆小怕事。南侠这轴劲也上来了，这种人还有个毛病，平常他不轴，真要轴上九条牛也拉不动。再看他把包裹收拾收拾，宝剑背在背后，心说话：相爷，我不向您辞行了，大哥四哥三哥各位，我也不向你们辞行了，我要一打招呼你们非拦着我不可了，恕我有罪，来个不辞而别。路上无话，单说这一天到地方，南侠这么一看呢，在悬空岛的周围都是水，要不怎么叫岛子呢？白凉凉的大水，雾气弥漫，这展兄飞

0: 他就不会水。他站到岸边来回溜，那意思找一只小船。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果然来了一只船，船上有一老一少。小船靠岸，上来这个年纪的从船上跳下来，来到南侠面前躬身施礼：“展老爷，您怎么来了？一向可好？小老儿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展老爷给您磕头了。”南侠一看不认识他，啊，起来起来起来，咱们在什么地方见过？嘿嘿，实不相瞒，我跟您还真没见过。那你怎么知道我是展雄飞呢？哎，说起来这有意思，前两天呢，我们白五爷从东京回来了，在武艺厅上一坐，找我们开了个会。他说呀，过几天展老爷肯定能来，告诉我们上外头来接来。我们说我们也不认识，我们五员外就跟我们讲，这人多高的个儿，喜欢穿什么衣裳，挎什么宝剑，把这模样都给我们画下来了。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就分批在这迎接。方才您这一来，我这一看，跟我们员外说的一点不差，所以我冒昧就管您叫了一声展老爷，果然不错，正是您。哦，我且问你，白玉堂可在岛上？在。他知道您要来，正在这儿恭候。那好吧，麻烦你把我渡到岛上，是我就是专接您的，请上船吧。南侠上了船，小船一掉头，就见那个年轻的水手非常熟练，哗，飘荡荡荡飘飘，就靠近悬空岛。船只靠岸，南侠从船上下来，这老头就说：“展老爷，我失陪了啊！您到了岛子上头，还有专人迎接，我算没事了。再见再见。”南侠抱拳表示感谢，这一老一少走了。咱们单说展南侠，一看这悬空岛啊，真大呀，占地不只有都多亩地呀，跟一座大城市似的，无边无厌。南侠也没来过，道路非常生疏，顺着这个道他就往前走，走了一程又一程，也不知道白玉堂在什么地方。沿路之上，他就发现有不少渔船，有不少渔网，偶尔的遇上几个打鱼的。南侠一打听，这些人指点方向，说您呢往上边走，岛子的最高处那块叫卢家庄，我们五位员外都住在那儿。南侠点点头，按着这个方向就找到卢家庄。这他心里才明白，闹了半天在这个岛子上头住着几千户人家，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孩子大人都有，都靠打鱼为生，归卢家庄管，就好像一个大家庭。这五鼠弟兄呢，单独有个院落叫卢家庄，就这个院子那可太大了，四外用石头垒的围墙足能有一丈多高，这门是用大木厚板做的，上头有块横匾写着卢家庄三个大字，哪个字都有一人多高啊，但是这个门呢是关着的。南侠站在门外停身站住，用手叩打大门，棒咣咣咣咣，开门呐！开门呐！有人没有？南侠叫的时间不长，就听里边有响声了。 这个人可能塌了这一双鞋，塌拉塌拉塌拉。
1: 谁呀？
0: 南侠一听怎么这个味儿，舌头尖儿有点发秃，大概喝酒喝的。
1: 啊，我呀，
0: 你是谁呀？
1: 在下姓展，我叫展昭。哎呀，哎呦妈耶，猫来了，坏了，该着这些耗子遭难。
0: 南侠就不爱听这样的话，心说你这不是有意挑拨吗？把这火往下压了一压。
1: 朋友，麻烦你把大门开放，我要见你们五员外白玉堂。
0: 等会儿啊，我这就开，到屋我去拿钥匙去。
1: 哎，这酒可真不错呀，怪不得有人说酒是高粱水，醉人先醉腿，心里挺得劲儿，是眼前活见鬼儿。
0: 喝的太多了，南侠就以为他取钥匙去了，等着吧，左等他也不开门，右等也不开门。南侠有心蹦进去，凭自己的本领，就这门这墙能挡得住他吗？又一想，那么一来有失身份，我是开封府堂堂四品的武官呢，大白天的奔奔往房上往墙上蹦，这玩意不像话。所以南侠就耐着性子等着，从中午等到太阳平息，您说得多少个小时，可把南侠气坏了。展雍飞用手使劲一推这个门，开门。出乎意料的是，门早就开开了，虚掩着，南侠不知道，所以这一推，呲溜咕噜当当当当当，把南侠好像没闪个跟头。哎，你说南侠这气儿这个大呀，心说你开了门了，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这个人是有意还是喝酒喝的太多了？等他进了院子一看，是个大院，旁边一拉溜有三间门房，他迈步就进了这门房，往里边一看呢，那躺着一位，这位手里头拿着个酒葫芦，嘴对嘴长流水，那还喝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好酒啊！南侠一听这声，大概是他，紧走两步来到他面前，用手拨了他两下。哎哎，起来起来起来！
1: 不不，我你怎么进来了？
0: 我怎么不进来？刚才叫门的就是我，你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
1: 哎呦！
0: 这位把酒葫芦放下，跪倒给南侠施礼。
1: 哎呦，展老爷，你原谅我吧，这喝酒真误事，我把门开开了，我寻您进来了，所以到屋呼噜巴肚我又睡了一觉，醒了我还纳闷，我说展老爷哪儿去了，连面都没见，就没眼了，半天您还等我呢，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0: 南侠气得点点头，你说打他几下子不值当的。
1: 哎，你贵姓？小人姓李呀，因为我爱喝酒，大伙给我送个绰号叫醉李。
0: 醉李，别的先别说了，我来找你们五员外白玉堂，麻烦你给我引个路，怎么样啊？
1: 行行行行，其实我们袁飞爷吩咐了，说您呢最近就要来，让我们众人不管是谁见着您就把您领去，您看那个这现在我就领您去。
0: 这醉里说着，把这酒葫芦挂在腰上，在墙上呢 拿下一盏灯笼来。俺想想拿灯笼干什么，就见他把灯笼点着了，然后把南侠领的礼物，地中间有个八仙桌，他把八仙桌子往旁边一挪，南侠往桌子下边一看，是个地道，这地道黑咚咚的，好像一眼深井。就见这醉里拿着灯往下一照，他下边还有个梯子，这醉里顺着梯子就下去了，一边下还一边说，张老爷您委屈委屈，您跟着我来，他这块直接通到武艺厅，就能见着我们武员外了。醉里怎么走这个地方，您看看怎么叫悬空岛耗子呢，耗子就得钻洞，嘿嘿，这玩意儿您就委屈委屈。贺南侠一听这别扭，没办法，跟他走吧，顺着这个地道就下来了。这里边曲曲弯弯，可能真跟那耗子洞一样，有的地方挺高，站着直身走都碰不着头，有的地方就挺矮，得往里爬。这里边空气稀薄呀，把南侠憋了通身是汗。这个醉里呢，你别可喝醉了，在前面提灯开道，走的还挺快，南侠走慢了还跟不上他，越着急越冒汗，越冒汗越跟不上，三转两转，灯光消失，醉里是踪迹皆无。哎呀，南侠大吃了一惊啊，再往身边一看，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呐，一股土腥味儿，好像一口活棺材，把人憋的脑袋都发胀。南侠展兄非，难道不好，我中了计了，我上了当了，这是白老五有意戏耍于我，如果把我关在这个地道里头，活活就得把我憋死，这可怎么办，不行，我还得回去，回去啊，上哪儿回，你看来天挺顺的，莫回身再走迷失方向了，尤其里边那么黑，东一头西一头，他这么一看是大惊失色。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南侠这么一看呢，这里边空气稀薄呀，把南侠憋了通身是汗，这个醉里呢，你别可喝醉了，在前面提灯开道，走的还挺快，南侠走慢了还跟不上他，越着急越冒汗，越冒汗越跟不上，三转两转，灯光消失，醉里是踪迹皆无。哎呀，南侠大吃了一惊啊，再往身边一看，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呐，一股土腥味儿，好像一口活棺材，把人憋的脑袋都发胀。南侠展兄非，难道不好，我中了计了，我上了当了，这是白老五有意戏耍于我，如果把我关在这个地道里头，活活就得把我憋死，这可怎么办，不行，我还得回去，回去啊，上哪儿回，你看来天挺顺的，莫回身再走迷失方向了，尤其里边那么黑，东一头西一头，南侠就瞎撞开了，慢说侠客，你就是剑客，你就是神仙也白给，有天大的能耐你施展不出来呀、南侠这汗都湿透了，他也不知道过了有多长时间。

大概是不短呐、啊。哎，发现前面地势宽阔了，南家紧走几步，抬头一看，有灯亮，这个心跟开了两扇门一样，有了一线生机。噔噔噔噔噔噔，他来到灯光切近，一看，有梯子通到上头，顺着梯子他上来，张着大嘴吸了几口新鲜的空气呀、啊！哎呀，南侠觉着这个高兴，总算没死在这耗子洞里头。等出来一看，桌上放着一盏灯，这亮就是这灯照的，但是这屋里头空无一人。他仔细这么一看，好像这屋他来过，回忆了回忆，哦，明白了，这就是卢家庄那三间门房，那醉里就是领我在这儿下去的，哦，转了半圈又回来了，可是醉里没了。南侠一赌气离开这屋，到了院里头，再一看满天的星斗啊，看了看星星，快定更天了。哎呦，南侠一想，我一没吃二没喝，整折腾一天，白老五，行，我见着你再算账。你认为这用这种方法就能把我斩雄飞撵走了吗？你休想，我呀破耙子还吊上了，你不给我三宝，不跟我打官司，姓斩的死也不离开这儿，我非得叫人领着我找你啊，我自己就找不着你吗？南侠这个人也挺犟啊，就这么的自己在卢家庄找白玉堂，穿过一个院子，又是一座院落，但卢家庄太大了，找来找去，他又到了一个院里头。他一看这个院长着灯呢，院子也挺大，对面一拉溜九间房子，但这九间房子盖的可真缺德。说哪儿缺德呀？就靠着一头有一扇门，剩下连门都没有，都是窗户，就好像现在那列车似的，门在一头，你说这边多别扭，把着头这间房点着灯呢。南侠一想，我看看这屋有人没，要有人我打听打听，你要不跟我老老实实的回话，我就得无力解决。可来到门外，他探头往屋里头一看，哎呦，可把南侠乐坏了。屋里边灯光明亮，就见桌前边放着一把椅子，椅子上端坐一人，正是锦毛鼠白玉堂。白老五啊，后脑勺对着窗户，正好在这聚精会神的读书。桌上放着文房四宝，展雄飞还不认识白玉堂吗？借灯光一看，一点不错呀、哎。心里的说话，白老五，你可真行。我在外边这么折腾，你不知道吗？没人跟你说吗？你还跑到这块来看书来了，嘿，有心发火。南侠又一想，别介。见了面了我还发什么火啊？所以呢，南侠迈步就往里走，一边走嘴里还一边说，五弟，你倒清闲自在，小兄展昭找你来了，我看你还上哪儿躲，这不是亲近的话吗？南侠推门一进来，他可没有想到白玉堂把书往桌上一摔，啪，甩袖子转身进了里屋了，连看他都没看他。南侠一愣，呀，五弟你脾气好大呀，我远来者为

别生气了，有什么事儿咱们哥俩慢慢谈。说着南侠就过来了，用手抓住白玉堂的肩头，兄弟你转过脸来，你干什么？但是他这个手接触到白玉堂的身上，就发觉不对。为什么呢？他这身上怎么这么硬啊？不像是肉。南侠心中疑惑，使劲往回一拽，哎，嘎吱一声出了这么个动静。就见这白玉堂躺下了，仔细一看，假人。您说这技术有多好啊，穿的戴的都是真的，人是假的。下边拿灯光一照，你看不出真假来，把展雄飞给骗过去了。闹了半天脚底下有黄，这就是咱们说的自行人。蒋平说的不过分，说白玉堂从小就喜欢研究这玩意儿，他跟一个高人叫夏玉琪研究过消息埋伏，专门制造自行人自行车。那个自行车跟现在这俩轱辘自行车它不一样，就是自己能走的那种车叫自行车。远在八九百年以前能出来这种东西相当不简单。咱们单说南侠发现是假人，心里头一转个，坏了，我上当了，赶紧快离开这儿。也想到这儿，我也晚了。怎么晚了？南侠就脚到这脚底下有声音，什么声？还没等反应过来，就见这个地咔吧，这就是翻板转板连环板，整个的地开了，把斩南侠整个就掉下去。南侠吓得一闭眼睛，双手护住脸和后脑勺。你看练武的都能耐，在一定的时候忘不了保护自己的身躯，这两只手使的是双手虎抱头，这身子形成个元宝式。怎么叫元宝式呢？两只手护住后脑海，两只胳膊肘护住胸前的花盖穴，两只小胳膊护住自己的两腮太阳穴，腿往上一弓，磕膝盖护住两肋和前心，两腿一并护住裆部。这都得练过呀，你要四哈拉天的像个大字似的就摔起去，非摔碎了不可。嘘，这块还真深。南侠掉到什么上头了？闹了半天，下头有一面大网，这面大网正好张着嘴挡着呢。南侠正好掉这网兜上头，一百多斤重的人往上一摔，这个网冷不丁一颤，吱，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网上都带着铃的，正好把南侠给兜住，串铃都响开了。这网上它有小钩，也不知这钩有多少啊，噼啪啪嗒噼啪啪嗒噼啪啪嗒，把南侠的头发衣服手脚全给勾住了，你就大罗神仙也跑不了了。这网兜就在空中悬着，揉揉揉来回直晃，串铃不断的响啊，伏兵四起，这地道里头埋伏着人呢、啊。长起灯球火把，量子幽松，从四面八方赶到出事的地方，快点抓住贼了，抓住贼啦！太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等来的这块呢，有人把网。

0: 掌都扶住了。大伙儿抬头看看，呵，啊，这回老实了啊！来人呐，把他放下来。那头开动机械，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网兜落地。等这个网张开，人家上去十几个小伙子把南侠给摁住了，把这钩慢慢都摘下去，把斩南侠生捆上绑，进行了搜身，把百宝囊宝剑都叫人没收了。南侠气呼呼站起来，摔倒是没摔着，吓得够呛。南侠一看面前站这个人能有二十六七岁，白脸尖下壳，穿着一身青衣服，看这意思他是头。就见这家伙拎着南侠那百宝囊，拿着南侠的宝剑，上一眼下一眼又打量打量展雄飞，来，我说你干什么呢？你胆子包天，天包胆，跑到悬空岛卢家庄来偷东西来了。哎呀，真是贼不走空啊，你是沾惯了便宜。我们前天这丢了两把翡翠夜壶，是你偷去了不？你认为没抓着你，你想钻个空子又跑这偷来了，我非打你不可。南侠一听，像话吗？我没事偷那夜壶干什么？慢说翡翠的，它就是金子的，我也不偷。我对面这个人，你是头目不？啊，对呀。我可告诉你，你别想错了。你知道我是谁吗？
1: 啊，那你谁？
0: 在下展雄飞，国家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开封府的官人，南侠便是。南侠不到一定程度不亮自己的名字，可这一说不要紧，说完了这些人是大吃一惊。这小头目把眼睛眨巴眨巴，你是谁？展雄飞。
1: 你是展雄飞呀？哎呀，我说你这人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吧？
0: 哦，你知道悬空岛卢家庄都是耗子，就怕猫，谁名望大你装谁。就那展雄飞能掉这里头吗？那侠客爷能吃这亏吗？你瞪眼唬人呢，我非打死你不可。拳打脚踢把南侠给揍了一顿。哎呦，你说南侠这火这个大呀，真是秀才见着兵，有理讲不通啊，只好把眼一闭，等着挨打吧，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可打了这么几下，这小头目说话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教训他就行了。我说我告诉你啊，往后别说大话。南侠就像你这样没能耐吗？南侠能叫我们抓住吗？你唬谁？你把他压倒，把南侠推推拥拥从这个地下室给推出来了。南侠到了外边一看，又到了悬空岛上了，满天星斗，黑乎乎的，高一脚浅一脚，也不知道这是上哪儿去。约莫有半里路的光景，到了个石壁的前头，这块石头好像一面墙，又高又光滑。也不知道那个小头目在哪块摸了那么一下，这石壁还开了，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黑咚咚张开大嘴呀！这个小头目冲南侠狠劲一推：“你给我进去吧你！”南侠站立不稳，嘟嘟嘟嘟噔噔噔噔，进了这个洞了。一回身，石门又自行关闭，咣当当

跟世界是完全隔绝。哎呦，把南侠急的双臂较力，哎绳还开呢，闹了半天绑的是活扣。南侠两只胳膊能动弹了，冲过去用手捶打着石壁，开开，你给我开开，哎哎，使出多大的劲儿了也白事。什么原因呢？纹丝不动。哎，南侠口打嗨声，转身就回来，也不知这什么地方，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南侠闭上眼睛在这沉了一会儿，一会儿又睁开往四外看看，比刚才强点儿，觉着好像有点灯亮，又似乎头顶上有点风。他抬头一看，这回才看清，闹了半天关押他这个地方好像个大窝头形，窝头上的是尖儿，越往底下越大，这里边可能这个方圆也足能有十几丈。金顶那个尖儿呢有个窟窿可以通到外头，这窟窿有多大就像个拳头似的，你这什么人在这也钻不出去。就是这样，他们也防备怕人跑了，在上头十字插花，有大铁条，在这铁条上呢挂着一盏灯笼，这光亮就是从上面照下来的，你不注意都发现不了这点光亮。那风呢也是从这窟窿吹进来的，借着微弱的灯光，南侠一看那上面写着几个字儿：通天孔，憋死猫。南侠一看，哎，好嘞，憋死了，这回算把我憋住了，哈哈，白老五你可够损的，只要我姓展的还有出去那一天，一定找你算账。到了这阵儿，你有多大火也得压住。南侠索性也就不着急了，他用手一划了，离着自己不远有张石头桌子，再一摸还有几个石头墩子，这还带座的。南侠就坐下了，憋着吧，包的人也不知道我来，开封府那些差官老爷也不知道我来，现在他们干什么呢，我怎么能出得去呢？南侠思前想后，心里乱如麻团。可又等的时间不大，就听身后夸啦一声，把南侠吓了一哆嗦，紧跟着有人说话：展老爷，展老爷，我在这儿呢。在哪儿呢？南侠回过身来一看呢，从这石壁上开了个小缝，这才看明白，也是一扇小门，跟窗户似那么大，高了下能有一尺五，宽了下能有三寸，细不楞登的那么一窄条，光呢从外头射进来了。再看一个人乐呵呵的露着半拉脸在外头说话，南侠仔细一看，正是刚才打自己那小头目。你什么事儿？嘿，展老爷，哎呀，我先报个名啊，我叫白福，白福啊，我是我们五员外台前的一个小总管，刚才呀，就是我把您抓住了，但我不知道是您呢，是不是呢？这您一报名，我还来气儿了，我认为您有意是冒名顶替，喝令手下人把您打了一顿，我真是死有余辜。但后来我怎么又闹明白了呢？我拿着您那百宝囊，拿着您那口宝剑去见我们五员外去了，把经过跟

0: 袁伟爷一说，袁伟爷先看见，后来在百宝囊里头发现了您的龙鞭信票，一看是您，让袁伟爷把我这顿臭骂呀，指令我回来向您赔礼认错。我说展老爷，不知者不怪，您原谅我吧，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詹老爷你看怎么样？哼，哎，白福，这会儿你知道我不是欺骗你了。詹老爷您听我诉说实情。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乖和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哈啾哈啾，
0: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长期戴眼镜它到底会不会让我们的眼睛变凸呢？
0: 你越来越美丽，人人都说 nice。
2: 或许您曾经听到过这样的一种说法，说近视眼镜戴久了，眼睛呢就会凸出来，因此呢有一些人呢就会对眼镜产生了一种排斥的心理了，我宁愿看不清楚，我也不愿意戴眼镜。或者说呢，只是在上课或者是看电视啊，或者是其他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偶尔来戴一下。那么戴眼镜它真的会让我们的眼睛变凸吗？其实并非如此，近视呢才是眼睛突出的一个罪魁祸首。戴眼镜让眼睛变凸呢，它其实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哈。眼睛变凸呢，通常是由于近视度数过高，伴随了眼轴变得过长，那么从而引起的就是眼球鼓出了。往往呢在极高度的近视当中呢是比较常见的。而近视呢按照了解剖的结构呢，可以分成了轴性近视和屈光性近视的两大类。大多数哈近视都是属于那种轴性近视的，也就是由于眼轴增长过快导致的这个近视的现象。那孩子其实在刚刚出生的时候，大多他们都是远视眼，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的眼轴呢也会像身高一样增长，此时呢孩子会逐步从远视眼过渡到一个正常的视力。但是如果说长得过快的话，那么就容易会变成了近视眼了。而一般而言呢，儿童的眼轴越长，发生近视的概率就会越高了。生长发育期的儿童每年眼轴的增长呢，最好是能够控制在0.3毫米以内。到了18周岁左右的时候呢，孩子的身高发育基本上就完成了，眼轴呢也会慢慢的稳定下来。可见哈，眼睛变凸的根源呢是高度近视带来的眼轴过长，这个事跟戴眼镜它真的是没有什么关系。那么眼镜呢，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视力由模糊变得清晰，是由于镜片呢改变了光线的聚散度。而近视眼镜的凹透镜哈，会让进入到眼内的光线呢发散之后成像在视网膜上，并且呢让佩戴者看清楚外界的事物。但是呢，凹透镜本身呢就是由于它的光学作用会导致事物变小，并且呢会随着近视度数的增高而越来越小。那么从他人的视角来看呢，戴着近视眼镜的人呢，眼睛也是会变小的，同时呢会给

零食。而事实上呢，一副合格的眼镜不但是能够矫正我们的视力，让我们看得清晰、舒适和持久，还可以对佩戴者的眼睛和面部的某一些缺陷起到了一个修饰的作用。而相反呢，如果说近视了不戴眼镜，由于视物不清可以导致视疲劳，那么久而久之呢，会引发的就是调节和聚散等等视觉功能的改变，不仅容易加深近视的度数，甚至还有可能会导致斜视的发生，是有害无益的。所以啊，当我们的孩子出现了近视的情况，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呢来进行规范的检查，科学的验配眼镜。那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应该选择一副什么样的眼镜才是比较合适的呢？而这个过程当中又需要来注意什么呢？首先呢，就是框架眼镜呢是适用面很广的，是屈光不正最常见的一种矫正的手段。那么验配和使用框架眼镜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也容易让人呢忽视其中的含金量了。那么其实如何选择合适的眼镜是大有学问的。正确来选择眼镜呢，应该是从镜片的光学、美学以及力学等等这些方面来统筹考虑的。首先呢，就是验光务必要精准。其次呢，是选择镜架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注意镜架的镜梁和鼻形、镜腿和耳形的吻合的情况。而最后呢，也是最容易被大众忽视的重点哈，就是镜片的磨制是需要准确的。镜片的光芯呢，需要和瞳孔中心来对准，也就是瞳距和瞳高呢是需要匹配的。不然的话呢，很容易产生的就是临镜效应，而会导致我们的视疲劳。接着呢，再来提醒大家，日常佩戴眼镜的时候我们的注意事项。第一个呢，就是佩戴眼镜的时长需要遵医嘱。医师呢会根据屈光不正的度数，对佩戴者的用眼需求和视功能的状况呢来做出一个判断啊，决定戴眼镜的方式和戴眼镜的类型。基本上呢，有必要配镜的患者呢，通常还是需要经常来戴眼镜的，不要随便来佩戴别人的眼镜，也不要戴呢已经变形了的眼镜。而第二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戴眼镜之后呢，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眼镜，尽量的是双手取戴眼镜的，沿着脸颊的两侧平行方向来摘戴。单手来摘戴的话呢，会破坏镜架左右平衡性，导致变形的。眼镜在摆放的时候啊，也一定要注意哈，镜片面是朝上的，或者说放到镜盒里。这么做呢，是可以避免镜片磨损。不要把眼镜放在阳光直射的车里，那么建议呢，镜片每晚我们都要用清水来清洗。验配眼镜之后呢，也可以定期前往专业的视光中心来进行眼镜的维护和矫配。而第三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戴上眼镜之后啊，需要定期的来复查我们的视力状况，特别是儿童和青少年，因为视觉系统呢还是处在了一个生长发育的阶段，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因此呢，近视防控方案请医生来帮忙进行个性化的选择，必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多种方法来联合使用，达到更好的近视的防控效果。但是无论我们选择任何的近视的防控手段哈，起到的作用呢，主要还是延缓近视的度数增加。那么现有的方法呢，是不能够让近视逆转的，只能够矫正和缓解进展的速度。所以呢，还是不要轻信近视治愈和近视康复、近视克星等等这样的广告，不然的话呢，不仅会花了冤枉钱，还会耽误了孩子的一个正确的矫正的时机。最后呀，告诉大家的就是，近视防控呢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呢才是很重要的。儿童青少年无论是否近视，我们都应该做到一增一减和一牢记，也就是增加户外活动，减少近距离用眼的时间，牢记一拳一尺和一寸的正确的书写姿势。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我是悠悠。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啊，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有这样几类食物呢，是可以促进深度睡眠的。在各种各样的优化睡眠的技巧里呢，饮食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而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啊，就为高蛋白食物助眠。

那么高蛋白饮食到底有哪一些助眠的秘密呢？其实人们经常会把睡眠质量差呀，或者说失眠呢，归结为压力、情绪或者说疾病，但是就忽略了我们日常饮食的一个重要性。蛋白质呢，不仅是人体六大必需的营养素之一，它和睡眠的质量的关系呢也是非常密切的。其中呢，像蛋、奶、禽畜肉、鱼虾等等哈，动物性的蛋白质以及大豆蛋白都是属于优质的蛋白质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第一个，就是色氨酸。色氨酸呢是一种必需的氨基酸，但是人体是不能够合成的，我们必须要从食物的蛋白当中来获取。它呢是能够促进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分泌，使大脑活动呢受到暂时的抑制，从而呢是有助于入睡的。像是小米、牛奶还有它的制品和豆类的食物当中呢，都是富含了色氨酸的。对于精神过度亢奋而不能够入眠的人群呢，临睡之前来喝一杯温热的牛奶，确实是有着助眠的效果。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就是钙元素了。钙呢，不仅是骨骼生长必不可少的元素，它还能够增加我们大脑皮层的一个抑制的过程，帮助呢来调节兴奋和抑制的平衡。那我们人体缺钙呢，会影响大脑神经元的一个正常的代谢，导致大脑皮层持续的处在一个兴奋的状态，很有可能会出现了像深睡眠不足或者是缺失等等。那么豆制品、牛奶还有它的制品呢，是既富含了钙，也是蛋白质的好来源。除此之外呢，绿叶菜哈也是钙的丰富来源。那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类，就是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B2、B6 和 B12、叶酸以及烟酸呢，都是被认为了和睡眠密切相关的。而富含了 B 族维生素的食物呢，包括了像肉类、蛋类等等蛋白质食物，而且呢还有全麦的制品。那么维生素 B2 呢，是有着维持神经系统健康、消除烦躁不安的功能，也能够让难以入眠还有那些经常在半夜醒来的人呢，改善睡眠状况。维生素 B6 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制造血清素的，而且呢它和维生素 B2 和 B12 一起作用，可以使色氨酸转换成烟酸。那么人体如果说缺乏了烟酸的话呢，就会造成了焦虑、易怒，进而呢睡不好。医学上的烟酸呢经常被用来改善因为抑郁症而引起的失眠。爷爷做点

笑眯眯笑眯。那么除此之外呢，镁元素也是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它具有了调节神经细胞和肌肉收缩的能力，也就是大多数哈抑郁症和心理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了。而这样的一些心理问题呢，都会导致入睡困难。像是一些深绿色的带叶的蔬菜，南瓜子、芝麻和豆类、小扁豆以及某一些鱼类等等呢，都是富含了丰富的镁的。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有几种吃法呀，会悄悄地扰乱我们的睡眠的。除了像咖啡和茶等等能够引起我们大脑神经兴奋的一些常见的食物之外呢，还会有一些饮食也是会悄悄地偷走你的睡眠。比如说第一类呢，就是甜食或者说精细的碳水吃得太多了。那么睡前呢，吃这样的一些食物是容易激活胰岛素，降低血糖，导致一个应激的反应，释放了更多的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的，让我们的身体呢是处在了一个警觉的状态。而正确的吃法呢，应该是早午饭哈是以燕麦、大米、小米等等谷类的食物为主，避免吃那些甜食。那么两餐之间呢是不要超过4个小时。下午5点到6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健康的零食，比如说像酸奶、坚果等等。那么晚上7点到8点的时候啊，要避开白面包、番茄酱等等这样的一些快餐食物，保证蛋白质的摄入。比方说呢，像鸡胸肉、三文鱼或者是牛排等等，占总热量的1/4以上。晚上9点之后呢，避开糖果、薯片和酒精等等。还有一种呢，就是晚上吃奶酪等等这样的食物，像是奶酪啊、腌制的肉食、泡菜、酸菜等等这些发酵的食物当中呢，是含有了酪胺的，它们是会促进神经递质、去甲肾上腺素分泌的，让我们的大脑兴奋、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让人入睡困难，而且还会导致敏感的人群偏头痛等等。那么正确的吃法呢，就是晚餐或者说晚上8点之后，尽量避开上述富含了酪胺的食物。另外一个呢，就是经常吃那些加工的零食和高盐的食物了。为了提鲜啊，很多的加工零食呢，也就是那些即食的食品，比如说像炸鸡块、炸薯片和炸玉米片等等，这样的食物当中呢，会添加了谷氨酸钠，也就是味精的主要成分。而这种物质呢，会让敏感的人群失眠的，并且呢，引发了心悸、头痛、疲劳和肌肉疼痛等等这样的症状。而正确的吃法呢，晚上7点到8点的时候，味精过敏的人群呢就不要再吃味精了。注意哈，一些速食的食品、酱汁和调料等等成分表当中的一些相关的信息。晚上9点左右的时候呢，就尽量避开可能会含有了味精的薯片、玉米花呢，或者是其他的高盐零食。还有一种吃法呢，就是下午4点钟之后呢，服用了维 B 的补充剂。维生素 B 呢，在人体能量产生的过程当中啊，是起着一个至关重要作用的。而晚上服用这类的营养补充剂呢，就有可能会因为过度的刺激而扰乱睡眠，或者说导致多梦了。那么正确的吃法呢，就是在下午4点之后，最好不要去补充复合维生素 B， 否则呢，是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大脑过于清醒，无法入睡的。而最后一个呢，就是晚上吃了太多油腻和辛辣的食物。那么晚餐呢，我们吃得过饱，或者说吃了太多的红肉、奶酪、奶油等等这样的一些油腻还有辛辣的食物呢，会导致消化不良，难以入睡的。正确的吃法啊，就是在晚上的7点到8点哈，淀粉类的食物，比如说像面包、米饭和面食，最好呢是只占晚餐总热量的25%，和蛋白质所占的占比呢是相当的，而其余的50%呢都应该是蔬菜。晚上9点到10点的时候呢，要避开油腻和辛辣的食物，尤其是不要吃那些高盐和高油的外卖。那么晚上在10点之后呢，如果说感觉到胃不舒服的话，我们可以来喝一点薄荷茶哈，可以缓解烧心、消化不良和腹胀的感觉。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大厨房，健康美味帮您忙。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这道菜呢，从准备到上桌不到15分钟，但是却能够吃出美味和健康。其实每到吃饭之前呢，我们可能都要面对着今天吃什么的这种内心的拷问了。如果说不知道吃什么的话呢，不如来换一下口味，来一点清爽可口的食物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到的这道菜呢，叫做油泼豆腐。我们需要准备到的食材呢，有豆腐、香醋、蒜末、红辣椒、泰椒、生抽、蒸鱼豉油。首先呢，锅里面放入适量的清水，水开了之后呢，就把豆腐放到锅里面煮大概2到3分钟，可以去掉这个豆腥味儿。那么煮好之后呢，就放到盘子里面，用刀给它划大块儿，然后呢，一把小香葱咱们切碎了，少许的蒜末，红辣椒呢3到4个，泰椒啊1到2个，切成辣椒圈儿，把切好的香葱末和辣椒圈呢都摆在豆腐上，生抽呢和蒸鱼豉油咱们按照1:1的比例啊给它调匀了，调成了一碗酱汁，直接浇在豆腐上面，接着呢锅里面倒入大概是炒一个菜的油量，烧到微微冒烟之后呢，就快速的浇在豆腐和辅料上，顿时哈、香气就扑鼻而来了。当然了，我们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呢，豆腐可以是南豆腐、北豆腐，或者是哪只豆腐都可以哈，任何一种只要你喜欢就行。淋上的调料啊，浇上热油的香葱呢，会特别的入味的，没有辛辣。所以说建议大家喜欢这个味道的话，可以多放一点。小的时候明明是妈妈说，吃光盆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越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到的一道就是白灼小油菜。油菜哈、真的是很多朋友的心头好了，口味很清新，而且呢营养还非常丰富，维 C 的含量是很高的，作为了家常菜或者说拿来招待客人都是非常合适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说一说白灼油菜怎么做。首先呢，我们就要准备到的就是油菜和芝麻油，还有生抽、香油、蒜、姜、红辣椒适量。红辣椒去掉里面的白筋呢，切成丝后啊，用水给它浸泡成卷儿，捞出来沥干水分。姜呢切成丝，蒜呢压成泥，一起放到盘子里备用。接着呢，洗净油菜，沥干之后呢，纵向切成两半。如果说油菜不大的话呢，也可以不用切哈、咱们直接来做菜。接着呢，汤锅里面加水，烧开之后关火，水里面呢加入3到5毫升的芝麻油，再把洗好了的油菜放到热水当中，观察油菜的这个菜梗的情况。只要呢有本来的淡绿偏白变深，咱们就捞出来放到盘子里。接着呢，把蒜末、姜和辣椒圈放在油菜上，浇上15毫升左右的生抽，再点一点香油。那么提醒大家哈，油菜呢是尽量不要煮太长时间的，否则呢是会破坏掉里面的维 C 的营养。不过如果说您特别喜欢吃那种软糯一点的口感呢，可以多煮一会儿哈。另外呢，我们在清洗油菜的时候，也可以在水里面加一点小苏打，泡上5到10分钟，多清洗几次是可以有效的来去除一些农药的残留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家常小菜，卖相简单，但是又很美味，而且呢还能够轻松的减轻我们的胃肠负担。如果说你还想知道更多的关于下一顿咱们该吃什么的话呢，不妨来关注我们明天早上的健康大厨房。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内容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智齿的问题。相信呢，不少人都曾经受过智齿发炎的折磨，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甚至连说话呀都会火辣辣的疼。那么为什么同样的牙齿，智齿就会更容易发炎呢？发炎的智齿咱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别着急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科普一下。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智齿它到底是怎么来的。智齿呢是牙槽骨上的第三磨牙，也就是我们嘴里面最后的一颗牙齿。而之所以叫做智齿呢，是因为它萌出的时间是最晚的。一般来说呢，都是在我们的18到25岁左右萌出哈，有些朋友可能会更晚一点。而正是一个人心智成熟的阶段，由此而得名。而智齿呢，其实是人类进化遗留的产物。那我们祖先的颌骨和牙齿呢，都是比现代人要大的。而智齿呢，在他们咀嚼了一些食物的纤维，比如说像树根啊、树皮啊这类的食物的时候呢，是能够来提供帮助的。但是随着人类的进步呢，食物也越来越精细了嘛，而我们咀嚼的系统呢就开始逐渐的退化了，人类的颌骨的体积变小，那么颌骨上呢几乎是已经没有智齿的一个生长的空间了。所以呢，现代人的智齿哈，往往是很难能够正常的萌出的，从而呢会引发很多的口腔健康问题。我们需要

尽早的拔除。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为什么智齿会痛呢？智齿的疼痛呢，往往是因为智齿是没有足够的空间正常的萌出而出现的这种阻生，那也就是说呢，不能够完全的长出来。当牙冠不能够全部的冒头出来的时候呢，上面就会有牙龈的覆盖，那么阻生牙冠和覆盖牙龈之间呢，就容易积存一些食物的残渣了，成为了细菌的温床，导致的就是局部感染，引发智齿冠周炎的发生。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智齿发炎了，又肿又痛，非常的恼人。那么除此之外呢，智齿的邻牙接触的区域，比如说像龋坏了引起的牙髓炎，也有可能会导致牙痛的。有的智齿呢会导向旁边的牙齿生长，还会导致的就是邻牙牙根吸收和松动。那么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导致我们的颌面部的间隙感染、心内膜炎等等严重的并发症的发生。那如果说当我们出现了智齿疼痛的时候，到底怎么办呢？针对智齿痛哈，其实有很多个方法来应对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冲洗盲袋。那我们前面说到了，说阻生的智齿的牙冠表面呢，会有这个牙龈覆盖的，而这个时候牙龈和牙面之间呢，就会形成了一个三面密闭的小袋子式的结构，我们叫做盲袋。盲袋当中呢，会积存了一些食物的残渣、软垢和牙菌斑。那么任凭我们每天怎么规律的刷牙漱口，都是很难把盲袋里的食物残渣呢清洗干净的。所以如果说出现了智齿冠周炎，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来冲洗盲袋，将无菌注射器呢放入盲袋之内来进行冲洗，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感染物质来清理干净，然后呢再用点干油来进行消毒。一般来说呢是要连续来冲洗三天的，每天冲洗一次就可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消炎止痛了。除了物理的冲洗呢，牙痛的时候往往还需要口服一些消炎的止痛药物，而这样的药物呢，既能够控制感染，也能够缓解疼痛，让我们少遭一点罪。那么临床上比较经常用的消炎药呢，像是阿莫西林、甲硝唑等等。止痛药的话呢，我们可以来选择像布洛芬啊这样的药，但是大家记住的就是药是不能乱吃的，一定要请医生来指导我们服药。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尽早拔除了。因为很多人是由于害怕拔牙嘛，总是一拖再拖哈，结果呢就等到智齿疼得实在受不了了咱们再去，而这个时候呢又会因为处在了一个急性的炎症期而被医生劝退。所以说想要一劳永逸、永绝后患的话呢，就要等智齿冠周炎导致的红肿、热痛等等这样的症状缓解之后呢，我们尽早的去找医生把智齿拔除了。我想任性，我就任性，想倔强，我也能倔强，看你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拔除智齿之后的一些注意的事项。其实拔智齿哈，它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它也算是一个手术嘛。那么术后呢，我们一定要谨遵医嘱，才能够更好的恢复。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些术后的注意事项。比如说第一个，术后渗血。拔牙之后呢，如果说看到自己吐出的这个唾液呢是那种鲜红色的，大家千万不要紧张哈，因为呢，即使牙槽窝当中的血凝块的形成很好，也会有少量的血性分泌物渗入到我们的唾液当中的。所以呢，多数的情况之下，这实际上是渗血，出血量并不会很大的，我们不需要特殊的处理，一般呢会持续到术后的第二天上午左右。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术后出血了。拔牙术后呢，出血是常见的并发症。这个呢，其实跟手术难度、患者本身的身体情况和局部的炎症都是有关系的。那么一般来说呢，医生会让我们在拔牙术后呢，咬紧棉球大概30到60分钟。如果呢，我们取出了棉球之后呢，牙槽窝仍然还会持续的明显流出血液的话呢，我们就要考虑是拔牙之后的出血。那么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首先呢，请用备用的棉球哈，我们继续咬住拔牙的创口，仍然不能够止血的话呢，我们再到医院来就诊。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术后疼痛的事情。术后麻醉药失效之后啊，我们就会开始感觉到创口的疼痛了。有些人呢，可能甚至会出现了张口受限和吞咽疼痛等等。但是呢，这样的一些疼痛一般来说都会在1到3天之内有所缓解的。我们可以来服用一些止痛的药物啊，方便来休息。如果说疼痛一直不减轻的话呢，出现了术后持续数天的长时间的剧烈疼痛，就有可能是发生了伤口感染或者说邻牙的炎症，我们一定要及时就诊。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术后肿胀的事情。拔牙之后呢，肿胀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如果说想要减轻肿胀的话呢，可以在术后来冷敷。方法呢，就是用冷水毛巾或者说裹着冰块的干毛巾呢，冷敷拔牙正对的面部，每隔15分钟呢，冷敷15分钟。但是要记得，就是千万不要长时间呢，还持续的去冰敷，防止冻伤。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手术前或者说手术后呢，也可以口服一些像地塞米松，那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预防肿胀。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五点，就是术后发烧了。由于手术的创伤是比较大的，那么可能有一部分人呢会在手术当天下午或者是晚上呢就出现了低烧的情况。这个时候其实不用紧张啊，休息好，按照医生的嘱咐呢来服用一些抗生素就可以了。大多数的情况呢是不用输液的。而第六个事情呢，就是局部的清洁。拔牙之后呢，当天一般是不主张刷牙或者漱口的。如果说哈，您觉得血腥味实在太重的话呢，是可以用洁净的水来轻轻的含漱的。可以用市面上不同类型的漱口水，或者说是自制的冷开水当中加少量的食盐，都是可以的。那么第七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吃东西进食的问题。术后2个小时左右啊，咱们就可以吃东西了。而这个时候呢，最好来吃一些比较软的食物哈，不要吃那些过硬的、过烫的，否则的话呢，会影响牙槽窝内血凝块的一个形成和伤口的恢复的。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尽量避免影响伤口，可以用没拔牙的那一侧来咀嚼。流质的饮食呢，是不要使用吸管的。而最后一个同样很重要，就是关于休息的事情了。拔牙虽然说看起来手术快创口小，但是拔牙术中还有术后的恢复呢，是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的。所以呢，强烈的建议大家在术后的72小时之内避免剧烈的体力活动，保持充足的睡眠。

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吃一点点就胖的人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你身边呢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群人，他吃一点就胖了，迎风张嘴仿佛都能够长肉。而还有一类人呢，就是一直在减肥，但是很难能够遏制住进食的冲动，跟别人吃相同量的食物，但是却没有饱腹感。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就已经发现了，拥有了这种易胖体质的人呢，大脑本身对于食物摄取的感应就是比别人更慢一点的。而这类的人呢，他可能并非是自己真的很想吃，而是大脑呢就一直在发出了那种继续寻找食物的信号。而除了我们说的这种天生的因素的影响之外呢，以下的六个后天的习惯呢，也会让人养成那种易胖的体质的。第一个呢，就是吃饭太快了。有这样的一项研究也已经发现了，热量水平差别不大的时候，吃饭的速度快的人和吃饭速度正常的人相比呢，发胖的风险就会增加了4.4倍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长期不吃晚饭的人，刻意控制下午之后什么都不吃，那么身体呢在一天之内哈，1/3的时间里呢都是处在了一个饥饿的状态，而出于补偿心理，白天呢就容易会出现了那种暴饮暴食了，吸收的总热量其实也不一定会比规律的三餐更少。那么部分人呢夜里饿得睡不着，我们再补一顿宵夜，这样的话呢长胖是会更快的。那么第三类呢，就是缺乏运动的人了。能量的摄入和消耗呢，就像是一个天平，只有二者维持相近，才能够让天平平衡。那么在能量摄入的同时呢，没有运动呢来进行消耗，代谢的过程呢就会变得很缓慢了，就会陷入那种越来越胖的怪圈里。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体态不好。比如说我们驼背的时候啊，后背呢是那种蜷缩起来的，我们的肩膀呢向前伸，导致的就是腹部肌肉松弛，更容易聚集脂肪，长出了小肚子了。那么第五类呢，就是长期的高压，压力升高呢会导致我们的肾上腺皮质醇指数高居不下的，从而呢会增加人的食欲，提高了对于碳水化合物的需求，并且呢压力会让人变得更想吃甜品和奶油类的食品和咸味的小吃。而第六类呢，就是长期缺觉的。有这样的一项涉及了63.5万人的加拿大的研究呢，已经发现了睡眠不足的人变胖的风险呢，比睡眠充足的人至少高出了50%。那么年轻人呢，睡眠不足长胖的可能性呢，会高出了90%。

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给易胖体质的朋友呢一份运动的计划哈。有这样的一项研究也已经显示了，规律的慢跑、爬山、步行、快步走、跳舞和长时间的瑜伽练习呢，是最适合那些容易胖的体质的人群了。而其中呢，慢跑是控制肥胖的一个最佳的锻炼方式。跑步呢是不需要任何器械的，受场地的制约呢也是比较小的。但是跑步的时段呢是有讲究的，比如说第一个哈，晨跑。那么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温湿度呢是比较适宜的，体感呢是比较舒适的，可以让我们一整天都是精神饱满。它的缺点呢就是会加大心脑血管的负担，而且呢空气的质量哈也是很让人担忧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在跑前呢可以适当的来吃一些面包，或者说饮用少量的牛奶和水，强度不要太大，慢跑的时间呢控制在1个小时以内。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午后跑。午后跑的优点呢就是阳光很充足，空气很好，人的精神状态是很饱满的，体力呢相对来说更充沛，不但能够提高跑步的效率，还可以减少受伤的风险。那么它的缺点呢就是这个时段呢户外的紫外线比较强，容易晒伤，而且夏天的大量的出汗会导致我们体内的水分迅速流失，容易中暑。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避免太阳直射，注意防晒，最好呢咱们可以选择在下午4点钟之后来运动。接着呢我们再来说最后一个哈，也是最近几年很流行的，就是夜跑了。夜跑的优点呢就是空气的含氧量是比较高的，温度很适宜，时间充裕，它不会影响工作和学习。那么缺点是什么呢？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身体的机能和反应能力是下降的，这个时候的跑步呢是不利于

0: 复体能，还会增加一些受伤的风险。那么夜跑呢，需要推迟晚餐的时间，因为前后一个小时呢是不太适合进食的。而除此之外，跑步呢刺激到我们人体的中枢神经，让我们的交感神经变得活跃起来，甚至会促进大脑分泌多巴胺，很有可能会导致入睡困难。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最好是在太阳落山之后的傍晚时分哈，咱们简单的吃一点东西之后呢再跑步，中慢速度的跑步，大概也是以30到40分钟左右为佳。那么最后提醒大家呢，就是对于易胖的人群来说，不要节食，常吃那些全谷杂粮、果蔬等等营养素密度比较高的食物，同时呢来配合锻炼，是有助于提高新陈代谢率，预防肥胖的。
1: 有时候也有些悲伤，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
0: 好了，各位呢看一下时间吧，我们今天的科普呢暂时就先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我是悠悠，同样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那我们就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的健康生活再见吧。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在大连市长海县调研时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海洋产业，凝聚合力共建和美海岛。
2: 全省审计整改工作专题视频会议召开，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1: 省政协举行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聚焦护绿减碳、巩固能源安全屏障专题协商会，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2: 2026耐心资本到辽宁活动汇聚110多家投资机构，辽宁拿出怎样的产业清单与合作场景，才能收获这份着眼长远的资本信任？记者见证了一场产业之约。
1: 作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剧目，杂技剧先生再次精彩绽放国家级舞台。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8月25号至27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大连长海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正确政绩观，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因地制宜发展海洋产业，凝聚合力共建和美海岛，为加快海洋经济强省建设贡献力量。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参加。
1: 海洋渔业是长海县的主导产业。许昆林来到大连一仙冷水海产品有限公司，查看网箱、台筏养殖，观摩采捕作业。在獐子岛集团，他走进育苗车间、精深加工车间，了解种苗繁育和新产品开发等情况。许昆林强调，要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强化陆海联动，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种业、养殖、加工、装备全产业链发展，推广深水网箱、养殖工船等新型生产模式，拓展营销渠道，叫响特色海珍品品牌。
2: 长海县分布着195座岛屿，形成复合型海岛生态系统，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已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许昆林乘船深入多个岛屿，查看生态环境，远眺繁驼子、黄嘴白鹭栖息地，详细了解世界遗产核心片区管护和全域生态保护修复情况，强调要坚持陆海统筹，强化协同共治，守好优质生态家底，构建长山群岛、丹东鸭绿江口、大连蛇岛、老铁山三处世界遗产有机衔接的生态廊道。许昆林来到广鹿岛民俗展览馆，观看当地鱼。

0: 族文化展陈，在小长山岛了解海钓等赛事带动文旅发展情况。他指出，要充分挖掘整合资源，培育壮大海上运动、低空观光、游艇游览等业务，深化文旅体商融合，不断提升海岛文旅吸引力。
1: 长海县是全国唯一海岛边境县。许昆林来到黄海前哨纪念馆，了解当地居民同手共建历程。要出充分发挥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优势，不断深化全民护边守边实践，共筑海疆钢铁长城。在大长山岛四块石渔港，许昆林查看监管平台实时信息，听取驻港工作专班汇报，仔细了解渔船木改钢政策落实、渔民意愿。他强调，要高度重视渔业安全生产，健全一港管船工作体系，严格落实监管措施，重拳打击三无船舶，加快改造升级渔港等基础设施，扎实推进渔船木改钢，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0: 许昆林十分关心海岛群众民生保障，在长海县人民医院，他走进急诊科、放射科等科室，与医护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县域医疗服务能力，强调要切实解决好医疗、教育等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近日贯通，进入主体施工阶段。许昆林实地查看工程进度和施工组织管理，叮嘱相关单位严把安全关、质量关，高标准推进工程建设，早日打通陆岛交通大动脉。
1: 许昆林在调研中强调，长海县要更加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增强大局观执行力，从海岛县实际出发，系统谋划突出重点，全面加强海盐资源开发保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落实落细海洋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措施，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积极探索立体复合用海模式、低效用海退出机制，促进资源集约高效利用，加快发展特色海洋产业，抓实优近拓远，高标准建设海洋牧场，大力发展深远海养殖，做优做强海洋渔业，丰富场景业态，完善设施，优化服务，建设高品质旅游度假区，有序开发海洋新能源，探索开展海洋碳汇交易，打造生态低碳岛，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以更实举措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学习运用基层工作方法，针对岛屿众多、居住分散的特点，加大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力度，深化共建共治共享，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和美海岛。
0: 调研期间，许昆林还来到大洋集团，了解创业历程和治改数转成效，查看规模化柔性生产工厂、手工缝制工坊、成衣展厅，对企业紧跟时代步伐、不断转型升级、领军全球服装定制予以充分肯定，勉励企业坚守创业初心、深耕主业、走深走实高端化国际化之路。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打实纾困解难，充分激发民营企业活力，引导支持开展跨境电商业务，进军国际市场，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壮大全面振兴的生力军。省领导赵成参加。
1: 本台记者宋雨宁、陈浩报道。昨天，全省审计整改工作专题视频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进一步部署中央及省本级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新伟指出，审计整改是有效发挥审计监督作用的重要一环，要把审计整改作为严肃政治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坚决态度、务实举措、严实作风，全力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以整改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王新伟强调，要紧盯中央及省本级审计，查出问题，动真碰硬，真改实改，切实把问题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发展，要抓好财政收支管理问题整改，强化预算刚性执行，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盘活沉淀闲置资金，加强对专项债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全链条监管，提升财政资金使用质效。要抓好营商环境问题整改，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规定，规范招商引资行为，健全社企收费长效监管机制，一体推进清费治乱减负，集中治理拖欠企业账款问题，确保按时足额偿付到位。要抓好安全风险隐患整改，坚决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严控新增隐性债务，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黑土地保护等项目全流程监管，筑牢粮食安全防线，优化灾害防治资金项目协同机制，确保资金精准匹配项目需求。要抓好民生问题整改，严格民生资金监管，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应用，推动惠民政策民生项目落地见效。要抓好规范权力运行问题整改，严格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关键岗位和重点环节，健全内控机制，完善监管体系，堵塞管理漏洞。
1: 王新伟强调，要坚持目标引领解题思维，结果导向，全链条压实整改责任，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措施清单、实现清单，实行闭环消耗管理，推动问题改彻底、改到位，坚持举一反三，完善制度机制，以整改一个问题带动解雷，解决一类问题，规范一个领域，做到标本兼治。推动审计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同，深挖问题背后违纪违法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形成有力震慑。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主持会议并作有关传达，审计署沈阳特派办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各市和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设分会场。
0: 本台记者赵宏宇、励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举行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聚焦扩绿减碳、巩固能源安全屏障专题协商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有关负责同志通报了我省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情况。戴长兵、李刚、蔡瑞、钱建华、杨树、王者超、程荣新、王国冠等政协委员和相关领域专家先后发言，围绕原网河储一体化统筹、老旧风场提质改造、多元储能体系建设、超前布局氢能产业、打造绿色传燃供应链等提出意见建议，并就新能源企业面临的堵点难点问题开展深度交流。
1: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周波指出，辽宁肩负维护国家能源安全重大政治责任，要提高站位，切实增强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立足陆海风光资源禀赋和装备制造产业基础优势，积极谋划实施高质量能源项目，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抓好氢能、先进储能等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为辽宁全面振兴提供坚实能源保障和产业支撑。
0: 周波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关键阶段，要聚焦重点任务，着力推进新能源有效供给，增强电力系统调节能力，推动能源产业融合发展，强化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保障，打造具有辽宁特色的风光火核储一体化能源基地，奋力推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取得新突破。要发挥政协优势，聚焦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强化民主监督，为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凝聚智慧和力量。副省长王立波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宋成出席会议，省科技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座谈。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陈林于江南报道，昨天2026耐心资本到辽宁金融投资联盟投融资对接活动在沈阳举行，省委常委副省

0: 长张丽林出席并讲话。此次活动共有省内外110多家投资机构的120多位行业专家和部分投资机构总部负责人积极参与。省发展改革委重点介绍辽宁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和重点项目融资安排，沈阳、大连市政府分别介绍重点产业布局及融资需求。10多家全国性投资机构和省内重点企业代表围绕金融赋能传统产业升级与存量资产盘活、金融赋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等主题进行互动交流。活动还组织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两场路演，推动我省优质项目、重点企业、存量资产与耐心资本深度对接，为促进辽宁产业高质量发展聚势赋能。
1: 耐心资本是不追逐短期风口，而是深耕实体产业，以长期的信任陪伴企业成长的投资力量。当110多家投资机构齐聚沈阳，辽宁拿出怎样的产业清单与合作场景，才能收获这份着眼长远的资本信任呢？请听本台记者张乐怡从2026耐心资本到辽宁金融投资联盟投融资对接活动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在活动现场，每个座位上都摆放着这样一本股权融资需求手册，它不是普通的会议材料，而是一份辽宁产业项目的融资清单。手册里呢，收录了我省精心筛选的166个重点项目，并且呢，按照22个产业集群分类编排。那翻开详情页，每家企业需要多少资金，处在哪个融资阶段，都标得很清楚。我们也注意到呢，不同产业的资金需求并不一样，像新材料等上游技术产业往往需要更大规模长周期投入，像航空航天等相对成熟的装备制造领域则更多是阶段性的补充资金。这本手册就像是一份写满产业项目的招牌菜单，让耐心资本能够按需选择，也让辽宁的重点产业项目更精准地走到资本面前。
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机构中心负责人袁雪彤，
3: 对这种航空航天的配套装备，包括新材料的企业，还有一些这个先进制造的赛道的几家企业都做了初步的了解。我们华泰证券今年在辽宁发起设立了沈阳都市圈的这个华泰战略新兴产业基金，总规模是在20亿，也是省内券商管理规模最大的，所以我们也在不断的去挖掘省内的这些优质的标的。
1: 英特工程仿真技术大连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战瑞婉，
4: 像我们的工业软件呢，是非常典型的长周期赛道，前期我们的投入研发非常的重，回报也很慢，我们特别希望就是能陪我们陪跑10年的长期资本，不仅是资金的投入，也能为我们导入像军工单位、龙头企业这样真实的研发场景。
0: 主题对接活动内容丰富，两场平行路演，一场集合产业转型升级，一场聚焦新兴和未来产业，16家企业轮番上台。康源医疗手握纳米抗体相关核心技术，这种硬科技是耐心资本最认可的资产。康源医疗科技大连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贾纯超，
5: 很多投资人都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有很多年的这样一个经验，从他们的视角里能切入到他们对于投资企业的一个需求和视角，这样也能更好的去帮助企业。
0: 投资局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执委会委员朱政委，
6: 我们和辽宁金控已经合作成立了50个亿的新辽基金，我们觉得这两年这个辽宁的营商环境啊，这个政策环境以及咱们企业对市场化的这个接纳能力也越来越强，也为我们产业和资本的双轮驱动共同来助推新质生产力的培养提供了很好的土壤。我们愿意长期的陪伴辽宁企业做长期资本、耐心资本。
0: 在对接活动现场，辽宁不只是简单的把项目摆上台面，更是把产业逻辑讲清楚，把资本路径铺明白。值得关注的是，在直接融资整体回调的背景下，辽宁资本市场直接融资逆势上扬，截至7月末同比接近翻倍。对耐心资本而言，选择辽宁既是对产业价值的认可，更是对营商环境持续向好的信心投票。辽宁是世界上第一朵花盛开的地方， 我们相信会有更

0: 更多耐心资本拥抱辽宁，共同静待花开。
1: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由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和省工信厅以及沈阳市联合主办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大会昨天在沈阳召开，副省长王立波、沈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吕志成出席大会并讲话。大会以协同促发展、新智创未来为主题，设置一个主论坛、五个平行活动和一个集群主题成果互动区。主论坛聚焦“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集群发展顶层设计，汇聚政、产、学、研多方力量共谋集群未来发展路径。同步开启的四场跨群协作圆桌会，覆盖人工智能与工业机器人、航空航天与通用航空、高端装备与工业母机、现代消费品与新材料四大领域，推动产融对接、产需对接。期间，东北地区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正式筹备启动，在集群主题成果互动区，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整体布局及“十四五”发展成效进行了集中展示。
0: 本台记者郭点点、何君成报道。日前，广电加体育工作座谈会在沈阳召开，会议由国家广电总局指导，辽宁省广播电视局主办，以广电加为抓手，探索广电与体育深度融合发展新路径。广电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建国做总结讲话，副省长楚天运出席座谈会并致辞。座谈会聚焦群众性体育赛事创新实践，围绕全案运营、媒体办赛、全链条服务、打造赛事第二现场、大小屏联动传播等重点议题开展座谈交流。会上，来自全国的11个广电系统单位带来典型实践案例，辽宁省广播电视局就东北超全媒体跨区域多层级联动传播做交流发言，苏超、湘超等一批全国知名群众体育 IP 实践经验也在会上分享，为行业提供鲜活样本。
1: 本台记者孙诗涵、魏少维报道，由沈阳杂技演艺集团创排的大型红色题材杂技剧《先生》近日在北京保利剧院完成首场专场演出。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剧目《先生》为全国观众带来一场兼具红色底色与民族力量的杂技艺术盛宴。
0: 距离先生演出前半个小时，很多观众就已经来到了现场，对于这部杂技剧大家充满期待。
2: 知道它是那个918题材的第一部杂技作品，另外呢也在这个杂技界获得了很多大满贯的奖项，然后看网友的那个反馈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就非常期待。
3: 背景特别宏大，今天我特意带孩子来看，希望对孩子来讲不仅是看一场演出，更是上了一堂生动的红色思政课。
0: 全场期待下，辽宁原创杂技剧《先生》在国家级舞台拉开大幕，一幕幕跌宕的舞台叙事、极致的杂技演绎、沉浸式的光影舞美，将民族交融的初心、英勇奋进的精神力量传递给全场观众。115分钟的演出里高潮迭起，落幕时刻更是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观众下迪
3: 把918这一段历史就砸到了我们的心里，不是说让我们记住，而是砸到了我们的心里，也是把咱们先辈们那种以身报国、以身许国的魄力和狠劲儿，都给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1: 先生再一次完美落幕，每一次的惊喜亮相都是演职团队背后千锤百炼、厚积薄发的付出。沈阳杂技演艺集团演员商雨晴：
4: 观众们一鼓掌，我一下子心里就绷不住了，百感交集。其实我们一路巡演到北京，我们的所有打磨、我们的付出，在这一刻都得到了回响。
1: 此次赴京演出是先生第四次登上国家级主题展演舞台，更是辽宁文艺精品再一次出圈。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冯威教授一直关注着红色题材的作品，作为在北京生活20年的沈阳人，他被先生这种新颖的表现形式深深打动。
5: 他把那个杂技的那种险中求胜呢，和抗日战争的这种险中求生也是求胜呢，事实上无论是在这个表现技巧上还是内在的精神气度上，达到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契合。
0: 先生圆满完成了精彩亮相， 将生生不息的奋进姿态、同心共生的民族精神完美绽放在国家级文艺殿堂。本场演出虽然已落下帷幕，但作品传递的精神力量不曾消散，这份进入人心的文化感召将化作温暖持久的精神动能，凝聚起各民族携手同心、砥砺奋进的磅礴力量。
1: 本台驻盘锦记者报道，近日在位于盘锦的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道沟海域，56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西太平洋斑海豹爬上滩涂悠闲休憩，数量创下观测新纪录。随着辽河口湿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栖息于此的斑海豹数量连创新高。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大连小雨，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大连22摄氏度，其他地区20摄氏度以下，最高气温大连、抚顺、锦州、铁岭、阜新26到27摄氏度，其他地区24到25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尉迟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

0: 力量、有利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6: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丘，沿着沟道向下游的锅巴峡区、东雷藏布谷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1: 本台消息，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

0: 立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3: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2: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3: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4: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4: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5: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4: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1: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7: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6: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0: 2027年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2: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3: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4: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5: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6: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5: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6: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7: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8: 这是个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9: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10: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8: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等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10: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8: 过去那个栽树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0: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9: 像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那个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10: 最早开始，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11: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12: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10: 那星星点点的绿

0: 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自杀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杀自杀的最前线。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杀生植物的样本。
1: 对自杀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杀自杀。
0: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杀进人退到绿进杀退再到点杀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多。
2: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3: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今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

0: 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0: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1: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秋时节，盘山大地处处呈现热火朝天的实干图景，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充分释放，奏响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乐章。沙岭镇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示范带动作用，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富民产业，走出一条党建强、产业兴、群众富的乡村发展路子。30名中小学生走进县消防救援局，零距离解锁消防密码，沉浸式感受火焰蓝的责任与担当。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诗涵、郑博文报道。机器轰鸣奏响奋进强音，项目建设激荡发展热潮。金秋时节，盘山大地处处呈现热火朝天的实干图景，规上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重点项目争分夺秒抢抓进度，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充分释放，奏响县域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乐章。走进大禹防水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化纤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一卷卷防水卷材核心基材聚酯胎源源不断下线，工人们紧盯中控系统，有条不紊地开展设备巡检、参数监控等辅助作业。这座占地7000平方米的车间自动化程度高达90%，实行24小时不间断生产，年产能可达9万吨。作为国内防水行业龙头企业，大禹防水深耕防水材料研发与生产，搭建起完整的产业链体系。进入第三季度，企业紧盯市场订单，开足马力赶生产，全力冲刺季度生产目标。大禹防水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人力总监高明：
1: 我们持续推出有竞争力的差异化产品，我们也在持续的调整高效稳定的生产设备，尤其是我们新建的生产线，一定要用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及时的更新改进啊！所以我们的生产线几乎都是目前市面上最先进的，一个是产品质量稳定，另外一个来讲呢，就是节省用工成本。
0: 骨干企业生产热火朝天，产业化重点项目捷报频传。在石新镇白羽鸡养殖项目现场，2期22栋标准化鸡舍已于8月16号正式投用。该项目总投资6800万元，于去年10月启动基础施工，叠加1期已投用的9栋鸡舍，如今鸡舍总量达到31栋，白羽鸡存栏规模达160万只。项目摒弃传统养殖模式，整套智慧化全自动养殖系统覆盖全生产环节，喂食上水、通风换气、环境温控、粪污

0: 里全部实现远程智能管控，仅需一名工人就可管护50000只白羽鸡，有力推动我县畜禽养殖产业朝着规模化、集约化、智能化方向加速转型升级。年出栏960万只白羽鸡生态养殖基地项目总监刘振全，
1: 2027年和2028年还有相续，咱们建两个出栏比较匹配的养殖场，手续审批阶段已经完成了，现在咱们进入土建平整地块阶段，预计呢明年10月份和这个2028年的这个10月份，咱们相续投产，也是两期工程，大概出栏在一个180万左右。
0: 从生产车间机器不息的流水线，到乡村大地上拔地而起的现代农业项目，从工业强链补链到农业提质增效，进入第三季度，我县持续锤炼党员干部过硬作风，树立实干新风，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助推经济发展的关键抓手，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理念，落实领导干部包联企业机制，变企业找上门为服务送上门，围绕项目落地建设推进企业生产经营全周期靠前服务，在手续审批、要素保障、政策兑现、难题破解上精准发力，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消耗管理，用心用情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全力打造办事省心、发展安心的发展沃土。良好的营商环境极大激发市场主体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全县各家企业抢抓三季度黄金窗口期，深挖产能潜力，加码技术改造，奋力抢抓订单，一批批重点项目压茬推进，一个个产业节点加速落地，企业敢干，干部善为，政企双向发力，同频共振，不断夯实全县产业底盘，激活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助推县域经济稳中有进，向上向好。记者邢野报道。8月27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向公众发布我市创新推行安全生产四管制度工作情况。2023年以来，我市紧扣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创新推行安全生产四管制度，从监管对象、监管主体、监管内容、监管方式四个维度重构安全监管体系，通过精准施策、全域管控、智慧赋能，全市安全治理质效持续提升，全市累计投入10亿余元用于安全治理升级，生产安全事故指标持续下降，全市本质安全水平稳步提升。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四管制度落地应用，持续优化安全监管体系，补齐安全治理短板，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常态化抓实风险防控、隐患整治和智慧监管，不断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全力防范化解各类重大安全风险，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红线，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发布会上，市应急管理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消防救援局有关负责同志分别就安全生产四管制度的核心突破、互联网加监管模式对落实四管制度的意义、我市木改钢的具体支持政策和推进进度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记者张宁报道。产业兴旺是推动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沙岭镇坚持党建引领乡村产业发展，立足各村资源禀赋，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示范带动作用，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富民产业，走出一条党建强、产业兴、群众富的乡村发展路子。在高家村，曾经以传统单一种粮为主的农业生产模式，如今已转型为生态高效的稻蟹种粮。产业发展初期，全村稻蟹综合种养仅有零星散户尝试，种养面积不足100亩。为打破产业发展瓶颈，村党支部书记戚松带头示范，勇当产业发展领头人。针对村民普遍存在的技术短板，他积极对接农技部门，手把手指导村民掌握标准化种养技巧，彻底解决群众不会养、养不好的难题。为打消村民售后顾虑之忧，戚松外出考察市场，对接客户，建立了稳定的产销合作关系，出产的稻蟹不愁卖，卖上好价钱。如今高家村稻蟹种养面积已发展到1000多亩，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生态模式大幅提升土地附加值，实现粮食增

0: 产，和谐增收。沙岭镇高家村村民邵颖菊：
1: 干部带头引路，带头示范，大力推广稻蟹供养新模式。我也跟着转变了种植思路，大面积搞起了稻蟹生产养殖。
0: 沙岭镇高家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戚松：
2: 我们将继续深化党建引领作用，持续做大做强稻蟹特色产业，不断扩大种养规模，优化种养技术，
0: 从初期探索失种到逐步扩大种植规模，村里的党员干部扎根一线，学习种植管护技术，对接市场销路。菊花产业不仅为村集体带来稳定收益，还吸纳本村30余人就近务工。村民在大棚内从事育苗、管护、采摘、分拣等工作，实现顾家挣钱两不误。党建引领聚动能，产业振兴惠民生。近年来，沙岭镇持续深化党建引领产业发展模式，充分发挥村干部党员示范带动作用，不断优化特色种养产业布局，完善技术服务、产销对接、品牌培育全链条服务，扩大产业规模，提升产业质效，拓宽集体增收、群众致富双向渠道，以产业兴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绘就宜居宜业、富民兴村的和美乡村新图景。记者邢野报道。为进一步拓宽青少年安全教育视野，8月26号，县委党建服务中心、共青团盘山县委员会组织全市30名中小学生走进县消防救援局，零距离解锁消防密码，沉浸式感受火焰蓝的责任与担当。在县消防救援局，整齐的装备、崭新的消防车、规范的营区环境，瞬间吸引了同学们的目光。消防员化身讲解员，带领同学们逐一参观各类消防救援设施，从多功能消防车、高压水枪、破拆救援工具到全套防火隔热抢险救援装备，消防员细致讲解各类器材的功能特点、使用场景和操作原理，耐心解答同学们提出的各类疑问。大家近距离观察，全方位认识平日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消防利器。在技能展示环节，消防员现场演示应急救援处置、快速穿戴战斗服等专业技能，娴熟流畅的动作、高效专业的处置能力，让在场学生纷纷惊叹，真切感受到消防救援工作的严谨与不易。随后，同学们走进消防员的工作生活区，干净整洁的宿舍、整齐划一的内务，让大家直观了解消防员日常训练、工作与生活点滴，深刻体会消防队伍严明的纪律作风。学生童胜心：
3: 今天我体验了消防员一天的生活，我觉得对我来说收获特别大，我太开心了。
0: 学生张文涵竹：
4: 以前我只能在书本和视频里看到消防知识，这次能够近距离参观消防车，体验消防装备，亲眼观看消防员的技能展示，感觉特别震撼。
0: 一次消防研学，一场成长蜕变。本次活动让消防安全知识入脑入心，让奉献担当精神扎根同心。活动当天，消防员还结合校园、家庭火灾隐患特点，开展专题消防知识讲座，引导同学们树立消防安全人人有责的安全理念，切实掌握基础自救互救技能。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耕青少年思想引领与安全教育工作，以多样化实践活动为载体，不断提升青少年安全防范能力和社会责任意识，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为平安盘山建设筑牢坚实的青少年根基。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钓鱼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向汇人银，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啊，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这得说哈，不说的话别人以为妈进错屋了。欢迎各位，稍后咱们走红毯啊。今天呢咱们又欢天喜地的迎来了这个礼拜最后一天工作日。今天这班上完之后咱就该休息了啊。所以说今天走红毯呢

欢迎迷惑小时期啊，因为什么呢？云中鹤大侠，韩锦德哥，九胜伯，水中的鱼，感谢你点赞，谢谢每一个点赞的好朋友，谢谢你们。酸甜苦辣王立群哈，这整这又太客气了，这都。感谢德哥。

然说呢，咱这节目是这礼拜最后一天，但咱做事儿咱不能水呀，对不对？就过来打卡啥的，你也得积极一点啊。下回呢，咱们就，就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吧。打卡成功或者走红毯成功，以什么为标准？以我念到你的名字为标准。就是你上单位打卡去了，你呢是跟打卡机，你做完了你的这个该做的这个事儿，你做完了，你露脸了，你伸手了，但是打卡机好像没认，那你就白伸手了，对吧？啊，白伸手，白露脸。我呢就是一个人肉打卡机，别觉着进来之后打个一二一二一刷你就出去了吗？那不好使，你得等我看着你，看珍珠的，哎，或者说你得听着我念你名字，那算你打卡成功。我朋友说，哥呀，你可别真整，真整我们就换单位了。谢谢大伙儿啊，行，咱没那么严格啊。今天呢跟大家说一个成语，这成语是什么呀？叫东山再起。东山再起，哎，往往呢就是形容这人失败过，完事后来，哎，他觉得自己又行了，哎，他又重新卷土重来，你看没有？跟这个词儿还能联系到一块儿。完事儿呢，还终于又证明了自己。哎，那这个情况，你可以说他是东山再起了。哎，但是我要问了，东山是哪个山呢？再给你十秒钟你也想不出答案呢。东山再起的东山到底是哪个山？往往东山再起咱都脱口而出，对不？总有一天哥会东山再起的，起不起得来不知道吧。话先撂这儿，对不对？那么东山是哪座山呢？有人说了，东山就是东边有座山，还山上有座庙呢，庙里有个老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啊，故事里讲的是东边还有一座山。哎，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东山呢可不是说搁东边那个山咱再起来，那不是那个意思，不是泛指，那是具体的一座山呢。云中鹤说，莫非东山是个人？东山不是个人呐，好像骂东山似的。还真有叫东山的，治皮肤病的。不是，咱说的那是啥呀？咱说的是确有其山，哎，那么呢，这个山也确对应着某。

0: 人。那不是这个人叫东山，而是当时呢他搁东山呆着来的。不绕弯子了啊，直接说，我也不是一个绕弯子的人呐，对不对？直来直去的性格。东山再起的东山，它是具体的一座山，位置在哪儿呢？在现在的浙江上虞，哎，现在叫绍兴市上虞区。在东晋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叫东山，哎，这个山不高，但是风景挺好，哎，那是面朝大海，春暖的时候花也开，背靠丘陵，哎，那是大才在这里隐居的好地方。哎，插播一条路况，感谢煮酒青梅。说工业街和中华路的这个路口呢，现在有事故，那地方没有灯啊啊！工业街和中华路路口现在有事故，感谢煮酒青梅，谢谢。煮酒青梅，哎，青梅竹马。那么这个东山呢，你看风景挺好的，说是大贤能在这儿隐居，谁在这儿住呢？当年有个姓谢的叫谢安，听没听过？有朋友说跟我听过，是不是唐伯虎那个华安？谢安不是一般人，谢安那是出身名门呐，年轻的时候才名远播，朝廷多少次了就招他做官，人说不去，人就躲在东山的这旮瘩，是不是？写诗、下棋、游山玩水，一待二十多年，躺平。当时就有人说了，谢安要是不肯出的话，啊，江如苍生河，谢安你要不出来，天下百姓怎么办？就这么有才能，就这么有才能啊！到四十多岁的时候，他就终于出山了，给桓温当司马。哎，后来呢，一路做到了宰相。给大家讲个事儿，当时的时候呢，前秦呢叫苻坚，知道不？啊，号称百万大军要打东晋，东晋朝廷一片恐慌。谢安呢，当时搁家里边就下棋呢，哎，完就派他侄子说：“大侄儿啊，谢玄呐，去吧，带八万人打他百万，赶紧打架。”这就是著名的淝水之战。仗打完了，捷报传到了谢安手里，谢安看一眼，啪，扔棋盘上了，继续下棋。哎。客人这时候就问的，战况如何呀？咋扔那嘎达了？啥？大家客人都担心这事儿，对吧？哎，人家说句啥？说啊，小儿辈破了大贼。也就是说，这帮小孩把那大敌人打败了。看看啊，霸天下相当于是在棋盘上下棋，这种简单的事儿，就这么简单就。
1: 开心就好，
2: 开心就好，
3: 开心就好，
4: 开心就好。

来跟大家分享了一下什么叫东山再起啊。东山再起啊，不是说失败了之后重新站起来叫东山再起。你看看人家谢安，对吗？人家没失败过，人也从东山他就再起来。人家从东山走出来之后挽救了东晋。这句话啥意思呢？是隐居之后重新出山干个大事儿，拯救天下苍生，你看。

0: 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啊，咱们一起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今天真有路况，大家伙真得注意啊！中华路和工业街那个路口没有信号灯嘛？今天呢是出了情况了哈，大家伙注意，那块正在堵车，有事故。感谢咱们煮酒青梅，你看这名我记住了啊，对不对？因为啥呢？青梅他没跟竹马在一块儿，他跟煮酒在一块儿，让人给炖了。先来讲笑话啊，说呢，有一天呢，妈妈带着儿子放孔明灯，孔明灯就是点完之后，肉飞起来那个。他的儿子就问妈妈：“我们放上天的孔明灯多少钱一个呀？”这妈妈就说了啊：“50块钱。”那50块钱就买个灯，这也太贵了吧？你还不如把钱给我呢。这时候妈妈看儿子一眼。妈，小样整还挺会过日子，给你50块钱，你能飞起来呀。妈妈，我虽然不能飞，但是我也能上天呢。
1: 你是昨天上天。
0: 小泽清说多少钱？4块钱一个。那是你自己做的呢。那有时候你买现成的，那你肯定那就得接受溢价，对不对？人家不可能说多少钱成本多少钱卖你，你自己那一手工活费多少酱这那，人家费功夫做这玩意儿。哎，话说呢，这有一天呢，家里的丈夫吹嘘自己，他是干啥的呢？哎，他是拳馆老板，吹嘘自己，吹的嘛，吹的自己家媳妇脸都挂不住了，啊，当着众人面就说，我当年我武术冠军啊，我跟你说，我这拳馆开那家，但咱没说九胜搏击俱乐部啊，这你不能对号入座，他是武术冠军，哎，咱那是搏击，那不一样 ，MMA， 咱那个，正哇哇吹，搁那喷吐沫呢，啊，结果哈，那张不是，这个拳馆老板娘从后边一个扫堂腿。夸一下你六个四仰八叉的那小子，那小子一咕噜声，一个鲤鱼打挺，

站起来之后就说，说啊，看到没有，这是我师父。对不对？哎，从背后扫堂腿，哎，这是我背后的女人。哎，话说这几天呢，老有新闻呢，说啥？说储户存款消失了。这数额巨大，几百万到几个亿不等啊！储户的索赔无望，是不是？就这个事儿，只是一出之后，真的，哎呀，让我深感恐惧，我一宿我都没睡好啊！啊，第二天大早上骑着自行车，赶紧我去到银行，我去看呐，是不是？哦，卡里边的四十多块钱还在。吓死我！是不是？以后再也不看这新闻了，心真累呀、啊！一出银行门口，嗯，自行车呢？自行车没了。小泽清，你看多有现场感！刚才讲那个，这拳馆老板跟那吹牛的事儿，你看。小泽清就说，说你，哎呀妈呀，你多疼啊，哎呀，这感同身受。哎，话说呢，这公司里头哈，哎，凡是在职的员工，无论是男是女，只要结婚生孩子，你看生的都是女孩，无一例外啊。完上个月小李子嘛，那家喜滋滋的请大家伙哈吃东西，大伙说哟，这咋今天请我们吃东西？告诉大家伙啊，哎，我跟你说，我打破了咱们公司的魔咒，哎，你看我们家添个小子，你看。这时候同事来一句，那怎么可能呢？啊，那咱公司也这么多年了，那家里边都是女孩，你家添个小小李子，是你的不？小李子陷入了深深的怀疑。对对，自己也在想，可能吗？哎，总有几率，总有几率。小泽清说什么？这事你还能掺和？是你的孩子？不该接话的地方，咱就不能接话，对不对？这忙你帮不上，你再添乱。有这么一天呢，哎，遇到一个小学同学。小学同学就问你过咋样啊？啊，工资多少啊？现在开啥车呢？座驾是啥？我说那个工资啊，就3000左右啊。以前呢，这个开这个速腾，后来开迈腾，现在开皇冠，完现在就整一个马上宝马760。我说，哎呀，我的天，3000块，开什么玩笑？你开什么开玩笑呢？能开3000左右吗？我说啊，那可不咋的。嗯，现在我们老板赚钱了，那车都盯换呢，我是给老板开车的。但真的，那老板呢？你看买那好车啥的。司机享受着了，对不对？司机那是真享受着了，哎，就像那个想当初啊，那有的搁那山里面买的大别墅、大别野哈，完自己呢没工夫去住去，哎，雇个保姆和保安，爷俩后来成两口子了。对不对？那主人家呢，一年回去到那也就待个几天，实际上这一年一年年复一年是两口子搁那大别墅里边过日子。
给谁买的房子呢？

说有个同事啊，家里边招贼了，啥东西丢了呢？哎，丢了一个相机。同事非常愤怒，你这刚买的单反呢？啊，合计追求诗和远方呢，到远方拍点照片啥的，结果呢，相机被人给偷了。哎，非常窝火，生气。第二天，相机说明书也被偷了。这贼研究上了啊！

啊，那咋还诗和远方呢？那说以梦为马都越骑越傻了。迷幻小时期，说消失远方，到海底看星空去了。

0: 说呢，在新开发区啊，有这么一条道啊，在经过这条道的时候呢，看见红灯，赶紧就停下来了，啊，可是左等右等啊，这灯它咋不绿呢？这得等到啥时候？我的天哪！啊，哎，然后呢，这时候车玻璃就被使劲敲，这小子一脸无辜，摇下车窗，啊，这怎么了？这是？结果那位仁兄气急败坏就说。你倒是走啊啊！你倒是走啊！你没看那个牌子上写着什么吗？那写着呢，红灯直行吗？你要搁这等到大天黑呀、啊！你啊，红灯直行，这是哪个阿力的规矩？这但是真就有那啥等黄灯的，哎，黄灯一直搁那闪。是不是、啊、那黄灯搁那闪谁也不敢动啊，一等也等半宿哈。但我真经历过一个事儿，这事儿呢我不知道大伙儿哈经没经历过，我都不相信自己经历这个事儿是个真事儿。为啥呢？就是有一次哈，红灯过去之后应该是闪黄灯，大概也闪个三秒钟左右，他为啥直接咔干个绿灯出来？不是，就是绿灯啊，应该过去之后闪个黄灯，完了之后呢，咔是红灯。我说反了啊，结果呢，绿灯之后歘，可没有一秒钟呢，就直接干个红灯出来。这种情况下该怎么算呢？这个。但我还好啊，我一脚刹车就闷那会儿。这时候你说要过去，还能说得清楚不？有没有可能当时那阵我赶上手动的了？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4: 早上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嘴角向下会迷失方向，嘴角向上蒸蒸日上，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动得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5: 开心就好。